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很多人觉得自从戴上了眼镜，自己的眼睛就变丑了，照镜子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眼球是向外凸的，然后呢眼窝向内凹。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家长害怕孩子从小戴眼镜会变成金鱼眼，在孩子刚近视的时候呢总是一拖再拖。尤其是刚开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被检查出近视，家长的第一反应总是一定要戴眼镜吗？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戴眼镜会不会让眼睛变形。其实眼睛变凸这件事儿跟眼镜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真实近视，在临床上被称为轴性近视，其中的这个轴指的是眼轴，也就是眼角膜到视网膜之间的距离。而轴性近视的主要病理变化就是眼轴增长。正常眼轴状态下，光线进入眼球之后，焦点能刚好落在视网膜上，而当眼轴长度超过正常平均值时，焦点会落在视网膜之前，致使成像变得模糊。一般来说，眼轴每延长1毫米，近视度数就增加了300度，这也就意味着眼轴增长越快，近视加深的也就越快。如果把眼球比作气球，那眼轴增长就相当于气球的直径在逐渐变长，眼球逐渐变大，从而显得眼睛更加突出，眼窝越发凹陷，对外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有个坏消息是，就现有的医学水平来说，眼轴增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近视手术其实都是在角膜或者晶状体上下功夫，并不会让眼轴的长度变短。并且有研究证明，1/3的成年人，尤其是较年轻的年轻人，眼轴还会继续增长。好消息是，眼轴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除了培养健康的用眼习惯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还有一件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事情，那就是每年定期的去进行一次屈光检查，包括检查眼睛的屈光度、眼轴长度，从而及时发现眼轴增长异常的苗头。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加积极的延缓手段，包括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用阿托品滴眼液或者角膜塑形镜，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佩戴特殊设计的框架眼镜。不过这些手段呢，更多是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控制，这是因为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正处于发育期，是近视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预防和控制的关键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发生近视的倾向性会逐渐降低。至于哪种方式效果更好，这得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和控制方式的特点来进行判断。对于学龄儿童来说，控制眼轴的方式该怎么选呢？虽然阿托品滴眼液、角膜塑形镜等手段各自的原理不同，控制效果和优缺点也都是有所差异的，但他们的目的都是通过控制眼轴的增长达到延缓近视的效果。以上的几种方式都是经过试验验证的，可以有效地延缓眼轴增长以及近视进展的方法。由于不和角膜直接接触，且不用考虑药物带来的副作用，特殊设计的框架眼镜成为了很多家长的共同选择。而在配镜的时候，除了需要参考孩子的验光结果以及医生的建议，还有两个细节可以注意一下。一是所选镜片是否有足够充分的临床证明。临床研究时间越长，效果往往越稳定。二是镜片品牌合作的临床机构在眼视光领域是否足够专业权威，这样能够进一步保证镜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接下来继续说一说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也可以简称为 OK 镜，它的使用原理是利用硬性膏透气性隐形眼镜轻柔地对角膜塑形，使近视患者角膜中央变平坦，达到降低近视和散光度数，提高裸眼视力。通过睡觉时佩戴8到10小时镜片，对于角膜产生轻微的压迫，缓慢改变角膜形状，使角膜中央光学区变平坦，从而有效地去减缓近视度数的增长，使孩子们白天拥有清晰的裸眼视力，被形象地比喻为睡梦中的摘掉眼镜。所有的事物都有优点和缺点，而新生事物则会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目前呢，角膜塑形镜的技术非常成熟，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临床使用，被公认为能有效控制和延缓近视发展速度的医疗技术。角膜塑形镜能够有效地减缓近视度数的增长，只需要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白天不用戴眼镜就可以拥有清晰的裸眼视力，能看得清了，自然就省去了佩戴框架眼镜的不方便，非手术治疗可逆，相对安全。角膜塑形镜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好的治疗产品也需要护理得当，需要遵医嘱，例如定期复查、规范护理镜片等等。在护理卫生不当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角膜损伤，从而继发感染。自理性比较差的孩子可能每天需要家长去协助摘戴。此外，每个人的角膜形态都不一样，只有设计精巧、精准匹配的镜片才能确保理想的效果、稳定性和舒适度。所以在配镜之前要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裸眼视力、屈光度、矫正视力、眼压、角膜厚度、角膜曲率测定、角膜直径测定、眼轴测量、裂隙灯显微镜的眼前结常规检查、眼底检查，排除眼部其他病变。医生在采集角膜的形态和数据之后，根据这些资料才能够个性化深度定制适合患者的角膜镜。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中，人类总是会做出一些明知道不合适却又忍不住要去做的迷惑行为，比如咬手、拔头发，还有咬指甲。大部分时候呢，这些行为都是偶尔发生，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有些人指甲咬到痛，嘴皮撕到破，头发拔到秃，就像成了瘾一样，甚至明知道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伤害，却还是忍不住继续。如果你觉得被说中了，那你可能得了 BFRB， 译成中文就是专注躯体的重复行为。拔头发、咬指甲、撕皮肤上瘾的人并不是在少数，随便在社交平台上搜索这几个关键词，你就一定会找到因此而苦恼的人。在豆瓣上还有不少相关的小组，拔毛癖小组、停止撕手皮小组、喜欢咬指甲小组、养甲中心小组等等，他们聚在一起诉说苦恼，互相支持，希望有一天能够戒掉。这类行为呢，多见于青少年和儿童，但是也可以持续到中老年。起初人们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直到科学家们为这些行为起了名字，拔毛癖、咬甲癖、抠皮症、咬夹症等等，他们都属于专注躯体的重复行为。目前医学上对这些疾病有不同的定义方式，一方面算作强迫症，另一方面也算作精神性皮肤病。1989年从14岁就开始拔头发的拔毛癖患者 Christina 在得知自己的病有了一个确切的名称的时候，感到如释重负，原来世界上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奇怪的行为。一项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当中，大约有 12% 的人有 BFRB 问题，还有近 60% 的人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但是没有达到疾病的程度。 BFRB 离我们并不远，只是可能一直都被我们忽视了。很多患者自己不清楚这一问题，更不用说其他没经历过的人，他们甚至会妄加判断，咬指甲、撕嘴皮不就是一些坏习惯吗？控制不住、改不掉，那是自控力差。其实啊，没那么简单。明知道不太好，但为什么还是有人会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呢？科学家们其实也没有研究明白。目前认为和精神因素、激素水平、遗传基因、家庭影响等很多因素都有关。心理学上，这类行为有几种解释。第一，这是一种缓解紧张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方式，他们不是在自残。我们的身体呢，会用独特的语言来帮助我们表达情绪。例如在紧张的时候，有的人不停抖腿，而 BFRB 患者会觉得咬指甲、拔头发等行为能帮助他们缓解压力，并不是要故意的伤害自己。有些时候 BFRB 患者在感到无聊的时候也会触发这些行为。第二，这是一种依恋的延伸，是让自己获得安全感的方式。当我们感到不安全时，我们会需要一些熟悉的人、物品和味道等来帮助我们获得对周围环境的安全和信赖感。就像小婴儿哭闹时，给他一个安抚奶嘴就会好很多。对于 BFRB 患者而言，那些行为就是让自己重新获得安全和信赖感的一种延伸，是在感到不安全和失控的时候，重新聚焦于身体，让自己获得秩序和掌控的方式。第三，这是一种过于敏感的身体反应机制。有研究表明，存在 BFRB 问题的人可能对感受极度敏感，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和应对机制和普通人会不一样。 例如，有些拔毛癖的患者会对那些粗糙、卷曲、特别硬或者其他特殊的头发反应强烈，而拔下来就是应对这种刺激的方式。所以这些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一句习惯不好、自控力差就能够解释的，也不要强行要求他们做出改变。比如呵斥和严惩总是咬指甲的小孩子，很可能会加重他们的行为。其实最想改变现状的人可能是他们自己。对于 BFRB 患者而言，这些行为虽然能帮助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但当他们看到被自己损害的皮肤、头顶上的斑秃的时候，会感到糟糕和痛苦，也会因此而感到羞耻和社交压力。他们试过无数种方法停止，但还是无法摆脱，无数次改变又总是回到起点。有些人甚至会采用惩罚措施，例如用苦甲水防止自己咬指甲，但最后苦没少吃，指甲依旧很短。这种强硬的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并不推荐。研究发现，大多数的 BFRB 行为是无意识自发的，也就是说，当本人意识到自己开始拔毛或者咬指甲的时候，可能已经拔掉了几根头发或者咬掉了一块指甲了。对于拔毛癖，虽然有希望治好，但是复发的可能性比较高，这些都是彻底摆脱 BFRB 的难点。更令人心疼的是，一次次的想改掉、不断尝试却又失败的循环带来的失控和无力感，又很容易引发或加重 BFRB 患者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因为各种原因存在 BFRB 问题的人，常常羞于或不敢向父母、医生和社会他人去求助。他们会觉得自己有着别人难以理解的怪癖，觉得自己有问题。相比于改变，理解 BFRB 为什么会出现才是关键，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这也是认知疗法的核心。目前的研究表明，基于认知行为开发的各项治疗能够有效地帮助减轻 BFRB 的症状，临床实验当中也证实了一些药物可以有助于减少这些行为。如果你有一些轻度的 BFRB， 不妨想想它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多听听内心的声音。

或许能发现更真实的自己。又或许这些行为是在提醒你，最近压力太大了，放松一下吧。如果你因为 BFRB 的困扰感到痛苦，请不要责怪自己，也别独自硬撑，你可以寻求皮肤科、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的帮助。当然，如果这些行为背后更多的是焦虑、抑郁等心理因素，甚至疾病，千万别忽视了对他们的诊断和治疗。最后，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喜欢拔自己的毛发、咬自己的指甲、撕扯自己的皮肤，但他们不是怪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同样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购物节的时候来抓紧时间去购买钻石蜂胶液，来获得丰厚的礼品。他说他特别喜欢酒神菊这种芳香的味道，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牙膏还是日化用品都有这个蜂胶滋润液的这个存在啊，这种味道都让他沁人心脾。所以呢，抓紧购物节多买多送，只要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会有丰厚礼品赠送给大家。在我们的全省线下门店、专柜、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有选购，也希望大家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最近去体检发现血脂高了，就不敢吃鸡蛋了，可是有人讲可以吃，那么血脂高究竟能不能吃鸡蛋呢？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可以与降脂药一起用吗？
2: 血脂高，不敢吃鸡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是不是可以和降脂药一起用？首先回答，肯定可以一起用。
1: 是的。
2: 蜂奶宝蜂胶液定位是一个保健食品，那么首先它就不能够代替药品。如果有需要吃药的话呢，就是该吃药就吃药。然后配合这个药物一块来用，促进药效的这个作用。尤其是蜂奶宝蜂胶液的两项保健功能之一，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这一点来说呢，是对一些药物啊有增效减负的作用的。
1: 是的，
2: 所以完全可以在服用药物的同时来选用这个蜂奶宝蜂胶液。说说我们这个高血脂啊。我们人体内的这个胆固醇呢有两个来源，一是内源性的，它会在肝脏合成，每天大约1000毫克，它是我们体内胆固醇的主要来源。就是说不管你吃不吃有关于这个胆固醇来源的一些食物的话，它自己都会合成这么多。这而且是占主要大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源性的，这个外源性呢主要就是从一些肉类啊、一些动物的肝脏、还有这个蛋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啊能够获得。那么近年来的一些研究都表明了，血液当中胆固醇水平与每日你摄入的胆固醇的总量关系不大，反而呢是与我们身体的运动水平啊密切相关的。所以就这一点的话就告诉大家了，你血脂高了不是说鸡蛋不可以吃，是可以吃的。好，那么一个鸡蛋呢它的胆固醇含量大约是200毫克，这个重量的话是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300毫克的摄入量的。所以建议血脂正常的成年人每天一个鸡蛋是完全可以的。
1: 是的，
2: 如果血脂超标了，那么你可以酌情的稍微减少一些摄入，是2天吃一个，或者是每个星期吃2到3个鸡蛋都可以。这个呢就取决于你看看你的这个血脂水平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就算血脂有点高，像鸡蛋这样的优质蛋白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控制对吧，所有的好东西都是过犹不及，血脂应该控制在理想范围之内。我觉得像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个药物之外啊，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我们很多老用户朋友都说，正是因为有蜂胶的存在，自己的这个血脂、血糖包括血压都控制在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个理想水平当中啊。
2: 是的，这个刚我们说了，在肝脏合成的这个胆固醇它每天大约会有1000毫克，它是必须要由它自己把它合成分泌出来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体内胆固醇的主要的来源。那么知道了这个来源，那我们就想提高我们肝脏的机能，就提高我们肝脏的工作效率，是不是就可以提高这个血脂分解代谢的效率啊？研究与临床应用啊都证明了， 利用蜂胶来参与辅助治疗高脂血症啊，是可以取得很好的一些成绩的。有效成分当中的黄酮醇类啊，就是黄酮类化合物当中主要降血脂的一种物质。目前呢，也是从蜂胶当中鉴定出了黄酮醇类的化合物啊，像芦丁啊、胡皮素啊、山赖酚啊，还有异鼠李素啊，这些呢都是这类化合物的典型代表，含量都很多。那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呢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2: 那么这些成分是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液的粘度、减少血小板和血栓形成的这个作用的。那随着血液粘度的降低，服用者都会自己感觉这个头脑啊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身体上的一些不舒适症状呢也逐渐的减轻到消失。这就证明了服用蜂胶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血脂代谢的，使得血液的粘稠度降低，来修复血管内皮的损伤，延缓这个动脉硬化、狭窄和阻塞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对于预防和参与辅助治疗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的。
1: 是的，
2: 我们用户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呢是三高嘛，然后配合用药一直呢坚持服用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很长时间下来观察到，就是说并没有出现因为用药而出现的这个肝损伤，反而呢就说这个三高是变得稳中有降了，甚至于有很多人呢这个药量啊就在医生的指导下都减少了，而且自己也觉得头脑思维敏捷，精神体力啊都很好，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

0: 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及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他对剥削压迫他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他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工厂的烟，因为他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他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

他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他发现我的生活同他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

0: 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

0: 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

0: 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缴费时间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女性医保最低缴费月数是多久？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目前女性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医保最低缴满240个月，等养老金发放后，可携带身份证至医保柜台核实具体缴费月数。2000年8月前，连云港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实施以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的，具体视同缴费月数以前台审核为主。未缴满年限，可选择按月缴纳或退休一次性补缴，以办理医保退休工作人员核实数据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只苹果的落地让牛顿探寻到万有引力的奥秘，一池洗澡水的溢出让阿基米德顿悟浮力的原理。生活中这些偶然的小事往往引起我们的思考，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就像教室里装满垃圾的纸篓，看似微不足道，却由此引出了一个个简单却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思维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却映出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态度。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梁晓声的文字，纸篓该由谁来倒，走进这间教室，去倾听关于那只纸篓的不同声音与思考。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 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他，他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亦或瓶子，还有诸如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他像一座一峰突起的山头。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只满得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很不舒服的。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寻思，似乎有必要对他满到那般程度做出反应，或言或行。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呀？此言也，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此行也，有点以身作则的意思。我想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他就行。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的事儿。教学楼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他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是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他，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他，他都必会前来做他分内的事。但我又一想，他可能会认为那是对他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我问，有那种必要吗？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他做，他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一变。我说，那不可能啊，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辩曰，理解，那么就指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吗？便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了。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了。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 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相，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相，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世间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问题的最优解也从来不止一种。没有人能独占真理的光芒，更没有人能定义唯一的真实。曾经地心说被奉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才让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曾经人们亦坚信天圆地方，直到航海家们劈波斩浪，我们才终于看清地球真实的轮廓。认知的边界往往在倾听中拓宽，真理的模样常常在包容中清晰。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周国平先生的作品《世界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让我们一起倾听周国平先生是如何从哲学的视角探寻世界与认知的真相。
4: 好吧，让我们承认，我们人类所能认识的世界只是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那么在这个或者这个许多现象世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是现象世界的本来世界呢？康德说有的，但我们永远无法认识，所以他称之为自在之物。我们且假定他说的对，让我们来设想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怎么设想呢？根本无法设想。只要我们试图设想，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认识者，把这个所谓本来世界置于和我们的关系之中，从而它就不再是本来世界，而是现象世界了。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上帝，因而能够用一种全知全能的方式把它一览无余。可是所谓全知全能，无非是有最完善的感官和最完善的思维。植物现象的苹果，一个生物学家见了说，这只苹果是由细胞组成的，他看到的是作为生物现象的苹果。一个物理学家见了说，不对，它的最基本结构是分子、原子、电子等，他看到的是作为物理现象的苹果。一个基督徒见了，也许会谈论起伊甸园里的苹果和亚当夏娃的原罪，他看到的是作为宗教文化现象的苹果。还会有不同的人对这只苹果下不同的判断，把它看作不同的现象。如果你说所有这些都只是这只苹果的现象，而不是这只苹果本身，那么请你告诉我，这只苹果本身是什么东西？它在哪里？由于在现象世界背后不存在一个本来世界，有的哲学家就认为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梦。在这方面，佛教最彻底，认为万物皆幻象，世界整个就是一个空。可是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所谓真和假、实和幻，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存在着一个本来世界，那么与它相比，现象世界就是假象。现在既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本来世界， 那我们岂不可以说，一切现象世界都是真实的，都有存在的权利呢？一位诗人吟唱道，平坦的大地，太阳从东方升起，落入西边的丛林里。这时候，你即使是哥白尼，也不能反驳他说，你说的不对，地球不是平坦的，而是圆的，太阳并没有升起落下，而是地球在自转。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科学是人类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和思想精粹的集合，而客观世界的深邃无穷，注定了探索的永无止境。就像庄周笔下那场穿越千年的梦境，是庄周入梦，梦见了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是蝴蝶惊梦，梦见了人间的庄周？这份看似玄虚的思考，恰恰印证了世界的多元与认知的无限可能。没有唯一的答案，没有绝对的真实。所谓真相，只看我们站在哪个角度去感知，去理解。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便在缓缓走向最终的归宿。而为了落幕时能少些狼狈，多些体面，我们奔波数十年，仿佛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是在为最终的抵达而铺垫。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平凡老人的一生，去品读当人生行至尾声时的焦虑、执着与遗憾。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奶奶信奉养儿防老，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生了两个儿子，给晚年生活上了双重保险。他经常坐在椅子上拍着小腿，说自己快没力气了，能动的时候靠田地养活，动不了就只能靠两个崽了。拙劣的演技，所有人都看得出他苦相里潜藏的炫耀。他经常劝村里的新婚夫妻要孩子，前面会苦一点，可是老了有人养，这就是先苦后甜。他这辈子的养育和劳作似乎都是为了离开的体面，这是他晚年生活最远的伏笔。与此同时，阿尔茨海默病蚕食着他，帕金森综合征带来的颤抖让他像处于极寒之地。他的记忆日渐模糊，好像过去的自己走在河对岸，并且越来越远。他不认为自己得了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我们的关心。没想到这两种病还没恶化，他就因为严重的肺炎住进县人民医院，在医院和家里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葬礼安排在除夕前两天，他是整个仪式的主角，所有的程序和话术都围绕着他。在先前的生活里，我没有回忆起他作为主角的瞬间。在我们这里，一个家庭中只有最老的人可以办生日宴，之前的每次热闹都属于曾祖母。 曾祖母去世后，我们打算在她75岁生日那天宴请全村人，再请两场本地的牛歌戏。我们想着从这时候开始，她应该成为家庭的中心了，可以安心接受戏班的八仙贺寿。高亢的声腔，祝她身体健康，天福天寿，儿孙满堂。所有人都沾她的光，分吃她切开的7-8层蛋糕。在牛歌戏开始前，演员还会在台上向他作揖，祝福他，感谢他。我们设想得如此美满，可是就在生日前几天，肺炎汹汹来袭。我们站在大厅右侧，正对着他，胳膊缠着白色缎带，大红色的新被褥把他的脸衬得更白。这么多年，他一直拒绝我们给他添一床新被褥，说东西要用到烂掉才不算浪费。他的衣服都是在镇上的地摊买的，往往不到10块钱。他们过于宽松，风格过于杂乱，搭配起来有些怪异。他毫不在意，说穿得暖和就可以了。他和曾祖母去世的时间只隔了1年多，墓穴也只隔了30米。曾祖母去世前一年，在97岁高龄再度骨折，他自己也说肯定熬不过去了。他的右腿肿成左腿的2倍，他试着翻下来，可是我们对新买的护理床做了改进，在护栏旁边加装了2厘米厚的松木板。面对无法掌控的生活，他变得暴躁，用布满白色斑点的手垂向松木板，在无人响应后又垂向肿胀的大腿。很多人都说他任性，倚老卖老，只有奶奶理解到了他的孤独，说除了挂满蜘蛛网的楼板，他能看到的只有侧边的2块松木板。曾祖母听到这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他孤立无援地躺着，像海滩中游到虚脱的幸存者。他还被身上的味道熏醒，他相信身体内部已经溃烂。我试着安慰他，不过闻到他的尿骚味后，我还是有些反胃，下意识地逃离。后来我经常隔着2-3米看他，有时候良心上稍有不安，又憋着气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上几句。我有时候也感觉后面的日子在曾祖母眼里根本不是礼物，而是煎熬。我们的护理未必有多高尚，也许相比于拯救，更多的是显露被人认可的孝心。我们在自己构想的感动中消磨着他，等着他的生命变得羸弱，这是个缓慢的过程。缓慢意味着更大的痛苦。他经常哭着说我们都不孝顺，都是坏人。他凸起的青筋和嘶哑的声音让我觉得死亡不再可怕，无非是从驳杂的往事中退出，走入另一个暗夜。我想过劝其他人放弃，但最终败于懦弱。我过于在意自己的人设，没有勇气承受一丁点骂名去换取他少许舒坦。奶奶反反复复说大家都挨下去。在她的意识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过去的苦难成了她安慰自己的理由。她让我们把用不着的手机给她当闹钟，在半夜起来帮忙翻身把尿布换掉。她很少有完整的觉，有时候闹钟还没响就醒过来。有段时间他的头发掉得比曾祖母快，我们提出要顶替他，又一次次被他拒绝。我还没老到起2次身都要你们顶替。他的倔强没能抵抗身体的老化，没过多久他也出现头晕，走路都在摇晃。他的差错越来越多，有时候忘记给曾祖母换尿布，有时候忘记盖被子。最离谱的一次，他将没有拧干的毛巾放在曾祖母额头上，第二天才被发现。我们看到曾祖母湿漉漉的头发，轮番责怪他， 说他差点害死人。他有些不服，说曾祖母只要把头扭一下，毛巾就会掉下来。我们怀疑他是厌烦了，盼着曾祖母离开，毕竟多年来他们没少争吵。怀疑产生之后，每个夜晚都渗透恶意，好像他在黑暗深处凝视，伺机进行虐待甚至谋害。我们知道曾祖母已经无力抵抗任何伤害，甚至不作为就可以致命，比如没有做好的翻身，没有完成的喂食。我们观察着他，像在侦破一起未遂的谋杀案。当他突然感到眩晕，扶着墙慢慢瘫在地上，被诊断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我们终于确信之前他在曾祖母床前徘徊，双手举在空中，不是为加害蓄力，而是突然忘了要做什么。医生说这样的病往往悄无声息，严重之后才显现出来，这时候用药顶多是延缓，没有人可以将他从深渊拉回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他一直熬着，丝毫不比曾祖母轻松，他甚至不知道这两种病的存在，一次次责怪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分享的是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长命与安生是奶奶一生最朴素最执着的念想，为此她耗尽心力，用一生的付出，只为换一场从容的归宿。

0: 可命运总不遂人愿，病痛来袭，记忆消散，他拼尽全力追寻的长命与安生终究未能如他所愿。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奶奶的故事。
1: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经常说出一个词，极命。在我们这里，这是累到极致的意思。之前他在自家的地上种红薯、空心菜、白菜、木薯、花生、玉米，借邻居的地种两亩稻谷，还做过一次生意。这些活加起来也没让他说出这个词。他从不承认别人比他勤劳，他一生获得的赞美极少，勤劳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他年轻的时候干活从不中途歇息，为此多挣了点工分，每次提到多分到一丁点田地都兴奋地笑。他总是希望有人时刻盯着，对大家干的活进行评估。他经常说自己是死命挨下去才让人高看一眼。印象中至少有20年，他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他的白发生得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成了老迈的样子。这么多年，他留着一样的发型，甚至没有发型可言，无外乎把头发留长，然后去镇上让收头发的人沿着脖子咔嚓剪掉。有时候收头发的人想要更长，没有和他商量就剪到了耳朵附近，他也不恼怒。那就多赚一点，他说。他总是这样接受生活的安排，这辈子似乎都没有暴躁过。我怕听到别人说他显老，上小学的时候还拿出全部压岁钱给他买过一小瓶染发剂，但是直到过期他也只用了2次。我承认这里有自私的成分，觉得他的老会让我在和同学的比较中败下阵来。他一直都不爱打扮，甚至可以说是不屑。唯一一次变化是得了病，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叫他几声也是呆呆的，不会笑也不会应答。我还在上小学，害怕他随时会死去，每天放学就跑回家。我跑得太快了，书包在后面像风筝一样牵着，我没有注意到双脚被茅草和荆棘割出血，只想快速确认他有没有活着。从他生病那天起，家里冷清得让人心慌。那个秋天，我甚至害怕蓝得空无一物的天空过于辽阔，让人茫然无措。直到一个月后，奶奶的眼里才闪现出一点光。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看到她扶着墙走出大门。我把包从天井扔到沙发上，带着哭腔跑出巷子喊，我阿太活过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邻居经常对我们说起这句话。我从未想过这么坚硬的人有一天会失去对生活的观察。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在颠倒，有意去忤逆他。没有喂过的鸡，他以为喂过了；已经洗过的碗，他以为还没洗。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动作迟缓，行走出现障碍，他的精力急剧衰减，说好要看除夕的烟花，晚上9点就熬不动了，在沙发上像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他催我快点，说以后要帮忙带孩子。他肯定是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境，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好让后面无需挂念。我女儿出生后，她几乎被抽空了力气，孩子在前面跑，她在后面弯着腰张开双手去追，像以前将鸡鸭赶进笼子一样。她追着追着，发现自己才是最慢的，又在巷子里举起手，想要吸引孩子过来。多年前，他就是这样等着我跑过去，笑着将我抱起。他住院的时候，我们轮流陪着，还请了护工。 他坐在床上一直寒冷，身体里似乎结了冰，他越缩越小，几乎只占用病床的上半部分。他的手经常伸向空中，要抓住什么东西，又一次次落空，很明显是想起身，又一次次被重力按回床上。吃饭和睡觉都成了折磨。在以前，他经常说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吃好睡好。医院食堂的菜式有20多种，病房也干净整洁，但是他吃不好睡不好。来探望的亲戚忧心地说，他还不算老，太可惜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他即将死去。他们见过很多老人，参加过很多场葬礼，对生命的判断早就有了经验，他一定想活着。他咬着牙说出这样的理想，可我听到的是疑问句，我会好起来吗？医生和护士没有透露半个字，让我们认定和最坏的结果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纱。葬礼结束那天晚上，我将奶奶的房间清理干净，将物件收拾干净后，我开始清理地板，往水桶里喷些玫瑰香沐浴露，搅拌出泡沫再撒在地上，用毛刷清理瓷砖和缝隙。光是卫生间那些发黄的缝隙就耗费了半个小时。所有气味被沐浴露的芳香覆盖后，我突然意识到她的满足和不甘都散去了。家里人谈起怎么给他销户，说是要去村委开证明，再去派出所申请。这意味着他身份的失效，从此以后除了我们的记忆，他很难和这个村子形成连接。我仍然觉得他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他，所有去世的人和久居外地的乡亲没什么两样。我忘了一部分人的年龄、名字、样貌、声音，忘了他们有几个孩子，但是只有把他们都算进来，我才有了完整的故乡。每次想到他们，我都会把自己当作那个没有伤痕的孩子。他在巷子里笑着跑着，每一次回头，都是在返乡。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当亲人步入暮年，被病痛缠绕，我们心里总有太多不舍与牵挂。不必去纠结那些沉重的追问，只需记得用心守护，真诚陪伴。那些留在时光里的温暖与牵挂，从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消散，反而会在往后的日子里轻轻治愈我们所有的想念与遗憾。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

0: 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先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还是依然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情志养生文化。那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今天就这个精神情志健康的话题继续聊。之前呀，我们谈到了说，要想自己健康又长寿，必须要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也就是我们的精神情志和顺。没有一个好的精神情志，很难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更不用说长寿了。有智慧的人，他都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情志的修养。有的朋友就说了，盛老师啊，那我就不重视精神情志的修养，我又能怎么样呢？别着急，听我给你讲。当我把这些知识全部给你讲完讲透的时候，当你全部了解的时候，你就再也不敢这么想了。说我们很多啊，健康的问题找不到解，救之不愈。你们有没有站在精神情志的角度去寻找答案呢？当你从这方面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找到解了。不要忽略你的精神情志，生命的核心。《黄帝内经》啊，《灵枢本神》当中说的，触涕思虑者，则神伤；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知；哀悲动宗者，结绝而失声；喜乐者，神达散而不长；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而不收。说这一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害怕、恐惧、担忧、思虑者会伤这个神，伤你的心神，伤你的元神。大家要知道会伤神，这个神伤了会怎么样？神伤了就会恐惧流淫而不止，神伤之后 在形体上在身体上就会出现流淫而不止。流淫而不止，一个是这个人惊恐害怕，这个情绪总是表现在你的面目，你的精神状态上，感觉随时随地要发生什么事，就是时时流于外，流露于外。当然这个流淫而不止不单单是说我们有这个恐惧的情绪时时流露于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隐当什么呢？大家想想隐啊，隐物，这个隐物比如说我们的二便大小便是不是隐晦的东西，哎，是不是流淫而不止，这个流是流出来，不单是流露的意思，而是流淌出来，二便的东西，大小便失禁，甚至遗精滑精液体物体顺着你的二便经常往出流。凡是这种恐惧的人，胆小的人，受到惊恐惊吓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大小便失禁。很多现象其实也都证实了，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在应聘的时候，我们都会干嘛？都会有恐惧担忧，然后总想上厕所，不是大便就是小便，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当受到惊吓的时候，神伤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流淫了。比如说尿失禁，有很多小孩受到惊吓晚间睡觉总是尿床。当你去安神的时候啊，定睛的时候，这个孩子慢慢就过来了，他不会因为这个神伤而产生这种恐惧的情绪了，就不会流淫而不止了。啊，你包括很多男性女性滑精遗精流淫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因为神伤而恐惧了呢？对不对？你要知道你经常遗精滑精大小便失禁，你因为这个神伤而恐惧，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你的精神状态非常不佳，你的身体状态也非常不佳。你再好的身体，哪管你像牛一样强壮，你天天滑移，把你的精华都给滑掉了，你都不行。我接触这么一个患者，就是他的头发全都红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头发都红了，血色了。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呢？发为血之余，发为甚之滑，伤精了吗？精血都没有了，头发能好得了吗？为什么伤精呢？神伤了，伤神了，心神受到伤害了，所以说才会这样。你说他影不影响身体？我告诉你，咱们有很多患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这样。不要认为说我们已经成年了中年了老年了，跟你的年龄没关系。大家一定要切记，我们的心神元神情志跟年龄没关系。你不见得说这个人已经四五十岁中年了他的神就一定很充足，不是的。有的人天生元神就不足，元神就很亏虚，这是你父母给的不充足，你父母本身他就不富裕，他给不了你那么多，这叫禀赋啊，不叫遗传，叫禀赋，跟体质是一样的。他的元神都不足，都很虚亏了，他给你什么元神？是不是？他神很绕了。为什么女性啊，分娩之后，她的精神状态、情志都不佳？不单单是内分泌失衡的问题，我告诉你，不单单是，因为她伤神了，神已经很虚了，她分给了另一个生命啊，包括她的精气血呀。你看，很多女性分娩之后头发都白，苍老得特别快。一下子生命透支了一半，减了一半，它什么原因？都是这个原因。有的人说是你内分泌失衡了，但不单单是这样，你情志的问题、心神的问题影响内分泌，我告诉你。所以说很多人说，盛老师，就我的情志处也好，替也好，思虑也好，怎么样呢？能怎么样呢？伤神呗，神就伤了呗，是吧？处替思虑者则伤神，这个处就是胆小，惕就警惕，胆小恐惧总是警惕，这个心神你去放松它，是吧？你敞开你的心扉，然后呢，让你的思虑不要那么过重，不要总是想，想的多没有用。说处惕思虑者，则神伤，神伤就会恐惧，恐惧就流淫而不止，他就会这样，能怎么样？ 一步一步来，问题会很多。这是其其二，他不单单是说神伤恐惧而流饮不止，你包括说因哀悲动宗者结绝而失声，说悲哀过度心死了，这个心死什么呀？心神死了。所以说哀悲动宗者，这个动宗者当什么讲？这个宗就是指我们的坛宗的文意思，心气心神的意思。结绝而失声，正气心气灭绝了，所以说这个人就会死亡。这些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人的身上啊，也发生在动物的身上。就我们原先看过报道，狗宗成之犬嘛，养它的老人去世了，最后这个狗很难过，趴在这个老人的墓地上。那也有的人啊，这个机体能力已经不行了啊，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了，到达天寿了，你留不住，所以他就走了。走了另一半呢，平时身体好好的呢，哎，有吃有喝，能吃能喝，下楼什么不影响。这个老伴一走，一下就蔫了啊，也不说话了，也不欢喜言笑了。不到一个月，刚给这个前面的去世的老人安排好，不到一个月，紧接着这个人就不行了，然后几天也走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哀悲动宗者了，伤心神伤心气儿了。所以说你说人悲哀过度行不行？绝对不行。说哀莫大于心死吗？是不是有没有这句话？有啊，悲哀过度绝对不行啊。大家记住，我们学会调控自己的精神情志啊，一定要学会呀。你不懂了你不行啊，你很受伤很影响，你必须从你这个不良的精神状态当中去走出来，一定走出来。想得开，想得明白，看得大，想不明白也要想明白，看不明白你也要看明白。你想不明白看不明白，那不宗，那不行，不可以。哀悲它不行，说哀悲不行，那咱高兴吧，喜乐吧。我告诉你，喜乐过度了也不行。你看神达散而不藏，这个也不行。说神达散而不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人高兴过度了，太高兴了，这个心气就会散而不守，不守心啊，就会心气散掉。刚才说哀悲动宗者生机灭绝，它是生机灭绝，就像火苗一样一点点灭了。那么这个喜乐过度它是散了，这股心气突然间就散了，一个是心气没有了，慢慢灭了，灭绝了，没有生机了，另一个是散掉。散掉和灭绝都会让我们命，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一个是自然熄灭了，另一个噗散掉了。这个喜乐过度啊，喜乐过度，说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咱们讲就是心藏喜神，是吧？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喜则心亢泰，而悦则神清爽。喜悦之情可以使我们的气和至达，对我们身体非常好，就是营卫通利，身轻智爽，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如果失常的时候，就过度的时候，狂喜暴喜就会怎么样？就会伤及我们身心啊！对待这一点，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个范进，因为纵举而喜狂。范进是一个秀才啊，这个秀才纵举了，就考上科举了，他会有职位了，那真是出人头地了。过去读书人啊，或者百姓，他的唯一的出人头地就是有一个一官半职。范进家里很穷，你要知道，没什么条件，这突然间中举了，听着这个消息，那狂喜暴喜啊，最后就癫狂了啊，疯癫了，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疯了，精神病了。最后还是他的岳父当头棒喝，哎，惊醒了他。平时这个范进呢，非常畏惧他这个岳父之威的，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岳父发威呀，对他来说啊，作用非常强。他恐惧畏惧他呀，啊，就是中医不讲了吗？恐胜喜，就是这个恐惧能战胜这个过度的欢喜。说这人高兴大劲儿了，你恐吓他， 心智失常了，疯了啊，你可以恐吓他，但是因为狂喜而疯。范进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你看这个高兴大劲了会伤及身体得病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咱不说别的，就说四川有个70多岁的一个老者，平时就酷爱打麻将，几个人坐在一起打麻将，今天好了，从头到尾一直输啊，最后一圈最后一把的时候一下子露一个大的，哎，这高兴的，这开心的，这一开心一高兴乐过去了，乐极生悲了，然后呢不单单自己一命呜呼了，也拖累了身边的人。因为什么呢？身边的人陪他玩了，都连带责任了。你说说平时休闲啊，玩一玩戳两把很正常，但是由于这个总输啊，情绪不好，突然间来了一个自楼，来了一把大的，一高兴，哎，太高兴了，喜乐过度了，一下心气没缓过来，过去了。当然呀，说真正因为喜乐过度的，在我们普通的广大患者朋友整个人群当中不多啊，不多，大家就当养生的知识啊，警戒，知道开心的时候，过度高兴的时候我注意一下就行了。目前来讲，在我的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当中，大多数都是消极的，这个喜神不足的，开心快乐的不多，生活节奏过快，自己的压力过大，多方面原因。所以说让我们的心神精气神透支极度严重，快乐不起来。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啊，开心快乐起来。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内心一定要有喜神啊，一定要欢喜，都有个欢喜神，我们才会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情绪才会好起来。喜乐过度防止，听一听，给自己上一把锁就行了。通过今天的知识讲解，是告诉大家不要认为自己的精神情志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命影响不大，没影响，不是这样的。你恐惧思虑，恐惧思虑过度了不行，伤身伤神呢，那神伤呢就会流饮不止。那你悲哀太甚了也不行，喜乐过度了也不行，你看七情哪个都不行，是吧？你过了都是个问题。盛老师今天跟大家讲，是让大家明白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不快乐啊。说能够不悲哀那是最好，能够不恐惧不思虑那是最好，或者少思虑，但绝对不能没有喜乐啊！人一定要喜乐，只要不过度就行，明白吗？我永远希望我所有的学员所有的听众患者朋友永远生活在快乐喜悦当中，这一生都是快乐的，这一生都是幸福的，这一生都是和顺的。你们幸福了，你们快乐，你们和顺了，作为你们的老师看到你们这么幸福快乐和顺，那我多幸福啊，那我受到你们的感染，在你们这个大环境之下，那我更幸福啊，是不是？所以我永远都是希望你们快乐的，你们幸福的，不是不让你们快乐，就是别过度喜乐，别过度，防止上一把锁就行啊。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精神情志对健康对生命的影响。还有时间关系不够了，先不讲了。比如忧愁者啊，气闭塞啊，会怎么样？盛怒者会怎么样？这先不讲，时间不够了，明天跟大家讲。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七情啊，精神情志啊，一定要学会管控和调节，要修心养性。老师，我就管控不住，我想开心我高兴不起来，我想不焦躁但是我改不过来，我想不烦恼我不行，就是控制不住，就是调理不了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神存在了问题，心神不足，精气神亏虚。心神是七情的主宰，是最高的统治者，三宝亏虚了，一定要养神，特别是精气神一定要充足。说当你元神不足，心神不定，精气神亏虚的时候，我告诉你的情绪特别容易失控，你掌控不住，你控制不住了，你想好好不了， 这种情况我们就得治了，就得用药了。大家可以去选择去养神，去安神，去镇这个经，补养虚亏的元神。当自身是一种病态的时候，再对症用药，哎，这很快就能调治过来。这个病不能拖，越拖对自己的精神元神损伤就越大，自己的情志问题就越严重，时间越长越难治，对身体的伤害就越大。所以说尽早，越早越好。这种精神情志的疾病能不能治？能治，不难治，好治，但一定对路，一定会治。如果不对路，不会治，强制控制，麻痹神经和大脑，我告诉你，这人吃来吃去，最后就会吃成什么样的？吃成痴呆。这种治疗我不建议，我不采取，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治疗，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伤害，换取短暂的一种安定，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加严重，所以它谈不上治疗。真正的治疗是从源头解决问题，这个人会更好，越来越好，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才是真正的治疗。那真正的治疗就是养神安神，不养虚亏的精气神，就是这样，从精神情志下功夫。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生命真正的核心，我们整个人的这一生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这个精气神，就是你的精神、你的情志啊！你心神怎么样，元神足不足，真的太重要了，不要再忽略它了啊！当你很多种疾病束手无策、找不到解的时候，你顺着这个元神、精气神、情志，你去找一找，就找到答案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精神情志的健康就给大家普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 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2: 啊，新朋友没关系，只要跟盛老师沟通上，听盛老师的课，都是盛老师的好学员、好朋友啊。
4: 对，
2: 我哪里人啊？
4: 71岁，
2: 七十一岁，生活在哪里？
4: 我是在福州
2: 啊，福建福州啊。
4: 我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子的，在30年前我切了那个桥本甲状腺全缘，到21年那一年又发作了，那后来我又去做了那个叫什么 B 超，然后说我是多发性的结节囊肿，然后再做一个血常规，就是有一项是偏高的，就是甲状全过氧化物酶抗体是600，它本来是0.1和34，我超过了好多，
2: 对，
4: 就这一项多，那还有第二就是多发性的肝囊肿，那其他身体状况就是五心烦热，身体很累，那到了社区里面去检查的话，就是血小板偏低了一点，还有维生素也偏低了一个加号，还有谷丙谷草也偏低，0.65，它是1点到1.5，我是0.65，偏低了一点，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2: 通过你这么一讲解啊，你的问题呀、多数都是情志上的病。情志病，知道什么叫情志病吗？为什么能判断说你是情志上的疾病呢？因为你除了结节就是疙瘩，除了疙瘩就囊肿，然后内热。爱生气的，情绪不畅的，对，爱生气，你是生闷气也好，发脾气也好，只要你的气没有稳定。只要你的心情不稳定，你记住，你的脏腑、你的器官可愿长东西了，长疙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我们称为内分泌。你谷草、谷饼，这不都是内分泌吗？对不对？你包括你这个甲状腺、这个氧化酶，这不都是内分泌吗？
4: 这也是偏高，也是内分泌。
2: 对呀，只要身体分泌的各种激素代谢的产物啊，包括维生素，记住都是内分泌。
4: 是啊，
2: 就是你的激素就不平衡。
4: 三样都是哈。
2: 你只要情绪波动，你只要心情不正常，你这些没有正常的，不要想着说我心情不好，我情绪不好，我心态不好，我的内分泌啊，我的代谢都很正常，它不可能。这就相当于这个人开这个车。情绪特别不好，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我不相信你这个车能开得很稳。
4: 那我现在就吃了你们岐黄丹和保元丹呢。
2: 保元丹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补养情志啊，养七情强五志，这个是很好，这个对路。铁脂绕吃什么呢？吃岐黄丹。岐黄丹是调理体质的，对，你说身体特别让你吃这个，但是你现在是内伤七情，以保元丹为主，岐黄丹为辅。你先把内在调理好了，就是我有个好心情，我有个好心态，我好有一个好的脏腑，就脏腑的功能很正常，这个期间我再去调理，我强化我的体质。你内都不健康，你调理什么外呀？是吧？攘外先安内，对不对？就是你想解决外在的问题，先把内部矛盾给解决了。
4: 现在我就是吃的这个岐黄丹也是很像，身上会发热出来，汗多。
2: 这好事儿，好事儿，先把体质提升。对，提升。你这么怎么吃？我告诉你啊，像这个调理情志的啊，补养精气神的，你可以111或者212。
4: 212是吧？
2: 对。那体脂强化体脂的你怎么吃呢？早半碗晚半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再结合着去虚热的方法，手心脚心热吗？虚热，虚火虚热去除，一个是后背刮痧，一个是喝茶，另外呢就是推两肋敲打这个胳膊内侧。然后呢推两肋，两个手掌掌根按住这个腋窝往下推。往下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风吹树，两个双手啊举过头顶，双手合十，两个双手啊双掌合十举过头顶，以两个肩膀为中心， 身体不要动，
4: 哦，像摇来摇去是吧？
2: 对，像风吹树摆树梢一样，
4: 哦，
2: 左摆右摆，每次摆动的时候向左摆动使劲抻拉右面的腋窝，
4: 哦，
2: 向右摆动就抻左边的腋窝，使劲抻拉腋窝，剩下你就没事啊，散步在公园啊，或者在小区，在屋子里唱歌，听轻缓的音乐，
4: 嗯，
2: 啊，听心经啊，道德经
4: 啊，
2: 哎，对，
4: 嗯，
2: 自己玩，边听边唱，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把心情调理美丽的，
4: 嗯，
2: 啊，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美美的，这就很好了。包括猪心汤你也可以用啊，猪心汤可以用，可以吃，
4: 有可以，
2: 哎，
4: 我也吃猪心呀，
2: 啊，吃可以啊。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开一个驱虚热的方法，这个方法你用20天左右进行了，就是说，你结合着补养精气神，调理这个情志嘛，啊，你多能发现我不燥了，不热了，就给它停掉，这个方子就不要用了。
4: 嗯，
2: 这个方子总用会加重脾胃负担。
4: 那可以。
2: 哎，这就会很好，其他没问题，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你这个情志调理过来，其他都不是问题啊。你现在就耗得很。内在太虚了，你把自己内耗，嗯，耗得太狠了。
4: 是啊，我就是装修的这个房子，然后又养东西，养养哇，整天一身都是汗，就这时候耗掉了。
2: 嗯，你这太重了，你这负担太重了。
4: 是啊，现在好了。
2: 嗯，是，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就好好养。
4: 现在我刚好听到，转播转过来，刚好听了收音机，听到你的那个讲吃中药这个人调理的，我就买了。
2: 对，效果会很好，不错的。
4: 嗯，
2: 我期待你好消息。
4: 发给我老师吧。
2: 行，可以。
4: 啊，
2: 嗯，然后呢，这块可以一个月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你过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做检测了。哎，从各方面你效果就显现出来
4: 了。我现在去检查，我的血糖已经正常了。
2: 哎呀，太好了！啊，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
4: 9点多，餐后9点多，餐前6.9。
2: 啊，你看，
4: 现在今天早上去做一下都5.2。
2: 就调理一段时间，时间还不长，是不是？
4: 是啊。
2: 加在一起能调理多长时间呀？
4: 1个多月吧。
2: 你看看，盛老师。
4: 保元丹先吃了一个月吧。
2: 嗯，很欣慰，很欣慰，我很高兴。啊，嗯，保元丹后吃的，
4: 嗯，
2: 哈，不论先吃后吃，你只会越来越好。只要你们受益了，只要改变了，盛老师就很欣慰。哪管有那么一点点的改变，我都很高兴。这就说明这档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不是天天大家听了浪费时间的，啊。
4: 好，
2: 行，啊，嗯，可以，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嗯，
4: 好，
2: 嗯，
4: 行，
2: 好，
4: 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喂，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
5: 我是徐州的。
2: 徐州的，你好，欢迎您啊。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孙老师啊。
2: 啊，你请讲。
5: 我就是这个口臭呀，也比较厉害啊。
2: 口臭。
5: 对对对。
2: 嗯。
5: 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啊。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才34啊。
2: 34岁。多长时间了臭？
5: 口臭就是一直就是口臭啊。
2: 一直这样。
5: 哎。
2: 嗯，一直这样。饮食怎么样？
5: 饮食嘛也不一定好。
2: 饮食不怎么好。
5: 对。
2: 嗯。
5: 但是嘛，我是做这个买衣服的销售员啊。
2: 嗯。
5: 哎，现在嘛，我和顾客这个正面交流嘛，
2: 嗯，
5: 我也不敢啊。
2: 嗯。
5: 可是就是影响了我的业绩啊。
2: 嗯。
5: 但是嘛，我和我老公嘛，我老公他也不愿意和我说话。
2: 不愿意说话。嗯。
5: 哎，对，他一说嘛，他说我的口臭的厉害。
2: 嗯，这受到影响了。问一下您大小便怎么样？大便和小便，小便混不混浊？大便臭不臭？
5: 大便就是很臭。
2: 嗯，大便很臭。小便呢？混浊吗？有异味吗？
5: 哎，小明有机会混煮的。
6: 嗯，你的这个白带怎么样？量多不多？味儿大不大？
5: 有味。
6: 有味儿是不是？你是你是属于湿热体质。啊，湿热体质。
5: 哦。
6: 湿热体质就会出现口臭、口苦，啊，大便臭，啊，出现这种情况。湿热体质呢，一个是肝气郁结，脾胃虚弱，啊，肝郁化火，脾虚化湿，这个湿热相加呀，就导致了你现在的一个现状。比如说女性啊，经常生气，啊，或者是说，很遇到经常不顺心的事情，就导致出现这个气郁，或者是女性啊先天的这个一个气虚，啊，就导致了这个运化上受到影响。另外再加上你这个脾胃虚弱，体内湿气又重，又没有把湿去掉，所以说在这个又湿又热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湿热体质。啊，湿热体质呢，就是你体内不那么洁净了，你身体环境不那么洁净了，身体变得有异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人是有70%是水分，特别是女人和小儿更是水做的，说女人是水做的，但是女人这个水它可不是死水，一潭死水，它是川流不息的活水，是清澈透明的。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四肢百骸，你的身体的每肌肤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在这个清澈透明洁净的环境当中生存和工作的。如果说你体内不洁净了，一潭死水，它就变得异味了，这样呢就开始出现一些病灶了。比如说有的人莫名其妙的这口臭，甚至莫名其妙的出现口腔溃疡啊，这都是湿热体质，并且呢大便特别的这个臭，而且呢难闻，白带呢又异常，味儿特别大，小便也是，就身上你就没有好味道了，不论你怎么洗都这样，甚至皮肤都是粗糙的。
5: 嗯嗯，
6: 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6: 这种情况呢，一个是你要去改变，另外呢像这种熏热熏蒸，本身脾就虚了，饮食就不好，再加上这个又湿又热的环境，形成一个胃火了。
5: 哎，
6: 你这样，
5: 是
6: 啊，你说。
5: 哎，我这个身体吧也不好，而且这个身材吧，而且很瘦小，脸色嘛发黄。
6: 嗯，发黄。
5: 还有点小斑点，哎。
6: 嗯，这都是色块。嗯。
5: 而且嘛，这个身体经常就是长痘，医生说我是什么痤疮。
6: 啊，痤疮，痤疮。
5: 哎哎哎。
6: 啊，刚才我已经强调了，我说你皮肤不会好的。
5: 是的，而且淤积量嘛正常的，但是也是就是老是发紫，还带有这个血块啊。
6: 嗯，这就说明你体内不洁净，从一系列现象都说明你体内不洁净了。如果叫你治，你正常来说，你今天可能治口臭，明天治月经，后天治痤疮，那你何时是个头啊？所以说呢，像女性啊，应该改善体质，这个特别湿热体质啊，也是最大的这个难题。要想达到健康洁净啊，就要改善体质。但是你现在即使改善体质呢，你也不可能把你这些现在有这个妇科炎症啊问题解决。我现在先给你方法啊，这个脸上的东西啊，脸上的痘痘啊，用我昨天交代的这个毛囊炎方法去调啊。至于说你白带呢，白带长呢，我也讲过方法，比如说白带异常、外阴瘙痒，可以用这个蛇床子、花椒、艾叶啊，10处15毫升，煎三片，热心温洗啊，熬水热心温洗，早晚各一侧，效果啊基本都很好，一般15天就绝根了。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口臭的问题呀，表面上现在能解决，但实际上你以后必须得从根本上去调，不然呢也是解决一时。怎么办呢？我不交代芦根绿豆煮水喝吗？
5: 芦根绿豆
6: 煮水喝，把这个、
5: 哦、煮水喝，
6: 对，去掉芦根，吃豆喝汤，
5: 吃豆喝汤、啊、
6: 对，像你平时熬粥的时候可以放点薏仁，记好了。
5: 嗯嗯嗯、
6: 啊、
5: 我记好。
6: 放点莲子，
5: 莲子，嗯，
6: 对，莲子，平时也可以买点莲子心儿泡茶当水喝，但是有点苦，这个不要多用，适量就行。
5: 哦，莲子的心啊、
6: 嗯。对，只要你按照这个方式方法调一段时间就可以。如果属实比较困难啊，影响你这个日常生活，那就是有这个绿茶 绿茶放在嘴里，
5: 绿茶
6: 放在嘴里嚼一嚼，好吧。
5: 好的，那我知道，我记清楚了。
6: 行。

0: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呢，再给我来电话，先这么调，然后呢必须改善体质，体质不改善等于这个治也是白治啊。
1: 好的，那我先调一下，但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对，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驱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我电话吧？
5: 是你电话。
4: 沈老师你好吧？
5: 哎，你好。
4: 你好。老师，我是山东日照蓝山区的那个朋友啊。
5: 啊，山东日照的朋友，欢迎你。
4: 老师说在我这个听节目哈，特别的崇拜你。
5: 你过奖了。
4: 我就听你这个吃苦耐劳这个精神毅力啊，还有你这个歌颂的这个品德啊，还值得我们学习啊，就是。
5: 你这么一说呀，让盛老师受宠若惊。盛老师何德何能叫大家这样对我？说实话呀，大家这么对我，对我又产生无形的压力。这档节目我必须认真对待，尽忠尽职的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丝毫不得马虎。
4: 每次听到老师你这个讲座啊，就特别这个细心这个有耐心的讲这个讲这个治病养生这些问题啊。所以说话真的是你真是辛苦了。沈老师，我这不是听你这个讲解说这个治病养生要先从这个体质来下手吗？哈，
5: 对，
4: 我听着，所以说你这个讲的啊，就是十分有道理啊。我想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你给去看看怎么调理一下。
5: 好。
4: 你看我现在哈，这个就是还是很胖，身高啊，就是现在1.7米不到。
5: 1.7米不到。
4: 体重现在是将近185斤。
5: 1.7米不到，185斤，严重超负荷呀。
4: 对对啊，现在就是每天这个出汗哈，就像那个，哎，就开始刚从水缸里出来一样那种感觉。这个而且出的汗哈，哎，还都是凉的啊。
5: 嗯。
4: 嗯，跟一个你每天早上这个启动这个每天早上就得这个去这个当面，咱们也得三四次，
5: 嗯
4: 啊，
5: 嗯，
4: 而且这个每次这个当面嘛，这个特别少，
5: 嗯
4: 啊，
5: 嗯，
4: 一开始这个也不懂的，有些朋友跟我说这个身体虚啊，得吃点补品啊，就好了，
5: 嗯嗯
4: 啊，结果你看到现在啊，这个补了一年多了，这个补品咱没少吃，
5: 嗯
4: 啊。但是这个身体啊，没补上来，反而这个可以说更虚弱了啊。
5: 没错，火上浇油了。
4: 是啊，因为我现在身体就这么胖，因为放在以前我这个就是没补点，我身体那时候135斤左右，哎，
5: 嗯，
4: 其实陈老师，您不能，我现在就是可以说是啊，特别的烦恼，真是啊。
5: 嗯，
4: 我这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也听了这么一段时间了，
5: 嗯，
4: 我真是我刚看到希望嘛，
5: 嗯，
4: 哎。你说这个身体虚弱哈，啊，真是不是这补的问题啊，
5: 嗯，
4: 所以说，哎，老师你得帮我一下，看我怎么需要更好的调理也行啊。
5: 好，能感觉出来你对自身的一个问题的烦恼啊，
4: 哎，
5: 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你的身心健康，
4: 哎，
5: 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一个180多斤，身高不足也就1.7米左右，这个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受。你是属于痰湿，痰湿，这个肥人多痰，就是胖的人多痰，痰湿体质，这个痰就是臃肿的啊，而且呢身体循环代谢不流通，都淤阻在体内了，湿气过重，所以身上会感觉发黏不舒服，
4: 是啊，
5: 不舒服。有的人呢舌苔会发白肥厚有齿痕
4: 啊，对对对，
5: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痰湿的人我告诉大家脾都虚，有的人会说脾虚生痰湿，实际上痰湿的体质还可以加重脾虚，为什么，因为脾主运化主水湿，就你身体过多的水分经过脾的运化给消化掉处理掉，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水分越来越多，脾的负担就越来越重，忙不过来了，最后累着他了他一旦累着了，工作就完不成了，结果体内的水湿越来越多，都堆积在体内，你想想你能不越来越胖吗，这是其一脾虚生痰湿，而痰湿的人呢大便呢混浊黏，甚至不成形
4: 是一点没错，
5: 而且呢经常感觉有大便的感觉，知道吧，
4: 是去了尿还收，
5: 而且呢反应慢，上楼啊都上不动，走路特别沉，不愿动，乏力这是痰湿体质，并且呢你刚才也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都说你脾虚，这个在一般的人看来说，这个痰湿的人是应该健脾，使脾的能力更强，把运化掉水湿，有的人就做反了。反了是什么意思，就你身体都这么虚了还补什么，你越补越虚，什么意思，因为这些大补的食品又加重了脾的虚弱，这叫虚不受补，有的人补完上火，有的人是越补越胖越肥，肥人多痰，你这个些大补之品最后怎么办了，消化不动，利用不了，都变成这个半成品，储存在你的脂肪里，最后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呀，治病啊也好，养生也好，可不要千篇一律，不是说像所有的人说你体虚你就补一补，说你脾虚你就健脾，不是的，你现在怎么办，健脾是一个方面啊，健脾一个方面，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你大汗淋漓，大汗淋漓就因为你脾虚，而且你的汗是什么汗呢，都是这种凉的，知道，凉汗，脾虚湿寒呢，湿寒，所以说才会这样，而且呢你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手脚燥热的现象，脾虚生痰湿，痰湿生内热知道吧，有没有这种，有这种现象，是吧，
4: 你说的多，还在就也真是有啊，
5: 所以说呢这个病怎么办，一个是健脾是一方面，另外从饮食上一定是少吃肥甘厚味的，另外呢以清淡饮食为主，另外呢先把这个汗呢汗症先抑制住，不然越出汗越多，脾越虚，最后加重这个心脏的负担了，心衰了心跳无力了 心动过速了，心动过缓了，这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汗为心之液。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先把这汗然后呢脾调整好。
4: 对了，那个邢老师，我这个你说关于这个出汗这个方法，我昨天这个也听你讲座，你在讲这个这个出汗的这个方法，就是说这个腹泻我们吃点五克，我记上了。还有个文武火得有多少克？这个地抽黄一起用啊？
5: 这个文武火，你看大家说到这儿又不明白，文武火它不是中药材啊。文武火炒黄，就是有的人说文武火以为是药材，文武火是这个大小相均的火啊，文火就比较温和的，文是温和的火，不要急的
4: 火。别很猛，别很大了。
5: 对对，别很猛。武火呢就很猛的意思，火很大。这个文武火就不要大也不要小的火啊，来去炒它，来去炒腐小麦。你大了炒糊了，小了不起作用，给它炒到发黄，啊，炒到发黄为主，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我以为是药材呢。
5: 它不是药材，文武火不是药材，它是一种火候啊。文武火是这么意思，别弄错了啊。
4: 这个明白了，
5: 其他方面呢，足以跟节目当中去听。先运动，你现在只有运动，你别躺着，你也别坐着，你必须运动，把这水湿代谢出去。然后运动完之后，别喝凉水，喝开水。温开水，趁热喝，对，趁热喝，当然不能大量的喝，不渴为主，大量越喝的水越多，可能会加重你的体内的湿气加重，所以说呢，水要喝，但不能不喝，要喝温开水，热水烧开的，啊，这用不上多长时间，你身体就会逐步改善，啊，想了解更多，跟着节目当中去听，啊，去做记录，然后可以通过场外老师，不明白的可以打这部电话咨询，好吧？
4: 好，谢谢陈老师，我这电话比较
5: 好了，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再见。
4: 行了，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5: 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
6: 你好，
5: 哎，
6: 我这个电话接通，我太荣幸了，
5: 是很激动啊，
6: 很激动，很激动。盛老师，你本台师学的太少了，太少了。
5: 哎呀，这都是你们认可盛老师、信任盛老师才会这样。
6: 我苦苦寻找我一生啊，才遇见你啊，盛老师。
5: 啊，
6: 你看我的颈椎、肩肘、胸椎，包括腰椎，都是强直啊，哎，我这做活动的还好些，你要是我那一坐不着，能坐个一二十分钟多来，站着也困难，坐我的浑身都是硬的，都是这样。
5: 要坐着不运动，浑身就硬。
6: 对，浑身都是硬的，全身僵硬。再一个，我这还有耳鸣，两个眼皮儿，上眼皮儿那一溜有点浮肿，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两个手指头。不定时的疼痛感觉，然后我这两髋关节的也是发紧，再一个我这老年斑，两鬓的老年斑可多呀，情况都是这样，盛老师，我想着叫你再解决解决这事儿。
5: 记住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件事儿，疾病不是主体，去看你的身体，以人为主。首先咱们这么考虑，你脊柱炎也好，肩周炎也好，腰椎突出也好，是不是都是骨头的问题，都是筋骨的问题，是不是都是你筋骨不好了？
6: 对，
5: 筋骨僵硬，筋骨活动受限，是不是筋子骨无力，筋骨僵硬
6: 酸胀？
5: 筋骨酸胀无力。那我问你，筋子骨谁管筋子骨？筋子骨是谁负责的？筋骨是肝肾负责的，肝跟肾，明白了吗？
6: 对，
5: 肝主筋，肾主骨，中医有句话，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就是你的骨质的好坏是谁管呢？是肾管的。而你的筋由谁管呢？由你的肝管。那你看你的骨质不好，是不是就是等于你肾脏的功能不强啊？ 肾脏出现问题。

0: 你的身体脏气亏虚吗？能说你的骨质差吗？你看你有寒呢、啊、你有湿啊，体呢
1: 前天我传娃子都传着肥劲了
0: 啊，传肥劲，
1: 坐那传娃子都肥。
0: 你赶紧去调理体质，凡是身体僵硬的、哦、回身就僵硬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是体质的问题，必须改善体质。
1: 哦，
0: 去改善体质啊、哦、改善体质。另外你说老师啊，我有斑多，记住这个斑实际上叫瘀斑，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了，血脉淤结。
1: 都是个两病的。
0: 两病是哪儿呢？两病是肝胆，两病属于肝胆、
1: 哦、
0: 你看你肝肾亏虚啊，
1: 好，
0: 所以说呢你就两病。额头是哪儿呢？是脾胃啊，后面是肾的问题，后面头发白的快啊，头发白的快是肾的问题，两边出斑，两边头发白，这都是哪儿问题？肝胆的问题。头顶秃，头顶白没有发了，是心血不足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懂了吧？
1: 懂。
0: 你把体质一调，岐黄丹结合着用。岐黄丹用的时候最好是黄酒送服。
1: 好好好、
0: 嗯、然后这块我给你个茶饮方法啊，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过去，你跟着结合一块用一用啊。
1: 我总你给秦老师说一下吧。
0: 行，
1: 遇到你盛老师我这病改好了啊。
0: 你放心，盛老师在这里不忽悠人，就实打实的教给大家知识，你们就学就做，做不好你没疗效你回来找盛老师，好不好？
1: 好好好，老师，全家幸福啊！
0: 好，谢谢，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生活幸福。
1: 好，
0: 嗯，就这样，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嗯、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保安服务公司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的条件是什么？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受理条件：一，有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注册资本；二，有你任的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简历和任职所需的专业知识以及有关工作经验；无被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或者被开除公职、开除军籍等不良记录；三，由于所提供的保安服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法律、行政法规有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四，有住所和提供保安服务所需的设施装备；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

0: 0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2: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最后说这一集要讲蔺相如的故事，这个蔺相如又是谁啊？
6: 蔺相如是赵国人，他年轻时投奔赵国主管宦官的叫妙贤的这么一个人，并成为他的门客。此时赵惠文王从楚国弄到了一块玉璧，也就是非常著名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后想占为己有，于是派人给赵王送信，说要用15座城池换这块璧玉。赵王左右为难，于是召集大臣开会。
5: 赵王为什么左右为难呢？
6: 因为秦国这个国家太难对付了，大家都觉得秦国不会这么大方，如果玉璧送去，不给承诺的城池就会白白受骗，但如果不将玉璧送去，秦国肯定会派来大军，群臣没有一人敢出使秦国。妙贤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
5: 为什么推荐蔺相如？他能胜任吗？他愿意去吗？
6: 赵王其实是不放心的，之所以推荐蔺相如，是因为妙贤曾因为犯了罪想离开赵国而投奔燕王，而蔺相如经过全面分析及时劝阻了他。妙贤说，蔺相如劝我别去，他说燕国是弱小的国家，燕王之所以想和我结交，只因为我是赵王信任的臣子，我如果逃到燕国，对燕王就没价值了，肯定会被绑了送回来，不如向大王您请求宽恕，也许还能获得赦免。我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大王您果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很勇敢，更有智谋，适合出使秦国。于是赵王召见了蔺相如，蔺相如当场就表示愿意作为使者去秦国，15座城池如果给了赵国，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否则一定完整的将和氏璧带回来。
5: 这样说来，蔺相如还是挺适合的，而且他明知去秦国是有危险的，还是去了，我很佩服他的勇敢。
6: 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了蔺相如，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非常非常高兴，把玉璧传给后宫的美女以及左右亲信，他们都很开心。看着他们一直欣赏和氏璧，却丝毫不提给15座城池的事，蔺相如假装说，玉璧有一个地方有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玉璧还给蔺相如， 蔺相如突然抱着玉璧后退了几步，身体靠着柱子，头发都直立起来了，对秦王大声说：我来之前，赵王和群臣就担心您不会给我们城池。我说秦王不至于这样说话不算数，谁知道我来了之后，大王不在正殿接见，傲慢无礼，还拿了玉璧随随便便就给手下人看。我觉得大王不会给我们这15座城池，所以把玉璧收回。如果大王想武力夺取，那我的头今天就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

0: 荣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样和秦王说话，要是我都要怕死了。不过我觉得秦王应该害怕，怕把和氏璧给摔坏了。
1: 秦王真的吓坏了，立刻找人来展开地图，假装指给蔺相如看，准备交付的是哪15座城池。蔺相如察言观色，感觉秦王并没有诚意，于是说，和氏璧是天下的宝贝，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赵王害怕秦国，不敢不献上。赵王送玉璧前曾经沐浴吃素了5天以表示敬重，因此秦王想要和氏璧也该沐浴吃素5天，并把各国的宾客使节都召集起来观礼，我再把和氏璧献上。秦王很不高兴，但看样子硬抢既不现实也不好看，只好答应。当天晚上，蔺相如就让随从乔装打扮成平民百姓，带着和氏璧从小道回赵国去了。
0: 那秦王知道真相后怎么样了呢？
1: 那边秦王沐浴吃素5天后，召集了各国使节前来，请蔺相如献出和氏璧。蔺相如却空手来了，他说，我怕被您欺骗，已经让人带着和氏璧偷偷回赵国了。如果您真有诚意，就先把15座城池给赵国。我们是小国，不敢说话不算数，也不敢不把和氏璧献上。现在呢，我知道已经欺骗了大王，任由大王处置吧。秦王和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怎么碰到这么个刺儿头？士兵想把蔺相如拉下去杀了，秦王说，算了，杀了他也得不到和氏璧，反而造成外交纠纷，不如放他回去吧。蔺相如平安回到赵国，赵王很是开心，让他做上大夫，而用城池交换和氏璧的事，秦国再也没有提起。
0: 蔺相如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当然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也是值得肯定的。
1: 如果说完璧归赵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话，那么渑池之会就是为了国家荣誉而战。有一天，赵王接到秦王的邀请到渑池举行盟会，赵王很害怕，不想去。大将军廉颇和蔺相如都劝他说，如果不去则是向秦国示弱。赵王只好硬着头皮出发，蔺相如一起随行。到达渑池后，双方见面开始喝酒。秦王喝得半醉时说，我听说赵王擅长音乐，请赵王为我用瑟弹一首曲子。赵王不敢拒绝，真的弹了一首曲子。这时秦国史官上前，一边书写一边念念有词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起喝酒，秦王让赵王用瑟弹了一首曲子。赵王有些尴尬，但不知该怎么办。
0: 秦王就是故意给赵王难看，赵王受了欺负，蔺相如能答应吗？
1: 这时蔺相如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敲击瓦否，请秦王为赵王敲击一首曲子，相互娱乐。秦王特别生气，怒斥蔺相如，怎奈蔺相如不但不退下去，反而抱着瓦否上前说，5步之内我将让我的血溅在大王身上。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秦王不答应，我就跟你拼命。秦王的护卫当即拔刀围了上来，蔺相如睁大眼睛怒吼着，护卫都惊慌的不敢上前。秦王没办法，只好象征性的敲了一下瓦否。蔺相如对赵国史官说，记一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一首曲子。秦国群臣一起起哄说，请赵王献出15座城池为我们秦王祝寿。蔺相如则高声回答，请秦王献出咸阳城为我们赵王。

0: 王祝寿。整个酒席期间，明争暗斗不断，但秦王始终没有占到一点便宜。秦王想动武，但赵国早就做好了防备，三军都处在一级战备状态，秦王只好放弃了。
1: 一个剑拔弩张的情景仿佛出现在我眼前，太跌气了，看你秦国还敢欺负弱小国家吗？这次不是蔺相如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有廉颇将军，还有埋伏在赵国边境的大军作为后盾。
0: 没错，但是这一次的凶险程度比上一次可大得多。蔺相如帮赵王以弱胜强，挣足了面子。回国后，蔺相如官至上卿，职位在老将军廉颇之上。经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这两件事后，蔺相如名扬天下了，得到了赵王的重用与封赏。这让老将军廉颇受不了了，他对外宣称，要是见到蔺相如，我一定当面羞辱他。
1: 蔺相如已经是那么大的官了，该如何应对呢？以他对秦王的态度来看，他肯定不会害怕廉颇的。
0: 可是蔺相如竟然为了不见廉颇请假，说生病了，直接不去上班。有一次出门，远远看到廉颇，赶紧让车夫躲避。这样胆小怕事，连他的门客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我们来您的门下是因为敬慕您的才华和勇气，如今您和廉颇同为上卿，廉颇对您口出恶言，您却怕成这样，我们脸上也没面子，我们就走了。蔺相如真的是怕廉颇吗？真的变成胆小鬼了吗？当然不是。他说，你们觉得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更厉害？我敢让秦王当众出丑，还会怕廉颇将军吗？秦国之所以很久不敢攻打赵国，就是惧怕有我们两个人在呀。如果我和廉颇将军发生矛盾，那岂不是给了秦国乘机攻打我们的机会吗？这话很快传到了廉颇耳朵里，廉颇感到十分羞愧。他也是个刚直的人，当即光着膀子背着金条去蔺相如家请罪。从此两人结为好友，号称文景之交，这也就是有名的负荆请罪的故事内容。
1: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好搭档啊。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蔺相如多谋善变，胆略过人，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善于人和，不畏强暴，出使秦国留下了流芳千古、完璧归赵的故事。他为了国家利益忍辱负重，是大将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的典故，为历代人们所传颂。而著名的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就是真正的勇士既可以面对惨淡的人生，也敢直视满地的鲜血。而蔺相如就正是这样的勇士。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0: 上一集啊，我们讲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蔺相如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1: 西门豹的名字好特别啊，他是干什么的呢？治邺又是什么意思？
0: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魏国的国君派西门豹去管理漳河边上的邺县，邺县就是今天河北省的临漳县。 西门豹到了叶县上任，看到那里人烟稀少，满眼荒凉，就找了一些老百姓问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位白胡子老大爷说，
7: 都是河伯娶妻给闹的，河伯是漳河的河神，每年要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要是不给她送去，漳河就要发大水，把田地村庄全淹了。
0: 西门豹问，这话是谁说的？老大爷说，
7: 是巫婆说的，地方上管事的人每年借着给河伯办喜事，硬逼着老百姓出钱，他们每年都要收上几百万钱，用二三十万办喜事，剩下的就跟巫婆分了。
1: 太气人了，这明明是骗人的嘛，这些姑娘不是白白送死吗？
0: 老大爷说，
7: 每年到一定季节，巫师就到县里各处巡行，看到谁家的女儿年轻长得漂亮，巫婆就带人到哪家去选。有钱人家花点钱就过去了，没钱的人家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他们拉走。到了河伯娶妻那天，他们在漳河边上放一条苇席，给姑娘打扮一番，让她坐在苇席上，放到河里顺着水飘走。苇席开始还在水上飘着，到了河中心，就连女孩一起沉下去了，非常可怕。所以有女孩的人家都带着女儿逃得远远的，这里的人口自然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穷了。
1: 那河伯娶了媳妇，是不是漳河就不发大水了？
0: 西门豹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老大爷说，
7: 还是发大水，巫婆说幸亏每年给河伯送媳妇儿，要不漳河发水还会更厉害。
0: 西门豹说，按巫婆这么说，河伯还是很灵验啊，等到下次为河伯娶妻时，告诉我一声，我也去送送新娘。
1: 老大爷的白胡子肯定气得撅起来了，心里骂这个新来的官也是个糊涂蛋。
0: 很快又到了给河伯娶妻的日子，河边上站满了人，西门豹真的带着士兵也到河边和老百姓一起看热闹，城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管事的人也都来了。穿着花里胡哨的女徒弟西门豹见人都到齐了，就大声说，把河伯的新娘叫来，我要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于是巫婆叫徒弟把那个打扮好的姑娘领到了西门豹面前，那个女孩子满脸泪水，眼睛都哭肿了。西门豹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回过头来对巫婆说，
7: 不行，这个姑娘太难看了，河神不会满意的，麻烦巫婆到河里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给她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去。
0: 说完就命令手下的人抱起大巫婆，把她扔进了漳河里。巫婆在河里扑腾了几下就沉下去了，只留下一阵惊恐的哀嚎声。旁边的小巫婆和官员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但也不敢说话。
1: 西门豹真有意思，看你巫婆还能回来吗？
0: 巫婆自然是回不来了。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又说，
7: 大巫婆怎么去那么久还不回来啊，得让她的一个徒弟去催一催。
0: 又下令将其中一个小巫婆扔进河中，也是很快被河水淹没。大小官员和小巫婆们开始瑟瑟发抖，你看我，我看你。又等了一会儿，西门豹看着大巫婆和弟子还不回来，就下令接连把三个小巫婆扔下了河，说，
7: 大巫婆的女弟子办不成什么事，女人办不了这事儿，
0: 麻烦地方上的管事去给河伯打个招呼。

0: 吧。于是又让手下抓起管事的头目也扔进了河里。西门豹面对着张合站了很久，回头看着大家说，他们怎么都还不回来，怎么办？你们谁还愿意再去催一下？岸边的管事人和官员一个个浑身发抖，急忙跪地求饶，头都磕破了。西门豹说，看样子是河伯把他们留下了，你们都回去吧。
1: 这下没人再忽悠老百姓伤害这些姑娘了吧。
0: 通过这件事，人们也都明白了，原来巫婆和地方管事的人都是骗钱害人的。从此之后，谁也不敢再提给河伯娶媳妇的事了。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提给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西门豹是当地的县令，他就发动老百姓开凿了12条大渠，把漳河的水引到田里灌溉庄稼。从此漳河两岸年年丰收，漳河再也没有发大水。
1: 西门豹真是太能干了。
0: 西门豹使叶县逐渐富裕起来，但魏文侯却常听到一些官吏说西门豹的坏话，比如说叶县官仓没存粮，钱库无金银，军队缺少装备，西门豹把叶县治得一塌糊涂。魏文侯坐不住了，到叶县视察，当面质问西门豹。西门豹说，王者使人民富裕，霸者使军队强盛，只有亡国之君才把老百姓的钱都搜刮进国库里面。叶县官仓无粮，因为粮食集储在人民手中；金库无银，因为银钱都在人民衣兜里；武库无兵器，因为叶县人人皆兵，武器都在人民手中。大王若不信，让我上楼敲敲鼓，看看叶县钱粮兵器如何。
1: 西门豹这是想让国王亲眼看看自己的治理成果。
0: 西门豹站在高处，第一阵鼓声之后，叶县百姓披盔戴甲，手执兵器，迅速集合到楼下。第二阵鼓声之后，另一批百姓用车装着粮草集合到楼下。魏文侯知道了西门豹的政绩，请西门豹停止演习。西门豹不同意，说民可信不可欺，好不容易与他们建立了信约，今天既然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如果随意解散，老百姓就会觉得受到欺骗。燕王经常侵我疆土，掠夺我百姓，大王不如让我带他们去攻打燕国。魏文侯听后点头称是，于是西门豹发兵攻燕，收回了许多失地。
1: 西门豹脑子里装的都是老百姓的所思所想，难怪能把叶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
0: 西门豹清廉刻苦，不谋私利，可对魏文侯身边的近臣很减慢，君主左右的人就联合起来说西门豹的坏话。一年后，西门豹去首都汇报工作时，魏文侯要收回西门豹的印信。西门豹说，
2: 我过去不知道如何治理叶，现在知道了，请大王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治不好，愿意接受死刑。
0: 魏文侯听西门豹说得恳切，不忍心收回印信，就再给他一年时间。
1: 西门豹心里肯定很委屈，那他回来之后是怎么做的呢？
0: 这次西门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开始搜刮百姓，讨好魏文侯左右的人。一年之后，西门豹再去汇报工作，魏文侯亲自出来迎接他，并向他致谢。西门豹说，
2: 往年我替君主治业，君主要收回印信，今年我换了个方法，使劲搜刮当地百姓，讨好您身边的人，君主却向我致谢，我不能再治理下去了，请允许我辞职吧。
0: 魏文侯听了这句话幡然醒悟，说，
2: 过去我不了解你，现在了解了，请你继续替我治业。
1: 这个魏文侯能醒悟，说明他还不是个糊涂虫。西门豹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史记中西门豹的这个故事不是司马迁的手笔， 而是楚少孙曾补的。这则短短的故事把西门豹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难忘，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幽默。西门豹管理邺这个地方时，通过调查了解到当地的豪绅和巫婆勾结在一起，危害百姓，便设计破除迷信，为民除害。西门豹还在当地带领百姓修治水利工程，修了12条水渠惠及后代，有些水渠到几百年后的汉代仍在发挥作用，天下闻名。当地百姓给他建了祠堂。后来三国时，曹操曾经立下一令，要把自己的陵墓规划在西门豹祠所在的西园上。可见西门豹在数百年后依旧有很大影响，这说明西门豹不害怕恶势力，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敢作敢为，而不是和贪官豪强们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充当保护伞，愚弄欺诈老百姓。西门豹治邺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官员为政一方，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官民一心，肯定能够民富国强。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周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等协调配合，依法开展司法调解、司法确认和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等工作，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促进刑事和解和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实质化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新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集，
5: 苏启祥说到这儿抽了口烟，又说，
6: 哎，俺们边防站这地方忒小了，养不了李排长这条大鱼啊。他呀迟早还是要回北京的。
5: 徐景春望着苏启祥，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苏副排长没有理睬徐锦春的神情，他的目光越过眼前的烟雾，虚虚飘飘地望着前方。
6: 俺们这些农村兵啊，就像一颗颗种子，撒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可俺李排长不一样啊。
7: 他怎么不一样了？
5: 徐锦春看着苏启祥，禁不住追问了一句。
6: 他因为他是城里人啊，他首都人啊。
5: 苏启祥说完注意地看着徐锦春。徐锦春看了苏启祥一眼，觉得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便忍不住回了一句，
7: 我可不这么看，李排长也是一粒种子。
5: 听了徐锦春的话，苏启祥忍不住笑了。
6: 是，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俺们都是种子。
5: 苏启祥说完便又招呼大家干活去了。徐锦春家里的活儿不多，战士们很快就干完了。苏启祥走进屋来，禁不住问徐锦春，
6: 刚才分配的活儿都干完了，还有没有干的吗？
5: 徐锦春想了想，突然抬起了头。
7: 对了，苏副排长，我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吗？
6: 你说还有什么活儿？
5: 徐锦春的嘴唇动了动，想了想，终于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7: 苏副排长，我觉得你们边防站离我家挺远的，现在我们姐妹三个都长大了，家里的活自己也能干，我想你们以后就别来了。
5: 听了徐锦春的话，苏启祥愣了，他想了想，立刻正色道，
6: 爷，那可不行，俺们做这些是得到连里营里还有呢守备区认可的，恁父亲是为俺们边防站送信牺牲的，那是烈士，俺们做这点小事算啥呢？再说了，这没有上级的批准，俺也不能私自做主啊。
5: 听完苏启祥的话，徐锦春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低下头。苏启祥看着徐锦春，又看了看这空落落的屋子，心里不觉产生了怜悯，他忍不住轻轻地叹了口气。
6: 唉，这居家过日子呢，男的就是顶梁柱，没有男的的家，有时候还真跟没了大树一样啊。
5: 苏启祥说到这儿竟有些动情，眼睛里有一株晶亮的东西在闪过。徐锦春的心此时也不禁紧了一下。
7: 是啊，爸爸走了，家里就剩下妈妈一个大人。
5: 想起母亲这几年受的苦，徐锦春的眼里不禁涌上了泪。
7: 我还有两个妹妹，她们还小呢。
5: 想起两个还没有成年的妹妹，想到母亲鬓角上早早增添的白发，徐锦春的心里不觉沉甸甸的。史兰芝家的大门两旁立着几棵白杨树，那是父亲牺牲的前一年，父亲领着全家人栽下的。如今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边防站的战士们已经走了，徐锦春站在大杨树下看着远方，许久没有离开。那天晚上，徐锦春失眠了。

0: 哎呦，哎呦，累死了。哎呀，哎，姐，这都9点了，你咋还不睡觉？瞪着眼睛想啥呢？
1: 大妹妹徐锦绣此时已经写完了作业，她见姐姐徐锦春仍然大睁着双眼，瞪着天棚发呆，便忍不住问了一句。徐锦春烦躁地瞟了妹妹一眼，没好气儿地回了一句：
2: 瞧你，啰嗦什么呢？你还小啊，有些事儿你还不懂，少打听。
1: 谁知道妹妹听了却坏笑着顶了一句：
0: 哼，谁说我还小？哎，姐，你恋爱了吧？
1: 妹妹的话令徐锦春大吃了一惊。
2: 你锦绣，小小年纪的胡说些什么呢？谁恋爱了？
0: 你呗，你别当我不明白，就你和李排长那点事儿，我早看出来了。
1: 徐锦春的脸上一下子就红了。
2: 你看你，我让你瞎说，我非打死你不可。
1: 徐锦春说着就跳下床来，举起拳头假装要打妹妹。
0: 哎，姐，你别打，你别打。
1: 徐锦绣嘻嘻哈哈地笑着，一边躲闪着一边不住嘴地说：
0: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李排长那个人多好啊，说起话来又好听，长得又帅，要是换了我也会喜欢他的。
1: 听妹妹说的这样认真，徐锦春不再打妹妹了，他站住了脚，仔细地看着妹妹。
2: 锦绣，你跟姐姐说说，刚才可都是你的心里话。
0: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1: 见姐姐此刻变得如此认真，锦绣的表情也严肃起来。
0: 哎，姐，李排长那个人真的不错，你要是能让他当我姐夫，我举双手赞成。
1: 徐锦绣的话说的徐锦春这心里头一阵子发热，脸上也变得一阵通红。他掩饰的嗔怪了妹妹一句：
2: 你这个死丫头才多大呀，思想上就那么复杂。
1: 谁知道妹妹听了却蛮不当一回事儿。
0: 这怎么能叫复杂呀，这是人生大事儿，不能小瞧的。哎，我说姐呀，要我说你就别太矜持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女人就是主动一点也不丢人。再说了，像李排长这么优秀的男人，你得主动去抢，要是抢晚了，那说不定就会被别人抢跑了。而且你看人家李排长是从北京大城市来的，人家什么好姑娘没看见过。姐，我跟你说，你可得抓紧。

0: 要不然呢，他可就真被别人抢跑了。
1: 徐锦绣说完，便收拾桌子上的书本，准备睡觉了。而徐锦春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妹妹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
2: 我已经把我的丘比特之箭射给他了，可他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呢？是他根本就不爱我，还是……
1: 徐锦春浮想联翩，却怎么也得不出答案，而黎金生的形象却时不时地浮现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3: 锦春，长大了你想干什么？
4: 当兵啊，当然是当兵了。
3: 为什么？为了你爸爸？
4: 是，但也不全是。
3: 那还为了什么？
4: 哼，不告诉你。
3: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4: 为什么？
3: 我也不告诉你。
4: 讨厌，你真坏。
1: 徐锦春翻了个身，忍不住叹了口气。
2: 李金生，你这个坏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徐锦春望着天上的明月，忐忑不安。在这样的夜晚，他横竖都是睡不着了。咱们再来说说黎金生吧。自从徐锦春的照片被一阵风吹过国境线以后，一种空荡荡的情绪就笼罩了他。他不敢想起徐锦春那张照片，也更怕见到他。幸好这天上午连长通知他去开会，否则他要是见到徐锦春，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3: 老苏，你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1: 苏启祥回答了一声，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一个人坐到一边抽烟去了。
3: 老苏，他家里的活都干完了。
1: 黎金生没办法，只好又追问了一句。
5: 啊，都干完了。
1: 苏启祥回答了一句，又不吭声了。黎金生想了想，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3: 老苏啊，徐锦春他，嗨，他就没跟你说什么？
1: 苏启祥抽完了一支烟，终于说话了。
5: 啊，说了，俺先告诉他你去开会去了，看样子他还挺失望的。
1: 黎金生听了，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可他表面上却只能是装作若无其事。苏启祥终于忍不住了。
5: 俺说黎排长，俺问你一句话行不行？
1: 黎金生抬起头来，注意地看着苏启祥。苏启祥咳了两声，又卷起了一支烟。
5: 那姑娘是个好姑娘，俺看她对你是认真的。
1: 黎金生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不错眼珠地盯着苏启祥。苏启祥点着火抽了一口。
5: 那你对那姑娘是认真的吧？
1: 黎金生有些愣了，他看着苏启祥，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苏启祥又狠狠地抽了两口烟，将浓浓的烟雾从嘴里吐了出来。
5: 俺说黎排长啊，咱们是战友啊。

0: 有句话俺不能不说。有一天你说你要回北京了，你还能去徐锦春吗？
1: 李京生愣了，这个问题他可是真的没有想过。眼前的他只是被一种初恋的感觉激荡着，有些神摇心惊，不能自已。
0: 唉，
1: 苏启祥叹了口气，终于又送过一句，
0: 那你就好好的想想吧，等想好了呢再去回答徐锦春去。锦春是个好姑娘啊，俺只是担心你，哎呀，别坑了她。
1: 李京生被苏启祥说的脸上有些发红，忍不住回了一句，
2: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爱她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会坑了她呢？
1: 苏启祥被李京生的突然的激动搞愣了。过了一会儿，他掐灭了烟蒂，笑了笑。
0: 哎呀，那好，你如果有这个决心呢，俺苏启祥就祝福你们。好了，俺插哨去了。
1: 苏启祥说完走了，把李京生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了屋里。屋子里一下子显得空了，黎京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空寂与失落。他坐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了徐锦春的信，
3: 忙碌在花丛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告诉山外的他，山里的桃花开了。
1: 信躺在眼前，而照片却杳然无踪。李京生呆愣了片刻，终于提起笔来。
4: 锦春，你好，寄来的照片收到了。
1: 写到这儿，李京生忽然有些写不下去了。他又想起了那天巡逻的时候，照片被风吹落的情景。
5: 哎呀，哎呀，台长，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1: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4: 如果照片还在就好了，我可以一边看着他一边给他写信，那该有多幸福啊。可是，哎呀。
1: 李京生叹了口气，摇摇头，过了半晌又继续写下去。
4: 锦春，我没什么给你做纪念的，也送你一张照片吧。这段时间站里的工作很忙，下周也不知道能不能去看你，就把照片先寄给你吧。
1: 写完了信，又把照片放进信封里，李京生的心里这才平静了许多。
2: 小马
6: 到。
2: 取信的邮递员来了没有？
6: 还没有，估计再有一个小时就能来了。
2: 你把这封信放到信筒里，你记着啊，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
6: 放心吧，排长。
1: 小马取完信走了，黎京生这才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松了口气。边境线上的双方经常会不定期地进行会晤。这天上午，对方从瞭望塔发来了祈语，提出了会晤的申请。站岗的哨兵立刻跑来向黎京生请示。 黎京生走上了瞭望塔，挥着旗子向对方发出了询问。
2: 什么级别的会晤？
1: 对方用旗语回答，
7: 坠地级别。
1: 黎京生又用旗语询问了时间和地点之后，便走下了瞭望塔。
2: 喂，连长吗？啊，我是黎京生，对方提出了明天上午10点与我方会晤的邀请，是最低级别的会晤，请问怎么回复？
1: 连长是位山西人，来到边防站工作也快10年了，可他说话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带一些山西味儿。
8: 最低级别的会晤，哦，你先代表俄方去见见他们就是了，其他还有什么问题你回来再向俄汇报。
2: 是，我知道了。
1: 放下电话，黎京生吐了一口气，这样的会晤在边境线上可不是新鲜事儿。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五集。
4: 喂，连长吗？我是黎金生，对方提出了明天上午10点与我方会晤的邀请，是最低级别的会晤，请问怎么回复？
5: 连长是位山西人，来到边防站工作也快10年了，可他说话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带一些山西味儿。
6: 最低级别的会晤？哦，你先代表恶防去见见他们就是了，其他还有什么问题你回来再向我汇报。
4: 是，我知道了。
5: 放下电话，黎京生吐了一口气，这样的会晤在边境线上可不是新鲜事儿，可毕竟外交无小事，黎京生的心里头不免犯了嘀咕，
7: 到底怎么回事呢？算了，想着干什么呀，明天一见就知道了。
5: 第二天，双方的代表准时在约会的地点见了面。即便是最低级别的会晤，双方也都很重视。黎京生今天穿着崭新的军装，带着全排的战士，枪扛在肩上，刺刀在太阳下闪闪发光。30几名战士排成两列，威武地站在边境线上。黎京生正了正军帽，大步地向约会地点走去。对方的官兵也穿得很整洁，枪也扛在了肩上，整齐地列队在对方的边境线上。对方带队的是一位少尉，此时他站在队伍前面，手里头拿着一个信封模样的东西，正在等着黎京生。
4: 请问你方有什么事？
8: 我们有物品要归还你方。
5: 少尉说着扬了扬手里的信封。黎京生向前走了两步，双脚踩在了国境线上，对方的少尉也同样向前走了两步，把那个薄薄的信封递了过来，然后向黎京生敬了个军礼，黎京生也同样回了军礼。
4: 谢谢。
8: 不客气，很荣幸。
5: 黎京生向对方友好地笑了笑，对方也笑了笑，甚至还向黎京生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儿。黎京生望着少尉，心里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份愉悦，他向对方举起了手。
4: 这位，
5: 随着他的口令，站在黎京生身后的战士们也同时举手敬礼。
8: 敬礼。
5: 少尉把右手搭在了额角，也发出了口令。随着少尉的声音，站在少尉身后的对方的士兵们也都整齐地举手敬礼。黎京生没有再说什么，一个标准的后转身，而后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向了自己的战士们。随后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向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走出了对方的视线， 黎京生才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一张照片从里面露了出来，这是一张他再熟悉不过的照片了。照片上的徐锦春微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失而复得，黎京生简直是大喜过望。
3: 李班长，别闲着，唱个歌。
9: 是，我们是扎扎的军人，预备唱。
10: 我们是担当的军斗，正确是我们的。
5: 随着一班长的口令，战士们大声地唱起来，那支歌威武雄壮，充满了自豪感。黎京生也随着战士们大声地唱起歌来，他突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骄傲。然而也因为这次会晤，徐锦春的照片便在全台曝光了。所有的战士都知道了，排长正跟小镇邮电局的徐锦春在谈恋爱呢。
11: 我是排长，啥时候才能吃上您的喜糖啊？
12: 是啊，排长，你也不小了，该结婚了，我们等着吃你的喜糖都等不及了。
3: 臭小子，瞎玄乎什么，该给你们吃喜糖的时候自然就给你们吃了，去吧。
5: 黎京生嘴上这样骂，可心里头却是甜极了。咱们再说一直等待着黎京生来信的徐锦春，这一天他终于接到了黎京生的信，不仅有信，还有一张黎京生本人的照片。这下徐锦春自然是欣喜过望。如果说徐锦春寄给黎京生那张照片算是投石问路的话，那么黎京生的回信和外带的这张照片就是一种结果了。徐锦春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0: 那天下班的时候，妹妹锦绣和锦香已经放学回了家，母亲史兰芝也已经做好了饭，正等着徐锦春回来，一家人好团团圆圆地吃晚饭。
1: 不见哥哥心忧愁，
0: 见徐锦春唱着歌就回来了，妹妹锦绣抢先说了话：
2: 哎，姐，你有什么喜事儿了？这么高兴？
0: 徐锦绣这么一问，史兰芝和徐锦香都转过头来愣愣地看着她。徐锦春见妈妈和妹妹们都望着她，脸不自觉地就红了。小妹妹锦香一看见就更来了劲：
2: 哎，姐，你脸都红了，你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你赶紧说。
0: 徐锦春的小妹妹那一年是15岁，正在念初中。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可没现在这样开化，特别是在边陲小镇，便显得越加的保守。当地的小女孩们都把大人搞对象的事儿笼统地称为丢人事儿。徐锦香此时所指的就是这个事儿。见小妹妹当着全家人的面问这个，徐锦春的脸更加红了，他没好气儿地瞪了徐锦香一眼：
3: 你这小毛丫头，你懂什么呀？别跟着瞎掺和。
0: 谁知道这小姑娘一听更是来了劲儿：
2: 哼，那你说你今天为啥这么高兴？
0: 徐锦春被小妹妹问得措手不及，便赶紧支吾着：
3: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我怎么就高兴了？
2: 哼，你还撒谎，还撒谎！你看，你现在的脸还红着呢。妈，你问他，我姐准是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儿。
0: 徐锦春被妹妹徐锦香挤兑的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便赶紧向母亲求救：
3: 妈，你看看他呀，你管管锦香，看看他那么小年纪，什么话都说。
0: 母亲是来

0: 兰芝看着三个女儿却笑了。女儿是她的宝贝，特别是丈夫徐长江牺牲之后，她就更把这三个女儿看成是自己的稀世珍宝。丈夫去世已经有几年了，史兰芝一个人拉扯着这三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如果看着自己的女儿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她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如今见大女儿锦春这么说，便只好拦过话来。
1: 好了好了，锦香，别闹了啊，你姐她上了一天的班够累的了，等你姐洗了手咱们赶紧吃饭吧啊。
0: 徐锦春是长女，又是徐家三姐妹当中唯一的挣钱的人，所以听母亲这样一说，锦绣和锦香就都不吭声了。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吃了晚饭，锦绣和锦香要去写作业了，所以锦春就主动留下来帮助母亲刷碗收拾桌子。史兰芝见了便赶紧往屋里推他，
1: 春儿别忙了，我来干吧，你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歇着吧。
0: 徐锦春的心情今天是比哪一天都要好，见母亲往屋里推他，便赶紧抓住了母亲的手。
2: 妈，您这些年也够累的，为我们三个操碎了心，您看您的白头发都长出来了，还是让我帮帮您吧。
0: 自打大女儿没当上兵以后，史兰芝难得看见大女儿又是这样兴致勃勃的样子，便笑着点点头。
1: 那你就坐在一边陪妈说说话，家里这点活不够妈干的。
0: 见母亲这样说，锦春也不再争什么，便乖乖地坐在一边看着母亲洗碗。母亲忙着忙着突然问，
1: 锦春你是不是搞对象了？
0: 听母亲这么一问，锦春的脸立刻就红了，可是面对母亲他不想再隐瞒什么。
2: 妈，您看黎金生这个人怎么样啊？
1: 黎排长，好啊好啊。
0: 母亲说到这儿，正在刷碗的手突然停住了。
1: 锦春，难不成你是和黎排长？
2: 妈，我和他八字还没一撇呢。
0: 史兰芝没有再说话，脸色却变得有些暗淡下来。刷完了碗，徐锦春正要回自己的屋里去，史兰芝叫住了他。
1: 春儿，天还早，到妈的屋里来坐坐。
0: 徐锦春看了母亲一眼，没说什么，乖乖地跟着母亲进了屋。母亲的屋子不大，睡着母亲和小妹妹锦香两个人。眼下小妹妹锦香正在跟二姐锦绣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写作业，所以这个小屋就显得很安静。
1: 锦春快坐吧。
0: 徐锦春看了看母亲坐了下来，母亲拿出了针线笸箩，拿出针来在头皮上捋了捋，一边做着活一边说着话。
1: 锦春呐、啊，你跟黎排长的事儿进展得咋样了？
0: 母亲这么一问，徐锦春的脸又红了。
2: 什么怎么样啊？妈，我们也是刚开始，还没怎么着呢。
0: 锦春说着就掏出黎京生的来信和照片递给了母亲。 母亲没有去看黎京生的信，却拿起黎京生的照片仔细地端详着，随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1: 唉，锦春，黎排长确实是个好孩子，可人家是大城市的人，老家又在北京，你跟他能行吗？
2: 妈，黎京生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想只要是他真心喜欢我，那他是不会变心的。
0: 史兰芝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
1: 你对他就那么有把握？
0: 徐锦春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他想了想，肯定地回答：
2: 嗯，妈，我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我不会看错人的。
0: 史兰芝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
1: 锦春，你这么说，妈信得过你。
0: 史兰芝说着，直了直腰，脸上显出了从未有过的慈祥和宽容。
1: 唉，咱们这个家是该有个男人了，这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0: 史兰芝说着抬起头来，眼睛里闪出近几年来很少有的光芒。
1: 春儿啊，京生这孩子不错，要模样有模样，要文化有文化，又是个军官，将来准错不了。你要是认准了，就别回头，一往直前的去追吧。
0: 母亲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徐锦春，他禁不住向母亲的怀里靠去。
2: 妈，爸走得早，你受累了，我想等我成了家，我就请您和我过，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让您的后半生也跟着享点福。
0: 听了大女儿的话，史兰芝笑了。
1: 唉，傻丫头，妈怎么能跟你去过呢？这锦绣锦香都还上学呢，妈能扔下他们不管吗？
2: 妈，那就等锦香和锦绣。
1: 得了得了，等你把这两个妹妹都供出来，还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好了好了，妈呀不老，妈还能折腾，等着把锦绣锦香都供出来，到那个时候啊，妈在琢磨着到你们三个哪一家去住吧。
0: 史兰芝说到这儿不再说什么了，只是闷下头来做着针线活。徐锦春看着母亲鬓角边那明显多起来的白发，眼睛里不免有些湿润了。思念是幸福的，也是焦灼的，处在恋爱中的徐锦春走起路来都感到轻飘飘的。在徐锦春收到黎京生寄来的信和照片以后不久，两个人终于怀着不同以往的心情见面了。那一天仍然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按照惯例， 这是边防站的官兵们

0: 开门的是史兰芝。
1: 哟，黎排长啊，是您呐。哎，这是什么呢？
2: 啊，他们。
0: 黎京生显得有些慌乱，这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了。
2: 啊，副排长下午带他们做打靶训练去了，所以就我一个人来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

0: 开门的是史兰芝。
1: 哟，黎排长啊，是您呐？哎，这是什么呢？
2: 啊，他们。
0: 黎京生显得有些慌乱，这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了。
2: 啊，副排长下午带他们做打靶训练去了，所以就我一个人来了。
0: 黎京生一边说着，一边忙走进院子里去取扫把和水桶。史兰芝笑着拉住了他。
1: 黎排长，别忙了，锦春昨个就把家里的活都干完了。
0: 黎京生看着盛满水的缸，又看看墙角那垛已经劈好的木绊子，再看看这一尘不染的院子，更加显得是手足无措起来。就在黎京生愣神儿的这功夫，史兰芝已经把他拖进了屋子里。
1: 黎排长，别傻站着呀，看茶已经沏好了，这桌子上有烟还有糖果，都是锦春买的。他说你要来呀，他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哎，快坐呀，还愣着干啥呀？
0: 史兰芝说着便抽出一支烟来递给黎京生，又把糖果抓到黎京生面前。
1: 来，吃糖果吧。锦春说呀，这糖果一准是你最爱吃的。
0: 黎京生转头看了看糖果，果然有他平时最爱吃的大虾糖。他惊愕，徐锦春怎么这么细心呢？连他喜欢吃什么糖都注意到了。趁着黎京生正在愣神儿的档口，史兰芝去了另外一个屋子。
1: 锦香，去，叫你姐早点下班。真对不起，这锦春啊，他们领导怎么突然就通知锦春去加两个小时班呢？哎呀，你说这事儿呢，
0: 以前本来是跟徐家很熟悉的，每次来都像到了家一样，这回

0: 史兰芝这么一客气，倒像是和史兰芝以及徐家的三个姑娘都有了距离，这让黎京生感到很不舒服。母亲走了，屋子里就剩下黎京生和徐坤，尴尬地笑了笑，憋了半天才憋出了几个字。
1: 累了吧？快坐下来歇歇。
0: 徐锦春听了，顿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别扭呢？徐锦春再瞅瞅黎京生，只见他也有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便有点苦涩地朝黎京生笑了笑。
2: 啊，我不累。

0: 愣了一下，他觉出了自己刚才说的话有些欠考虑，随后
1: 再来真的是想来帮你们家干活的，可谁知你可真能干。
0: 黎金生的话把徐锦春一下子给逗笑了，他心里的那点不痛快顿时全都没了。
2: 你喝点水吧，看你紧张的样子。我们一家人都挺过意不去的。
0: 黎金生听罢愣了愣，他知道徐锦春并没有不欢迎战士们来的意思，却还是故意地回了一句。
1: 哦，那这么说我们以后就没有必要每周过来了。
0: 徐锦春知道自己刚才说漏了嘴，便赶紧回答了一句。
2: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不欢迎你们来，我们只是不好意思你们再来帮着干活，你可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0: 见徐锦春满脸绯红，一副着急的样子，黎金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1: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逗你玩呢，这回咱俩扯平了啊。
0: 见黎金生刚才是报复自己，徐锦春立刻就急了。
2: 你好，你这个坏蛋，人家急得不行，你还故意看我的笑话，看我不打你，讨厌。
0: 徐锦春说着就奔了过去，并且还夸张地举起手来。然而就在徐锦春的胳膊还没有完全落下来的时候，黎金生猛地站起来抓住了他的手。徐锦春的手很绵软，就像一片薄薄的棉花，又像一缕无骨的柳絮，黎金生的心立刻就狂跳了起来。而此时的徐锦春也感觉到了自己的玉指之外的那只刚劲而有力的手，这是一只男性的手，充满了阳刚和豪气。徐锦春从小就喜欢军人，更喜欢军人那钢铁一般健壮的手。他的心颤抖了一下，眼神迷离地看着黎金生。此时的他与黎金生离得很近，他明显地感觉到了黎金生那短促而粗重的呼吸声，也似乎听到了他宽阔的胸膛里传出的刚健而有力的心跳声。徐锦春的胳膊下意识地收了回来，他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徐锦春微妙而急速的变化被黎金生立刻感受到了，他很快地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缓缓地坐了下来。四目相望，屋子里又恢复了沉寂。就在这个时候，妹妹徐锦绣推门闯了进来，见两个人默默不语，突然有些发愣。
3: 哎，你们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呀？
0: 两个人相互看了看，又看了看徐锦绣，忽然感到更加的尴尬了。徐锦绣望着他们笑了。
4: 哦，我知道了，你们是在搞对象吧？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嘛。哎，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们了，本姑娘就是来取个本子。哎，姐，拜拜。
0: 徐锦绣说完，从壁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而后做了个鬼脸走了。徐锦绣一走

0: 两个人都笑了。
1: 你的妹妹可真大方，和你就像两个人。
2: 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人嘛。
0: 徐锦春故意回了一句，黎京生又笑了。
1: 我是说，你们姐儿俩的性格可真不像。
2: 是，我妹妹比我活泼大方。我妈说，她从小就像个假小子，不像我，心里头有，嘴上也不会说的。
1: 你的性格也挺好的，温顺贤惠，挺适合做媳。
0: 黎京生本来要说徐锦春的性格适合做媳妇儿，可这话到嘴边又觉得不是那么妥当，便把后面的话生生的给咽了回去。徐锦春听懂了他的意思，脸上不觉得有些红。
2: 那这么说，你不厌烦我的性格？
0: 黎京生看着徐锦春，认真的点点头。徐锦春笑了，笑得很欣慰。墙上的挂钟此时适时的打起点来。时间正好是下午3点钟，徐锦春突然惊醒了。
2: 哎呦，你瞧，我给忘了，你一定饿了吧？我这就叫我妈准备开饭。
1: 不，我不饿，3点了，我也该走了。
0: 黎京生说着便站起身来。徐锦春急了，走过去一把按住了他。
2: 哎，那怎么行呢？知道你来，我妈特地包的饺子，现在就煮，待会儿我们一起吃。
0: 徐锦春说着，也不管黎京生同意还是不同意，转身就奔向了厨房。厨房里，母亲史兰芝已经把炉子重新捅旺了，见徐锦春进来，便赶紧说：“
3: 不着急，我正要煮饺子，饭一会儿就好。”你赶紧回去，你们再聊会儿哈。
0: 徐锦春听了，笑着凑过来，撒娇地扳住了母亲的肩。
4: 妈，您辛苦啦。
3: 哎呦，傻丫头，你说啥呢？这个累啊，妈乐意挨。哎，闺女，跟妈说说，你们谈的咋样了？啊？
0: 徐锦春看着母亲，脸上现出了幸福的神情。
4: 挺好的。
2: 妈，等他走了，我再详细的向您汇报啊。
0: 徐锦春说完，向母亲做了个鬼脸。母亲笑着捅了他一下。
3: 你这孩子都多大了，也没个正形儿。快去吧，别把人家给冷落了。等饺子一煮好，我就叫你们。
0: 这顿饭对于黎京生来说，是几年来吃的最香的一顿。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史兰芝的饺子做得好吃，更重要的是，他和徐锦春，还有徐锦春一家人一起吃的。吃饭中间，史兰芝和徐锦春不停地给黎京生夹饺子，搞得黎京生硬是比平时多吃了许多。
3: 黎排长，你多吃点儿。这第一次在我们家吃饭啊，你可千万别客气呀！啊？
1: 大婶，您看我像假装的吗？我是真饱了，如果再吃，我这肚子可就撑破了。
0: 听黎京生这样说，全家人都畅快地笑了起来。冬天天黑得早，吃完了饭，天也就暗了下来。黎京生看了看天，站起身来。
1: 大婶儿，

0: 我该回去了。
1: 史兰芝担心地望了望窗外。
2: 哎呦，天怎么这么快就黑了呢？李排长，你这么回去不会有事儿吧？
1: 李京生看看史兰芝，又看看徐锦春，笑了。
0: 大婶，不会有事儿的，我骑着马呢，如果快点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徐锦春不放心地看着李京生，有些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了门外。月亮此时已经露出脸来，把青灰色的月光映在雪地上。黎京生牵着马，和徐锦春并肩地向前走着。
3: 你下周你还能来吗？
0: 嗯，来。
3: 你回去以后给我写信吧，我喜欢看你的信。
0: 写，那你也给我写，我也愿意看你的信。
3: 真的，那说好了，以后咱们就多写写信。
0: 写，两天一封。
3: 两天一封？不，一天一封。
0: 好，那就一天一封。
1: 两个人说着就走到了镇子外，黎京生不由得止住了脚步。
0: 别送了，你已经送出很远了，我走了。
1: 黎京生说完上了马，却没有马上就走。两个人一个在马上，一个在马下，就这样相互望着。停了一会儿，徐锦春忽然说：
3: 京生，你能亲我一下吗？
1: 黎京生犹豫了，他四下里看了看，四处无人，这才跳下马来，猛地搂住徐锦春，将自己蹦着热气的嘴唇贴在徐锦春的嘴上。徐锦春只觉得浑身燥热，猛地抱住了对方。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个人都从忘情的亲吻中清醒过来。亲吻过的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刚见面时候的那份尴尬。徐锦春用双手抚摸着黎京生的脸，忘情地看着他。
3: 你别忘了给我写信。
0: 忘不了。
1: 黎京生看着眼睛里充满渴望的徐锦春，认真地点了点头。军马走远了，清脆的马蹄声越来越小，也越来越远，直到再也听不见了。徐锦春站在雪地里，眼睛里突然涌出了一汪泪。不知怎么，刚刚跟黎京生分别，他就又开始想他了。徐锦春紧跑了两步，就再也听不到马蹄声了，他便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两个妹妹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去写作业，而是和母亲凑在进门的大屋子里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见徐锦春进来，屋子里的人都停止了说话，各自转过头来，带着复杂的表情看着他。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七集，
3: 徐景春仅跑了两步，却再也听不到马蹄声了，他便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两个妹妹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去写作业，而是和母亲凑在进门的大屋子里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见徐锦春进来，屋子里的人都停止了说话，各自转过头来，带着复杂的表情看着他。徐锦春的脸上不禁有些发红。突然的，大妹妹徐锦绣扑哧笑出了声。
4: 姐，你那脸是不是给熊瞎子咬了？咋这么红啊？
3: 徐锦春的脸上更红了，他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脸上摸了摸，谁知这个动作反倒引起屋子里的人笑的声音更大了。小妹妹锦香此时不知好歹地问了一句，
5: 哎姐，我姐夫他亲你没？
6: 你这小孩子家家的瞎说什么呢？谁是你姐夫？你在说谁啊？
3: 脸庞燥热的徐锦春没好气儿地回了一句。哪成想小妹妹没深没浅的话又跟了上来。
5: 李排长啊，李排长不是来跟你搞对象的吗？他都亲了你了，这还不是我姐夫呀？
6: 妈，你看呢，你还管不管了？你看看他都说些什么呀？
3: 脸红耳燥的徐锦春终于沉不住气了，冲着史兰芝抱怨起来。史兰芝平时是很娇惯女儿们的，见女儿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她从来都不插言，而是在一旁欣慰地偷着笑。现在看小女儿越说越不像话，又加上大女儿有些发急，这才忍不住插进话来。
6: 锦香，你瞎说什么呢？人家黎排长第一次在咱家吃饭就引出你这么多话来，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以后还敢不敢来啊？
3: 以上的话题本来是由徐锦绣引起来的，此刻见母亲和大姐都有些不高兴了，徐锦绣便赶紧插进来充好人。
5: 就是，妈说的对，锦香，以后这些没深没浅的话你可不能瞎说。
3: 徐锦香见家里的人炮火都冲她来了，便立刻翻了脸。
5: 二姐，你咋净充好人呢？这些话本来是你先起的头吗？怎么怨起我来了？要是抓也得你是罪魁祸首。
3: 徐锦绣见妹妹这样挤兑自己也急了。
5: 你咋说我是罪魁祸首啊？我提了个头不假，可是先说黎排长是咱姐夫的那是你。
3: 锦春见锦绣又把黎金生的话茬甩了出来，便赶紧截住了他的话。
6: 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别说了，怎么又提起黎金生了？今天的作业你们都写完了没？还不赶紧回去写？
3: 史兰芝听了也跟着补了一句。
6: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小子都别吵了， 赶紧写作业去吧啊！快去快去，早点写完早点睡觉，明儿个还得上学呢。
3: 锦绣和锦香听了都相互的不服气的撅了撅嘴，分头回去写作业去了。妹妹们出去了，这屋子里便一下子静了下来。史兰芝和徐锦春母女俩相互瞅了瞅，相互对着苦笑了一下。徐锦春知道母亲此时是幸福的，两个妹妹没深没浅的话虽然给徐锦春添了不少乱，可有关黎京生的话题却给这平淡无奇的家增添了许多欢乐。当徐锦春坐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史兰芝问他：
6: 春儿，京生他对你还满意不？
3: 锦春点了点头。
7: 妈，他挺喜欢我的。
3: 史兰芝听了感到很宽慰。
6: 这就好，这就好啊，有个好的开头就能有个好的结果。咱们这个家呀太缺男人了，只有一个女人的家它就是不完整啊。
3: 母亲说着眼睛就有些发潮。徐锦春知道母亲又在想爸爸了，便赶紧岔开话题。
7: 哎，妈，我想问您个事儿。

0: 要是黎金生能过来给您当女婿，您愿意吗？
1: 母亲的眼睛立刻就亮了。
2: 愿意，愿意，妈当然愿意了。金生是个好孩子呀，他要是能进咱这个家，那是咱家前辈子修来的福分呐。你爸呀，要是天上有知，他也能闭上这个眼了。
1: 说到这儿，史兰芝禁不住用手擦了擦幸福的眼泪。
0: 嗯，妈，我听您的，一定让黎金生来咱们家做女婿。
1: 此时的徐锦春猛然意识到母亲对自己的期待，也意识到黎金生对于这个家庭的重要性。爱情永远是美好的，热恋中的徐锦春不仅显得更加的温柔，也学会了写信。内向的徐锦春不善于言表，他把他的激情全都倾注到了信里，也融进了他的梦中。
0: 金生，如果我们有了孩子，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3: 我喜欢男孩，当然是男孩。
0: 为什么呢？
3: 男孩容易当兵啊。
0: 那好，那我就多给你生几个男孩。
1: 那一阵子，徐锦春梦里梦外的都沉醉在爱河里。如果没有变故，那事情或许就会向着徐锦春想象中的样子发展。可是事情后来出现了变故，故事就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一天，邮电局里突然收到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来自于北京。自从和黎金生谈恋爱以后，徐锦春对于来自北京的信息是越来越敏感。他拿过电报一看，对方是发给黎金生的。
4: 金生，我是牛阿姨，你家里出事儿了，建店请速回。
1: 徐锦春看到电报，心一下子就抽紧了。
4: 家里出事儿了，能出什么事儿呢？建店请速回，一定是出大事了。
1: 边防站的电报一般都是伴随着信件一起送去的，而昨天投递员刚好去过边防站，如果再去那就得等到明天了。徐锦春想了想，没有犹豫，他提前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拿起电报就匆匆地向边防站赶去。路很难走，他刚出门的时候天就有些擦黑了。等骑车走了半个小时以后，天就开始完全的黑了下来。上山的道很窄，再加上天黑，徐锦春骑车走的有些跌跌撞撞。好不容易赶到边防站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多小时以后了。
3: 锦春，你怎么来了？
1: 见徐锦春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黎金生感到很吃惊，也很心疼。
0: 金生，你家里来电报了，好像很着急。
1: 徐锦春将电报递给了他，黎金生接过电报，匆匆地看了几眼，脸色立刻就白得有些吓人。
0: 金生， 你家里究竟出什么事儿了？
1: 李京生没有说话，却叹了口气。李京生的父母身体一向都不好，这次接到电报，李京生预感到一定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的身体出了问题。他二话没说，立刻叫来了苏副排长。
3: 老苏，我家里出事了，我得赶紧去请假。如果能请下来，那我就直接回去了，从守备区直接走。边防站的事儿，就得先交给你了。
1: 听说黎京生家里出了问题，苏启祥立刻就答应了。
3: 那好，你受累了。
1: 黎京生拍了拍苏启祥的肩膀，赶紧带着徐锦春下山了。他很快就请好了假，于是便没有返回镇子，连夜乘火车走了。

0: 回到家里，家的大门上横着一把大锁。心急如焚的黎京生正在不知所措，就只见邻居牛阿姨从胡同口里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1: 牛阿姨，
2: 京生， 是你呀、啊！
0: 一见黎京生，牛阿姨的眼泪就先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我们家到底怎么了？
0: 牛阿姨擦着眼泪，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
2: 你家的钥匙都在这儿呢。哎，我琢磨着，你这两天也该回来了。哎，快快快，咱把东西赶紧放屋里去，咱赶紧去医院。你爸你妈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0: 黎京生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家里是真的出大事儿了。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只躺着黎京生的母亲一个人。事情的起因是煤气中毒，父亲被送到医院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母亲经过医院的奋力抢救，终于是保住了这条命。黎京生在见到母亲的时候，已经听医院的医生介绍了两位老人被抢救的情况，在简单地询问了母亲的现状之后，黎京生就匆匆地赶到了停放父亲遗体的太平间。太平间里躺着久违的父亲，他面色苍白，从那已经凝固的表情上来看，父亲临死之前很痛苦。

0: 京生是父亲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按照规定，他原来
1: 我可见得多了，咱这活着的人不还得好好的活着吗？啊！
0: 一句话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伸出手在父亲的脸上又摸了摸，父亲的脸坚硬冰冷，提示着

0: 已经永远地走了。李金生的心颤抖了一下，眼泪又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1: 爸，我走了，你安心。
0: 李金生说完，人的军礼，而后慢慢地走了出去。门重重地关上了，父亲从此便和他各在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处理父亲的后事，而后便是母亲。
1: 医生，我母亲现在还有危险吗？
2: 从目前情况看不会有什么意外。你母亲的大脑长时间缺氧，造成部分脑神经死亡，所以往后他很可能长期瘫痪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0: 李金生叹了口气，点点头。
1: 医生，谢谢你。
2: 不客气。
0: 几天以后，母亲出院了。出院后的母亲一直不会讲话，即便是表达起来也是含混不清的。面对着这冷冷清清的家和瘫在床上的母亲，狄金生开始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严峻性。
1: 看来我只能离开部队，离开锦春了。
0: 想象着自己即将脱下军装，并且要永远地离开锦春，黎金生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
3: 生，金生。
0: 母亲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1: 妈，妈，妈，你在叫我吗？
3: 金生，你爸呢？
1: 我爸他。

0: 惊声望着母亲，点点头，他不想再欺骗这位可怜的老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缴费时间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女性医保最低缴费月数是多久？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目前女性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医保最低缴满240个月，等养老金发放后，可携带身份证至医保柜台核实具体缴费月数。2000年8月前，连云港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实施以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的，具体视同缴费月数以前台审核为主，未缴满年限可选择按月缴纳或退休一次性补缴，以办理医保退休工作人员核实数据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

0: 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到的是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拍卖。
1: 哎呀，春节好，这个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行的拍卖师，
3: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3: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3: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3: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3: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3: 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2: 需要做一下解释啊。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3: 没错，
2: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3: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2: 对，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2: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3: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啊。不，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
2: 哎，
3: 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2: 你不觉着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3: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2: 我歇会儿？
3: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4: 底价多少钱？
3: 啊？底价？哦，底价是，底价什么意思？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2: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3: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2: 现在开始竞买。
3: 谁买？
4: 650。
5: 600。
2: 800。
5: 800。
2: 900。
5: 1000。
2: 1000。好，别动。
3: 哎呦，
2: 成交。
3: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刀片没处花了。朋友，祝贺你啊，你能戴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你买走的是运气，祝贺你。鸡年如意，机运亨通。哎，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叫
2: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3: 谁？
2: 巩俐。
3: 哎，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漂亮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3: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呢？
2: 不是，这个裁剪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3: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3: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2: 啊，
3: 不，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2: 那我驴要一咳嗽，
3: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2: 好，算了，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 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0: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1: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0: 才3000。
1: 现在开始竞买，
0: 跟白捡一样啊！
1: 4000，
0: 4000，
1: 4500，5000，6000，6400，10000，
2: 别动，
1: 10000，成交！
0: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1: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0: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您啊，没错，哎呦，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对，施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1: 我宣布第3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0: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但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会念经就是好和尚。
1: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0: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1: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0: 谁买？
1: 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0: 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全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1: 我宣布第4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0: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出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3: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0: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3: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0: 那我叫什么？
3: 你改名吧，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0: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3: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0: 没错，
3: 对不对？
0: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3: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0: 就这么定了。
3: 怎么样？
0: 都卖点什么呢？
3: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0: 味道好极了
3: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0: 我要，
3: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0: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3: 为什么？
0: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啊，你把这牌带出来好不好？
1: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0: 不，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0: 不是，这
1: 过来，过来。
0: 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这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的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认人为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
0: 高。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敬
2: 来。一百。
1: 哦，20，
2: 啊，
0: 8毛，
2: 好，
0: 啊，5分，
2: 好，
3: 2分，
1: 又靠上了，那都20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7: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一上来用作定场诗的，这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你可以想见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和《三国演义》有关。先来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这段作品应该说是拆洗的相当彻底，我们来共同欣赏。
8: 感谢您的掌声，
9: 谢谢大家。
8: 节目是一场挨着一场，
9: 哎，一段接一段。
8: 刚才是新名章，
9: 哎，对，
8: 窦文这个、新名章什么关系？
9: 嗯，
8: 今天纪念杨少奎先生。
9: 嗯，
8: 他跟杨少奎先生算直系亲属，
9: 哎，直系亲属。
8: 他是刘文步的徒弟，
9: 对，
8: 刘文步是杨少奎的徒弟，
9: 嗯，
8: 所以说，
9: 嗯，
8: 他是杨少奎的徒孙。
9: 哎，刚才他也说了，
8: 直系。
9: 对，
8: 按相声谱系来说、直系亲属，
9: 对，
8: 杨少奎的孙子，没错吗？
9: 没错，对对，
8: 所以说刚才这孙子，
9: 哎，这孙子这就不对了，
8: 这徒孙，
9: 哎，对，
8: 说的不错，
9: 挺好，
8: 对春联，
9: 对对的，
8: 对春联，传统节目，
9: 嗯，
8: 两个人要求逗哏，
9: 嗯，
8: 捧哏，
9: 嗯，
8: 两个演员，
9: 嗯，
8: 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默契。
9: 一人一句，
8: 还得要有这个文化修养，
9: 文化底蕴。
8: 其实作为相声演员来说、说实在的，一定得有文化。
9: 是，
8: 刚才我们在后台，
9: 嗯，
8: 在后台王月波，
9: 嗯，
8: 我们在一块聊天，
9: 还说了，
8: 王老师还给我们上了一课。
9: 对，
8: 相声演员得有文化呀。
9: 没错，
8: 你没有文化，你今年都快30了，知道吗？
9: 就说咱俩
8: 再没看过几本书，
9: 嗯，
8: 无可救药啊。
9: 对，
8: 干这玩意儿多难呢，别胡说。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9: 有道理，
8: 太有道理，
9: 说的对。
8: 你最起码你的外国名著咱得知道，
9: 也得看看
8: 作家，咱得认识，
9: 得了解，
8: 怎么你得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谁，
9: 没错，
8: 雨果是谁，
9: 对
8: 对不对，图拉涅夫是谁，
9: 嗯，
8: 果戈里是谁，
9: 嗯，
8: 大种马和小种马什么关系，
9: 这我知道。说这么多，就最后其实他也问了，刚才我说我知道，
8: 知道吗？
9: 我知道。
8: 那这个大种马和小种马是什么关系？
9: 情敌关系。情敌关系，没错。
8: 您再细讲讲。
9: 这大种马、小种马就是情敌，正母马。
8: 呸！
9: 对，就是正母马配啊。对。对。
8: 这是没有文化。
9: 嗯。
8: 净化舞台能什么都说吗？
9: 谁不净化舞台了？
8: 大种马、小种马
9: 啊，
8: 法国作家
9: 啊，
8: 撒火枪手那个作者，
9: 撒火枪手，三个火枪手
8: 啊，
9: 大种马、小种马，大种马、小种马。

0: 法语译音有问题。哎，
1: 你怨人法语去是吗？
0: 译音有问题，那就中国的你也得知道啊。
1: 中国
0: 对不对？你得知道鲁迅，
1: 嗯，
0: 茅盾，
1: 嗯，
0: 金庸知道吗？
1: 金庸你知道？
0: 知道，写小说的吗？知道吧？大伙都看过吧？
1: 嗯，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14本书，
0: 14部小说，写得多好。
1: 对，
0: 金庸北京人，
1: 嗯，
0: 北京人，他是在齐，
1: 啊，
0: 他是正黄，镶黄旗，他是萧黄旗，
1: 萧黄旗，
0: 萧黄旗，他是
1: 代表作《你是我的眼》，
0: 对，
1: 还对呀、啊，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你是我的眼》，
1: 哎，对。给改成对联了，
0: 是看书把眼给看瞎了。你替我看看，
1: 你这就是没有。
0: 嗯，
1: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人对吧？
0: 嘿，
1: 哎，
0: 真知道啊？
1: 吃的，是吃的，
0: 有点意思啊。
1: 这还有点意思。
0: 看这个
1: 啊，
0: 娱乐。
1: 我看这算
0: 这看这个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真正要真正要看古典名著，
1: 名著。
0: 你刚才王岳波老师教育我们说要看四大名著。这都得看呢，
1: 得看，
0: 尤其三国，
1: 啊，
0: 看过吗？
1: 看过。
0: 三国看过吗？
1: 这看过，这看过跟看过还不一样，
0: 知道吗？
1: 知道，
0: 看过。
1: 三国故事都知道。
0: 看过多少遍？
1: 多少遍不敢说吧，反正里头故事都知道。
0: 作者知道吗？
1: 那得问《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了。
0: 他知道还挺全。那个《三国志》，
1: 陈寿。
0: 三国演义，
1: 罗贯中。
0: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1: 也翻过那小儿书。
0: 小儿书都看过。
1: 知道。
0: 行，我问你，
1: 嗯，
0: 有一个金批三国，
1: 金圣叹。
0: 行啊。毛批，
1: 毛宗岗。
0: 玉批，
1: 乾隆。
0: 有个俺批三国看过吗？
1: 哟，这什么？
0: 俺批三国看过吗？
1: 瞧，要短了。这俺批三国谁批的？
0: 俺。
1: 哎，合着就是你批的呗？
0: 我看过吗？
1: 我上哪儿看去？没看过。
0: 俺批三国，
1: 不是、嗯、哪儿卖啊？这书啊？
0: 不卖。
1: 不卖，我们上哪儿看去？
0: 不卖。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书现在还没印刷成册。
1: 哟，
0: 我现在正考虑跟谁合作。
1: 哎呦，还
0: 是跟新华社合作呀、啊
1: 哎？
0: 还是跟这个别的合作？别的他是给的多，
1: 哎、
0: 但新华社的有味儿。
1: 打
0: 你说你借谁？
1: 打住
0: 啊！
1: 你还出书？俺批三国
0: 怎么？
1: 正谈着呢，
0: 谈着呢。
1: 那我们要想知，我们想知道这个这故事呢？你怎么批的？
0: 怎么批的？
1: 啊，
0: 您这怎么批的？网上都没有。
1: 这我们怎么看呢？
0: 我在这呢。
1: 那你给我们讲讲你这俺批三国，
0: 朋友们愿意听吗？
1: 咱鼓掌欢迎，咱听听这俺批三国他怎么批的。
0: 俺批三国，
1: 嗯，
0: 这俺批三国主要啊、
1: 嗯、
0: 是一个犀利的视角，
1: 哦，不一样，
0: 独到的眼光
1: 啊、
0: 现代的东西，哎，来解释古典名著。
1: 你就说说你这俺批三国。
0: 那我说，我先问你吧。
1: 啊，你还问我？
0: 刚才你说了这个《三国演义》，你也看过不少遍。
1: 啊，我这是知道，这
0: 也看过啊。我问你，
1: 嗯、
0: 这个三国，
1: 嗯，
0: 甭管是《三国志》《三国演义》
1: 啊，
0: 为什么叫三国？你给我说说。
1: 这是问题，
0: 知道吗？
1: 我告诉你，
0: 知道说说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为什么呀？
1: 三个国家
0: 哦。
1: 魏蜀吴三个国家，三国，
0: 魏蜀吴
1: 对
0: 三个国家
1: 对
0: 叫三国，
1: 没错。
0: 那有一个18路诸侯讨伐董卓，怎么不叫18国呀？
1: 他当时没成事，
0: 没成事不能算，
1: 不能算。
0: 那得有一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怎么不叫一国呀？为什么叫三国呀？
1: 他不能叫一国呀！
0: 你说，为什么叫三国？
1: 那我不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1: 不知
0: 你就知道大种马、小种马，你就知道配。
1: 那配不还你说的吗？
0: 知道什么呀？
1: 那你告诉我们，这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哎，这个就得看俺批三国。
1: 哎。

0: 哦，那咱听听他这 MP 三国，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因为三国
0: 啊，
1: 这部书里边
0: 啊，
1: 带三的目录多，
0: 哎，目录多，
1: 所以叫三国。
0: 带三的目录多，
1: 所以叫三国。
0: 这带三的目录我看也不多呀。
1: 我给你算算啊。
0: 啊，你说去。
1: 翻篇
0: 嗯，
1: 第一页，第一个目录，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没有？
0: 有三。
1: 哎，刚才我说那个祥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没有？
0: 最后一回有，
1: 对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三。
1: 曹孟德会合三将，
0: 有三。
1: 三顾茅庐，
0: 有三。
1: 三气周瑜，
0: 有三。
1: 三秦孟户，
0: 有三。
1: 三
0: 会儿差点滑过去。几秦？
1: 三秦。
0: 三秦孟户
1: 啊，
0: 七秦。七秦
1: 几秦？
0: 七秦。
1: 七秦他也是打三秦那儿划过来的。
0: 哎，跨过来的。
1: 对，他不能有打二秦直接奔到四秦去。
0: 哎，
1: 对，对不对？
0: 是不能啊。
1: 这三国告诉你为什么叫三国。
0: 哦，合着这是带三的目录多他才叫三国。
1: 这还是明面上的。
0: 明面
1: 很多 MP 三国里边自己总结的
0: 啊，
1: 总结的这个暗扣也不少。
0: 哎，暗扣
1: 暗含着的带三的也不少。
0: 是吗？
1: 太多了。
0: 那你说说，
1: 比方说吧，
0: 啊，
1: 有三国里边啊，
0: 啊，
1: 有三个坑爹的人物，
0: 哎，坑爹
1: 这个没有，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对对，
0: 嗯，那阵可没坑爹这词儿，
1: 我都跟你说了嘛，俺批三国，犀利的视角，独特的眼光，现代的词汇，剖析古典名著，
0: 那咱得问问了，这个三国坑爹这头一位是
1: 袁绍的儿子袁谭坑爹。
0: 他怎么坑爹了？
1: 我问你，
0: 啊，
1: 这个袁绍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0: 说是曹操气死的吗？
1: 官渡之战，
0: 啊，
1: 让曹操给气死了，
0: 啊，
1: 谁继位了？二儿子袁尚继位了。
0: 对呀，
1: 袁谭就不愿意了，心里想自己爹爹你不应该这样，
0: 啊，
1: 我是长子，
0: 啊，
1: 你死了我应该继位啊，
0: 啊，
1: 你把王位让给他，我怎么办？
0: 是
1: 打这儿开始。和自己的弟弟明争暗斗，
0: 嗯，
1: 可是自己，
0: 嗯，
1: 实力有限，
0: 哟，
1: 就把曹操给传来了，
0: 哎，传来了，
1: 这叫什么？
0: 这没有
1: 请来了
0: ，
1: 请来了，把曹操给传请来了，
0: 嗯，传请来，
1: 请来以后，曹操多精，
0: 嗯，
1: 咱都知道，曹操枭雄，不用粘毛比猴都精，
0: 哎，这是捧着说的，
1: 带着兵过来，这么一搅和，两边这么一凑合，坏了。
0: 怎么了？
1: 这是一句文言文批这段话吗？
0: 嗯，
1: 曹操带兵过来一参乎这事儿，完犊子了。
0: 哎，
1: 文言文，
0: 这是文言文吗？完犊子，
1: 完犊子，对，完犊子了。
0: 啊，
1: 袁谭，咱就这么说，袁谭为了跟自己的弟弟袁尚争这王位，
0: 啊，
1: 把自己爹爹的基业拱手奉献给了曹操，这是什么呀？
0: 坑爹呀，
1: 坑爹。
0: 哦，合着这就是坑爹了。
1: 坑爹，袁谭，这坑爹，
0: 袁谭坑爹，
1: 坑爹。
0: 那这第二个坑爹的，
1: 阿斗坑爹。
0: 刘备的儿子刘阿斗，
1: 谁不是刘阿斗？
0: 不是
1: 不，那个，俺批三国里边
0: 啊，
1: 这个阿斗不姓刘，
0: 他姓
1: 曹，
0: 姓曹，
1: 他是曹操的儿子，
0: 曹阿斗。
1: 俺批三国里边有解释，
0: 那你说说，
1: 你有疑点呢？
0: 你还有疑点？
1: 有疑点呢？
0: 怎么个疑点？
1: 曹操打徐州这故事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我说说。
0: 就知道，就是刘备关羽失散，关羽带着刘备的二位夫人进了曹营了。
1: 对呀，
0: 啊，后来又相遇了，
1: 进了曹营了
0: 啊，
1: 曹操可就看上甘夫人了。
0: 哎，看上刘备的媳妇
1: 了。曹操心里呵，这长得真好
0: 啊，
1: 那留个联系方式吧。
0: 哎，那阵有联系方式，
1: 就爱上他了吗？
0: 啊，
1: 后来怎么着？
0: 过五关斩六将走了，人家
1: 明白了吗？
0: 啊，
1: 过五关斩六将
0: 啊，
1: 关羽再大能耐，
0: 啊，
1: 带着二位夫人，拿着偃月刀，还过五关斩六将，咱就甭说打死，累也累死了。为什么能过五关斩六将？
0: 为什么？
1: 曹操碍于甘夫人的面子，放水让他过去。
0: 哎，放水
1: 让着他，哎，过五关斩六将这么过去的。疑点，
0: 合着这是放水过的。
1: 你后来有证据？
0: 嗯，
1: 甘夫人和曹操俩人通过。

0: 过微信。
1: 哎，微信，
0: 微型信件，微型就是小的那放在胳膊腿上飞的那个
1: 飞鸽传书。
2: 对，
0: 微型信件，这个就是微信的初始版本。
1: 哎，对，还初始版本。
0: 很快，两个人通过书信就达到了如家似妻的地步。
1: 哎，如家似妻，
0: 什么呀？
1: 好家伙！如胶似漆，
0: 你看你不懂，如胶似漆就得去如家。
1: 哎，
0: 对不对？
1: 是得解决问题去，
0: 对不对？
1: 嗯嗯。
2: 还有一点，
1: 还有
2: 长坂坡，
0: 知道吗？赵云，
1: 知道。
0: 给大伙讲讲，
1: 赵云怀揣这阿斗吗？
0: 啊，
1: 在曹操83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闯出重围，
0: 还用说吗？
1: 啊，
0: 赵云，
1: 啊，
0: 咱别说能力大，他不是超人。83万人吧，人到10000无边无厌，
1: 是
0: 83万，你了，这83万甭说打，一人一口唾沫，赵云会游泳也得淹死，
1: 太恶心了。
0: 再有20000气管炎呢？
1: 哎，行，咱别说了行吗？
0: 对，你琢磨呀，
1: 那他怎么能杀了个七进七出？
0: 怀揣阿斗啊，
1: 阿斗，
0: 曹操山头这，哎呀，我儿子，
1: 哎。这就有爱情的结晶了。
0: 哎呦，这不能伤着我儿子。
1: 哇，
0: 赵云把阿斗揣怀里，揣个护身符，你说他能有事吗？
1: 哦，
0: 哎，后边还有证据呢。
1: 还有
0: 证据
1: 啊！
0: 把这孩子交到刘备手里。
1: 刘备
0: 怎么做的？
1: 刘备摔子。
0: 为什么摔子？自己的孩子舍得摔吗？
1: 那他为什么摔呀？
0: 拿起来这孩子，这孩子越长越像曹操
1: 啊！
0: 我你妈摔死你！
1: 哎，这，不，你等会儿。
0: 啊，
1: 这是刘备，
0: 这刘文步。
1: 哎，这，我听这话也耳熟呢。
0: 还有证据？
1: 还有证据？
0: 刘备
1: 啊，
0: 死了以后
1: 啊，
0: 谁继的王位？
1: 阿斗啊，
0: 阿斗继位。
1: 是
0: 曹操打成都的时候，阿斗怎么做的？
1: 开城门投降啊，
0: 父子相认了吧？
1: 相认
0: 圆满结局吧，
1: 嚯，
0: 对不对？父子，曹操，曹阁斗，俩人一块儿跟刘备玩了一个无间道。
1: 那您这么一说，这还是个温馨大结局。
0: 好，对不对？
1: 哦，
0: 坑爹！
1: 哦，这阿斗也坑爹，
0: 把刘备坑死了。
1: 坑的是刘备，
0: 坑爹。
1: 那还有一个了，
0: 吕布坑爹。
1: 吕布怎么也坑爹了？
0: 都知道吧？
1: 嗯，
0: 吕布原来谁的手下？丁原的手下。
1: 对呀，
0: 丁原在他，丁原是他的干爹，对不对？
1: 对，
0: 丁原是吕布的干爹。后来董卓乱政，把丁原就给弄死了。
1: 哎，弄
0: 死谁？弄死的？吕布弄死的。
1: 杀的？
0: 吕布弄死以后，就认了董卓当干爹。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貂蝉，
1: 嗯，
0: 美人计，
1: 嗯，
0: 离间父子，
1: 嗯，
0: 又把董卓给弄死了，
1: 又把这干爹给杀了，
0: 吕布又把干爹给杀了，
1: 杀俩了，
0: 后来落在曹操手里了，
1: 啊，
0: 又要认曹操当干爹，
1: 你瞧瞧，
0: 曹操多精，
1: 嗯，
0: 不用粘毛比猴都精，
1: 哎，嘿，
0: 我要认你，你克爹知道吗？
1: 哎，那是克死的吗？
0: 早上给我算过知道吗？哎，弄死他，
1: 啊，
0: 就把吕布给弄死了，
1: 哟，
0: 坑爹，
1: 啊，
0: 无论从数量上，
1: 嗯，
0: 质量上，
1: 嗯，
0: 全都是第一名。
1: 吕布啊，
0: 哎，我们那个俺批三国里边有一个坑爹排行榜，
1: 哎，还坑爹排行榜，
0: 吕布天天都排第一名
1: 哦，
0: 所以吕布在我们那儿也叫吕天一。
1: 那是够坑爹的，
0: 没错，他爹是个将军吗？
1: 哎，行，坑爹，
0: 没错。
1: 不是，
0: 啊，
1: 我问问你吧，
0: 啊，
1: 咱这俺批三国里合着就这么仨坑爹的，
0: 还有呢？
1: 还有
0: 三个音乐人，这大伙儿不知道吧？哎，
1: 音乐人
0: ，music people。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这位，这个三国里有音乐人？
0: 有啊，
1: 这书里头可没写。
0: 俺批三国写了，
1: 这都谁呀？这第一个音乐人，
0: 第一个音乐人
1: 谁？
0: 祢衡认识吗？
1: 啊，知道，
0: 裸衣骂曹那个，
1: 击鼓骂曹，
0: 对不对？
1: 啊，
0: 在宴会上，祢衡，把自己想对曹操骂那个街编成鼓点都打出来了。
1: 哎，这好，还
0: 打鼓能打出骂街来，什么境界？
1: 这是
0: 人鼓合一啊。
1: 人骨合一，
0: 人后来玩乐队打架子鼓都拜祢衡，
1: 还拜他
0: 祖师爷呀，这是
1: 好家伙，人家成祖师爷了，
0: 音乐人
1: 啊，这算一个音乐人。
0: 音乐人，
1: 这第二个音乐人
0: 诸葛亮。
1: 哎，诸葛亮，
0: 空城计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讲讲。
1: 司马懿带兵来打仗，诸葛亮楼上弹琴，开城门。
0: 司马懿呢？
1: 不敢进呢。
0: 为什么不敢进呢？
1: 唯恐城里有诈。
0: 错，
1: 错。
0: 看俺批三国，
1: 他为什么不敢进呢？
0: 司马懿是诸葛亮的粉丝。
1: 哎。粉丝
0: 爱听诸葛亮弹琴
1: 啊，
0: 带一帮人走到一块听演唱会去。
1: 哎，演唱会，
0: 那在台上弹琴，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司马懿留下来，美呀、啊！
1: 这还跟着唱，
0: 高兴啊！好几万人，有演的唱着的，一起唱，好，里边喊诸葛亮我爱你，那小猪我要给你生孩子。
1: 哎，他们生得出来吗？那个
0: 拿诸葛亮当罗志祥了。
1: 哎，对。我说这罗志祥还用的是诸葛亮的外号。
0: 都唱完了，都弄好了，书童过来了。
1: 嗯，
0: 本次演唱会到此结束。
1: 啊，
0: 司马懿完了。
1: 啊，
0: 走，掉头回去，后排变前排就回去了。
1: 哎，
0: 音乐人，
1: 诸葛亮也成音乐人了。
0: 音乐人，
1: 那还有一个，这第三个音乐人
0: 张飞。
1: 张飞
0: ，fly，
1: 哎 ，fly，
0: 飞，
1: 哎，张飞怎么是音乐人？
0: 张音乐人。
1: 啊，怎么呢？你说说我听听。
0: 还得从长坂坡那说
1: 啊，
0: 经典桥段。
1: 嗯，
0: 长坂坡啊，
1: 嗯，
0: 赵云，
1: 嗯，
0: 怀揣着曹阿斗，
1: 嗯，
0: 在前
1: 刘，曹阿斗，
0: 怀揣着曹阿斗，
1: 嗯，
0: 在前面跑，后边谁追？
1: 嗯，
0: 曹操追啊。
1: 对呀、啊，
0: 一边追一边喊，儿啊，儿啊。赵云不知道，
1: 啊，
0: 赵云以为喊他呢，呸，谁你儿子？我告诉你，打得过你，我早就掉头了，知道吗？
1: 赵云也是个碎嘴子，
0: 谁给断的后？
1: 张飞断后啊！
0: 张飞就来了
1: 啊！
0: 当时张飞喊了这么一嗓子：“
1: 燕人张翼德在此！”
0: 你看，比你喊的响亮多了。
1: 对呀、啊，
0: 那个嗓子
1: 啊，
0: 震彻山林
1: 啊！
0: 当时曹操都惊了
1: 啊！
0: 这什么声音？这是？这声带也太好了，
1: 声带、
0: 啊，胸腔共鸣也好听。
1: 嗯，
0: 这哪儿呢？哪儿的声音这是？
1: 嗯，
0: 没有啊，
1: 前头没有，
0: 这边没有，
1: 左边没有，
0: 后边呢？一拍这马脑袋，咔就转过来了，
1: 转过来了，
0: 曹操转过来了，夏侯惇、夏侯渊、徐庶都转过去了，
1: 仨人全转了。
0: 曹操看见张飞了，
1: 嗯，
0: 黑脸大汗，
1: 嗯，
0: 曹操问他，
1: 嗯，
0: 你来这个舞台上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1: 这话我可听着耳熟。
0: 音乐梦想是什么？夏侯惇还说了
1: 啊，
0: 来我来我
1: 来
0: 我来我
1: 啊，
0: 要选我、
1: 啊、
0: 那个来吧，来我 family 吧、
1: 哎、family
0: 来我 family， 您就是 farmer。
1: 哎，这好嘛，
0: 那个来吧，来我就耗子吧。
1: 哎，耗子，那就耗子。
0: 张飞说，对不起
1: 啊，
0: 我不能跟你们走
1: 啊，
0: 因为我不能保你们
1: 啊，
0: 我保的是他。
1: 他
0: 这时候从山林里边走出来一个人，
1: 啊、谁呀、啊？
0: 穿着西服，梳着背头，
1: 啊、
0: 戴着眼镜，
1: 啊、
0: 拿一手卡、
1: 啊，
0: 中国好凉茶，中国好声音，欢迎收看由凉茶品牌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的《中国好声音》。
1: 别说了，
2: 陪您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和说的相声《歪批三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和三国有关。这是苏文茂和王佩元为您带来的一段《三国人物论》，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呵，王先生，
4: 苏老师，
3: 喜欢看书吗？
4: 您说我呀？
3: 啊，
4: 嗨，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
3: 对，
4: 喜欢看。
3: 古人云呐，
4: 啊，
3: 开卷有益，
4: 就得学习。
3: 打了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4: 没错，没错。
3: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4: 您说对了。
3: 嗯，
4: 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
3: 哦，三国，三国你也看过？
4: 那得看呐。
3: 啊，
4: 了解吗？
3: 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啊，
4: 这是不跟您。不谦虚说 啊，你要提三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3: 是吗？
4: 问不住。
3: 哦，
4: 嗯，
3: 那今天我当着各位
4: 啊，
3: 我给你提个问题。
4: 可以啊。
3: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4: 就这问题吗？
3: 啊啊，
4: 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
3: 哦，
4: 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力最大呀？
3: 对，
4: 诸葛亮啊。
3: 诸葛亮
4: 谁不知道？诸葛亮能力最大呀。
3: 哦，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
4: 这还用我说吗？
3: 嗯，
4: 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
3: 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4: 太有能耐了。
3: 哎呀，
4: 啊，
3: 诸葛亮既然有能耐，
4: 嗯，
3: 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六次，他全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4: 对，问得好。
3: 嗯，
4: 这个
3: 啊，
4: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3: 哦，
4: 嗯，
3: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4: 啊？有什么能耐？
3: 嗯，
4: 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
3: 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
4: 什么时候？
3: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了。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常山赵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
4: 问得好，问得好。我跟您这么说吧，
3: 啊，
4: 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
3: 赵云有能耐啊。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4: 有什么能耐，
3: 啊，
4: 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
3: 啊，
4: 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3: 啊，
4: 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嗯，
3: 对，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4: 没错啊，
3: 其实长坂坡呀，
4: 啊，
3: 赵云并不露脸。
4: 怎么不露脸啊？
3: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窑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
4: 对，
3: 赵云既然有能耐，
4: 嗯，
3: 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嗯，
4: 不是，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
3: 哦，张飞有。
4: 哎，张飞有能耐。
3: 哎，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嗯，
4: 那个。吕布有能耐。
3: 哎，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
4: 那就是曹操有能耐。
3: 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

0: 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得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
1: 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呢？
1: 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好嘛，说了半天我全不对说的。
0: 行了行了啊，不过你对三国呀、啊、只是一知半解。
1: 这还叫一知半解？
0: 比较片面。看来你不行啊。
1: 我不行。
0: 嘿，告诉你，不行还得学。究竟谁能耐大知道吗？
1: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0: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
1: 又遇上这么一位。哦，你知道？
0: 我知道。
1: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0: 你看这人这胎毒啊，
1: 胎毒像话？
0: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1: 态度怎么了、啊、
0: 不是哦，这你知道？你说说。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他能教给你吗？啊，
1: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
0: 哦、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
1: 我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您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您跟鞠躬。
0: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
1: 没有啊。
0: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行，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1: 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样鞠的不好？
0: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1: 还得够度数。
0: 哎，这才叫鞠躬。
1: 行了，您站好了，看您这度数啊。怎么样？
0: 还是不乐意？
1: 没有啊。
0: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呀。
1: 看出来了。
0: 那绷着个脸子多难看呢、啊？你乐着点会不会？乐、哦、笑
1: 还得乐呀、啊。你这早说呀你。
0: 干嘛？你要咬人似的？
1: 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0: 有你这么乐的？
1: 应该怎么乐呀、啊？
0: 这个乐呀、啊，你得似想乐，似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1: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0: 对对对对。
1: 来不了，当初在曲校没学过这手啊。您呢？啊，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0: 行，好，
1: 净遇上这个，全是这套，行了吧？
0: 行了，哎，鞠躬，知道我有能耐
1: 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呀。
0: 我有什么能耐？
1: 您能尿炕吗？啊，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
0: 嘿，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
1: 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心吗？
0: 就是。
1: 您说谁的能耐最大？
0: 我告诉您呢，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1: 是
0: 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1: 是是，
0: 别人全说不上来，你站起来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他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你是跟我学的，
1: 忘不了您
0: 啊。就是，
1: 没错，
0: 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
1: 您说，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呀？
0: 济公长老。
1: 济公长老，
0: 你别看他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1: 不不不，先生先生，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0: 哦，这是济公传。
2: 连续收听过了两段和三国有关的相声。

0: 作品。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

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她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
或者

而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光。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

0: 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苏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

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字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最后说这一集要讲蔺相如的故事，这个蔺相如又是谁啊？
6: 蔺相如是赵国人，他年轻时投奔赵国主管宦官的叫妙贤的这么一个人，并成为他的门客。此时赵惠文王从楚国弄到了一块玉璧，也就是非常著名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后想占为己有，于是派人给赵王送信，说要用15座城池换这块璧玉。赵王左右为难，于是召集大臣开会。
7: 赵王为什么左右为难呢？
6: 因为秦国这个国家太难对付了，大家都觉得秦国不会这么大方，如果玉璧送去，不给承诺的城池就会白白受骗，但如果不将玉璧送去，秦国肯定会派来大军，群臣没有一人敢出使秦国。妙贤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
7: 为什么推荐蔺相如？他能胜任吗？

0: 去嘛。
1: 赵王其实是不放心的，之所以推荐蔺相如，是因为妙贤曾因为犯了罪，想离开赵国而投奔燕王，而蔺相如经过全面分析，及时劝阻了他。妙贤说，蔺相如劝我别去，他说燕国是弱小的国家，燕王之所以想和我结交，只因为我是赵王信任的臣子，我如果逃到燕国，对燕王就没价值了，肯定会被绑了送回来，不如向大王您请求宽恕，也许还能获得赦免。我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大王您果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很勇敢，更有智谋，适合出使秦国。于是赵王召见了蔺相如，蔺相如当场就表示愿意作为使者去秦国，15座城池如果给了赵国，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否则一定完整的将和氏璧带回来。
0: 这样说来，蔺相如还是挺适合的，而且他明知去秦国是有危险的，还是去了，我很佩服他的勇敢。
1: 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了蔺相如，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非常非常高兴，把玉璧传给后宫的美女以及左右亲信，他们都很开心。看着他们一直欣赏和氏璧，却丝毫不提给15座城池的事，蔺相如假装说，玉璧有一个地方有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玉璧还给蔺相如，蔺相如突然抱着玉璧后退了几步，身体靠着柱子，头发都直立起来了，对秦王大声说，我来之前，赵王和群臣就担心您不会给我们城池，我说秦王不至于这样说话不算数，谁知道我来了之后，大王不在正殿接见，傲慢无礼，还拿了玉璧随随便便就给手下人看，我觉得大王不会给我们这15座城池，所以把玉璧收回，如果大王想武力夺取，那我的头今天就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
0: 蔺相如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样和秦王说话，要是我都要怕死了，不过我觉得秦王应该害怕，怕把和氏璧给摔坏了。
1: 秦王真的吓坏了，立刻找人来展开地图，假装指给蔺相如看准备交付的是哪15座城池。蔺相如察言观色，感觉秦王并没有诚意，于是说，和氏璧是天下的宝贝，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赵王害怕秦国，不敢不献上。赵王送玉璧前曾经沐浴吃素了5天以表示敬重，因此秦王想要和氏璧也该沐浴吃素5天，并把各国的宾客使节都召集起来观礼，我再把和氏璧献上。秦王很不高兴，但看样子硬抢既不现实也不好看，只好答应。当天晚上，蔺相如就让随从乔装打扮成平民百姓，带着和氏璧从小道回赵国去了。
0: 那秦王知道真相后怎么样了呢？
1: 那边秦王沐浴吃素5天后，召集了各国使节前来，请蔺相如献出和氏璧，蔺相如却空手来了。他说，我怕被您欺骗，已经让人带着和氏璧偷偷回赵国了，如果您真有诚意，就先把15座城池给赵国，我们是小国，不敢说话不算数，也不敢不把和氏璧献上。现在呢，我知道已经欺骗了大王，任由大王处置吧。秦王和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怎么碰到这么个刺儿头。士兵想把蔺相如拉下去杀了，秦王说，算了，杀了他也得不到和氏璧，反而造成外交纠纷，不如放他回去吧。蔺相如平安回到赵国，赵王很是开心，让他做上大夫，而用城池交

0: 交换和氏璧的事，秦国再也没有提起。
1: 蔺相如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当然，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也是值得肯定的。
0: 如果说完璧归赵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话，那么渑池之会就是为了国家荣誉而战。有一天，赵王接到秦王的邀请，到渑池举行盟会。赵王很害怕，不想去。大将军廉颇和蔺相如都劝他说，如果不去，则是向秦国示弱。赵王只好硬着头皮出发，蔺相如一起随行。到达渑池后，双方见面开始喝酒。秦王喝得半醉时说，我听说赵王擅长音乐，请赵王为我用瑟弹一首曲子。赵王不敢拒绝，真的弹了一首曲子。这时秦国史官上前，一边书写一边念念有词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起喝酒，秦王让赵王用瑟弹了一首曲子。赵王有些尴尬，但不知该怎么办。
1: 秦王就是故意给赵王难看，赵王受了欺负，蔺相如能答应吗？
0: 这时蔺相如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敲击瓦否，请秦王为赵王敲击一首曲子，相互娱乐。秦王特别生气，怒斥蔺相如，怎奈蔺相如不但不退下去，反而抱着瓦否上前说，五步之内，我将让我的血溅在大王身上。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秦王不答应，我就跟你拼命。秦王的护卫当即拔刀围了上来，蔺相如睁大眼睛怒吼着，护卫都惊慌的不敢上前。秦王没办法，只好象征性的敲了一下瓦否。蔺相如对赵国史官说，记一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一首曲子。秦国群臣一起起哄说，请赵王献出15座城池为我们秦王祝寿。蔺相如则高声回答，请秦王献出咸阳城为我们赵王祝寿。整个酒席期间明争暗斗不断，但秦王始终没有占到一点便宜。秦王想动武，但赵国早就做好了防备，三军都处在一级战备状态，秦王只好放弃了。
1: 一个剑拔弩张的情景仿佛出现在我眼前，太解气了，看你秦国还敢欺负弱小国家吗？这次不是蔺相如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有廉颇将军，还有埋伏在赵国边境的大军作为后盾。
0: 没错，但是这一次的凶险程度比上一次可大得多。蔺相如帮赵王以弱胜强，挣足了面子。回国后，蔺相如官至上卿，职位在老将军廉颇之上。经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这两件事后，蔺相如名扬天下了，得到了赵王的重用与封赏。这让老将军廉颇受不了了，他对外宣称，要是见到蔺相如，我一定当面羞辱他。
1: 蔺相如已经是那么大的官了，该如何应对呢？以他对秦王的态度来看，他肯定不会害怕廉颇的。
0: 可是蔺相如竟然为了不见廉颇请假说生病了，直接不去上班。有一次出门，远远看到廉颇，赶紧让车夫躲避。这样胆小怕事，连他的门客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我们来您的门下是因为敬慕您的才华和勇气，如今您和廉颇同为上卿，廉颇对您口出恶言，您却怕成这样，我们脸上也没面子，我们就走了。蔺相如真的是怕廉颇吗？真的变成胆小鬼了吗？当然不是。他说，你们觉得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更厉害？我敢让秦王当众出丑，还会怕廉颇将军吗？秦国之所以很久不敢攻打赵国，就是惧怕有我们两个人在呀。如果我和廉颇将军发生矛盾，那岂不是给了秦国乘机攻打我们的机会吗？这话很快传到了廉颇耳朵里，廉颇感到十分羞愧。 他也是个刚直

0: 的人，当即光着膀子背着金条去蔺相如家请罪。从此两人结为好友，号称文景之交，这也就是有名的负荆请罪的故事内容。
1: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好搭档啊。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蔺相如多谋善变，胆略过人，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善于人和，不畏强暴，出使秦国，留下了流芳千古、完璧归赵的故事。他为了国家利益，忍辱负重，使大将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的典故为历代人们所传颂。而著名的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就是真正的勇士既可以面对惨淡的人生，也敢直视满地的鲜血。而蔺相如就正是这样的勇士。
3: 长白余脉真气带，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0: 上一集啊，我们讲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蔺相如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1: 西门豹的名字好特别啊，他是干什么的呢？治邺又是什么意思？
0: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魏国的国君派西门豹去管理漳河边上的邺县，邺县就是今天河北省的临漳县。西门豹到了邺县上任，看到那里人烟稀少，满眼荒凉，就找了一些老百姓问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位白胡子老大爷说，都是河伯娶妻给闹的，河伯是漳河的河神，每年要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要是不给他送去，漳河就要发大水，把田地村庄全淹了。西门豹问，这话是谁说的？老大爷说，是巫婆说的，地方上管事的人每年借着给河伯办喜事，硬逼着老百姓出钱，他们每年都要收上几百万钱，用二三十万办喜事，剩下的就跟巫婆分了。
1: 太气人了，这明明是骗人的嘛，这些姑娘不是白白送死吗？
0: 老大爷说，
7: 每年到一定季节，巫师就到县里各处巡行，看到谁家的女儿年轻长得漂亮，巫婆就带人到哪家去选，有钱人家花点钱就过去了，没钱的人家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他们拉走。到了河伯娶妻那天，他们在漳河边上放一条尾席，给姑娘打扮一番，让她坐在尾席上，放到河里顺着水飘走。尾席开始还在水上飘着，到了河中心就连女孩一起沉下去了，非常可怕。所以有女孩的人家都带着女儿逃得远远的，这里的人口自然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穷了。
1: 那河伯娶了媳妇，是不是漳河就不发大水了？
0: 西门豹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老大爷说，
7: 还是发大水，巫婆说，幸亏每年给河伯送媳妇儿， 要不

0: 张合发水还会更厉害。西门豹说，按巫婆这么说，河伯还是很灵验啊，等到下次为河伯娶妻时，告诉我一声，我也去送送新娘。
1: 老大爷的白胡子肯定气得撅起来了，心里骂这个新来的官也是个糊涂蛋。
0: 很快又到了给河伯娶妻的日子，河边上站满了人，西门豹真的带着士兵也到河边和老百姓一起看热闹，城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管事的人也都来了。那个巫师原来是个老太婆，已经有70岁了，背后跟着10来个穿着花里胡哨的女徒弟。西门豹见人都到齐了，就大声说，把河伯的新娘叫来，我要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于是巫婆叫徒弟把那个打扮好的姑娘领到了西门豹面前，那个女孩子满脸泪水，眼睛都哭肿了。西门豹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回过头来对巫婆说，不行，这个姑娘太难看了，河神不会满意的，麻烦巫婆到河里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给她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去。说完就命令手下的人抱起大巫婆，把她扔进了漳河里。巫婆在河里扑腾了几下就沉下去了，只留下一阵惊恐的哀嚎声。旁边的小巫婆和官员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但也不敢说话。
1: 西门豹真有意思，看你巫婆还能回来吗？
0: 巫婆自然是回不来了。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又说，大巫婆怎么去那么久还不回来啊，得让她的一个徒弟去催一催。又下令将其中一个小巫婆扔进河中，也是很快被河水淹没。大小官员和小巫婆们开始瑟瑟发抖，你看我，我看你。又等了一会儿，西门豹看着大巫婆和弟子还不回来，就下令接连把3个小巫婆扔下了河，说，大巫婆的女弟子办不成什么事，女人办不了这事儿，麻烦地方上的管事去给河伯打个招呼吧。于是又让手下抓起管事的头目也扔进了河里。西门豹面对着漳河站了很久，回头看着大家说，他们怎么都还不回来，怎么办？你们谁还愿意再去催一下？岸边的管事人和官员一个个浑身发抖，急忙跪地求饶，头都磕破了。西门豹说，看样子是河伯把他们留下了，你们都回去吧。
1: 这下没人再忽悠老百姓伤害这些姑娘了吧？
0: 通过这件事，人们也都明白了，原来巫婆和地方管事的人都是骗钱害人的。从此之后，谁也不敢再提给河伯娶媳妇的事了。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提给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西门豹是当地的县令，他就发动老百姓开凿了12条大渠，把漳河的水引到田里灌溉庄稼。从此漳河两岸年年丰收，漳河再也没有发大水。
1: 西门豹真是太能干了。
0: 西门豹使叶县逐渐富裕起来，但魏文侯却常听到一些官吏说西门豹的坏话，比如说叶县官仓没存粮，钱库无经营，军队缺少装备，西门豹把叶县治得一塌糊涂。魏文侯坐不住了，到叶县视察，当面质问西门豹。西门豹说，王者使人民富裕，霸者使军队强盛，只有亡国之君才把老百姓的钱都搜刮进国库里面，叶县官仓无粮，因为粮食集储在人民手中，金库无银，因为银钱都在人民衣兜里，武库无兵器，因为叶县人人皆兵，武器都在人民手中。大王若不信，让我上楼敲敲鼓，看看叶县钱粮兵器如何。
1: 西门豹这是想让国王亲眼看看自己的治理成果。
0: 西门豹站在高处，第一阵鼓声之后，叶县百姓披盔戴甲，手执兵器，迅速集合到

0: 楼下。第二阵鼓声之后，另一批百姓用车装着粮草集合到楼下。魏文侯知道了西门豹的政绩，请西门豹停止演习。西门豹不同意，说民可信不可欺，好不容易与他们建立了信约，今天既然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如果随意解散，老百姓就会觉得受到欺骗。燕王经常侵我疆土，掠夺我百姓，大王不如让我带他们去攻打燕国。魏文侯听后点头称是，于是西门豹发兵攻燕，收回了许多失地。
1: 西门豹脑子里装的都是老百姓的所思所想，难怪能把邺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
0: 西门豹清廉刻苦，不谋私利，可对魏文侯身边的近臣很减慢，君主左右的人就联合起来说西门豹的坏话。一年后，西门豹去首都汇报工作时，魏文侯要收回西门豹的印信。西门豹说，
2: 我过去不知道如何治理邺，现在知道了，请大王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治不好，愿意接受死刑。
0: 魏文侯听西门豹说得恳切，不忍心收回印信，就再给他一年时间。
1: 西门豹心里肯定很委屈，那他回来之后是怎么做的呢？
0: 这次西门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开始搜刮百姓，讨好魏文侯左右的人。一年之后，西门豹再去汇报工作，魏文侯亲自出来迎接他，并向他致谢。西门豹说，
2: 往年我替君主治邺，君主要收回印信，今年我换了个方法，使劲搜刮当地百姓，讨好您身边的人，君主却向我致谢，我不能再治理下去了，请允许我辞职吧。
0: 魏文侯听了这句话幡然醒悟，说，
2: 过去我不了解你，现在了解了，请你继续替我治邺。
1: 这个魏文侯能醒悟，说明他还不是个糊涂虫，西门豹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史记中西门豹的这个故事不是司马迁的手笔，而是楚少孙曾补的。这则短短的故事把西门豹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难忘，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幽默。西门豹管理邺这个地方时，通过调查了解到当地的豪绅和巫婆勾结在一起危害百姓，便设计破除迷信，为民除害。西门豹还在当地带领百姓修治水利工程，修了12条水渠惠及后代，有些水渠到几百年后的汉代仍在发挥作用，天下闻名。当地百姓给他建了祠堂，后来三国时曹操曾经立下一令，要把自己的陵墓规划在西门豹祠所在的西园上，可见西门豹在数百年后依旧有很大影响。这说明西门豹不害怕恶势力，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敢作敢为，而不是和贪官豪强们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充当保护伞，愚弄欺诈老百姓。西门豹治邺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官员为政一方，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官民一心，肯定能够民富国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保安服务公司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的条件是什么？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受理条件：一，有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注册资本；二，有你任的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简历和任职所需的专业知识以及有关工作经验；无被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或者被开除公职、开除军籍等不良记录；三，由于所提供的保安服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法律、行政法规有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四，有住所和提供保安服务所需的设施装备；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8: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租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武侯联军这边没有了老罗王，可就没有人能够跟李存孝交锋对垒了。另外呢，赫连铎、周顺这两家侯爷下落不明，三守将金良佐也销声灭迹了。武侯呢还剩下河中侯王重荣、华州侯韩简和曹州侯曹顺这三家侯爷了。王重荣呢就产生了退兵之心，觉得这仗啊再打下去毫无胜算，就等着曹州侯曹顺押粮运草回来，跟他一商量，干脆呀咱们就散伙得了，离开太原府各回郡地，来的时候一块来的，走的时候呢得大伙一块走，不能蔫巴筋的就出溜了，这么着不合适。王重荣和韩简在这儿就等着曹顺了，说曹顺，曹顺就到了，而且呀还带来了赫连铎的把兄弟白马银枪高四季。王重荣这一问才知道，如果不是高四季帮忙啊，曹顺在太行山就出了事儿了。这太行山有四家寨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把曹顺的粮草啊给劫了，逼得老曹差点没上楼吊，正赶上高四季从这儿路过，把他给救下来了。高四季一打听才知道曹顺呢是和义兄赫连铎一起去征讨太原的诸侯，既然都是一家人，高四季必然得帮这个忙啊。曹侯爷整理了一下残兵败将，俩人啊领着人马就去了太行山了。高四季跟山上这四家寨主啊是不打不相识，一听他师父跟山上这四位寨主的父亲是好朋友，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那还能打吗？就别打了。四家寨主都姓熊啊，是隋唐年间子面天王熊阔海的后代，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一下啊都成了朋友了。熊氏兄弟就答应高四季把这粮草啊肯定归还，让他到山上去一趟要热情款待， 人家答应把粮草归还了，还这么热情，白马银枪高四季也不多想，就跟着这四个人呢上了金顶太行山了。到这个山上一看，寨墙高垒，把守森严，喽啰兵看见寨主回来了，把这寨门打开让众人进去。等到了里边，这哪是山寨呀，就和普通的村庄镇店差不多。远处的山坡上种着庄稼，民房住户炊烟袅袅，近处大街上呢有老有少，有买卖铺户，老百姓安居乐业，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高四季暗中赞叹呢，当今天下战乱频发，皇帝昏庸，奸党乱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呐。看起来熊家兄弟没说瞎话，他们占据太行山的确是为了维护一方百姓不受烧杀抢掠之苦啊。生逢乱世能得此一片净土，真不亚于世外桃源呐。时间不大，众人来到了大寨的聚义大厅。这大厅啊，宽敞明亮，旗起飞檐，翘角斗拱，建造的就和一座府衙似的。大厅的内部放着两排桌椅，正当中放着丈八条案，后边是一把虎皮高脚椅，墙上悬挂着一副英雄斗志百豪图，图的上方大梁之上还挂着一块大匾，横书四个大字公平待王。看罢多时，高四季冲熊氏兄弟说道，四位兄台不愧是公平待王，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百姓生活安定，楼兵纪律严明，既可攘外又可安内，当真是旷世奇才呀。熊天福哈哈一乐，高兄太抬举我们了，什么旷世奇才呀，我们哥几个呀就知道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不欺负人呐，也不让人欺负，亏心事不干，做事对得起良心就完了，别的呀我们什么也不懂。哎呦，熊兄您可过谦了，您说的道理虽然浅显，但是至理名言呐。像那皇朝黄举天若能懂得这些道理，恐怕也不会拥兵六十万，战将上千员，功败垂成啊。得了吧，高大哥，您可别这么说了，我们怎么能跟皇朝比呀？来人呐，先上茶，酒宴预备好了之后，我等要和高大哥痛饮一番呐。众人落座，楼兵上茶，熊天福等人就问高四季是否也在唐营为官，官居何职？高四季摇头一乐，诸位兄台，高某清静惯了，不愿意受别人管束，山野村夫一个，哪有什么官职啊？二爷熊天禄满脸疑惑，高大哥，您既然不在唐营，为什么要帮曹顺要粮草呢？高四季口打嗨声，熊二哥，您有所不知啊，我这次呢从老家出来是为了我义兄赫连朵尔来，只因为李克用把持朝纲，排除异己，逼迫当今天子降下五道诏书，要把赫连朵、曹顺等人赐予三班朝典。您想这五位都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能那么容易屈服吗？于是呢五家诸侯合兵，要兵发太原，找李克用啊要个说法。可是呢武侯考虑再三，觉得兵再多将再广也不行啊。李克用手下有位十三太保李存孝，这个人自打出世以来所向无敌，未逢敌手，从来都没打过败仗。我义兄赫连铎就给我写信，请我前来会斗李存孝。本来呀，我发过誓，

再也不出山了。可是听说能会一会李存孝这样的高人，这心里头啊又挺痒痒，再加上义兄请我出山不给面不太合适啊，这才违背了誓言，二次出事来趟这个浑水。走到半路上呢，正碰上曹顺要上吊，一打听才知道他的粮草啊被你们给劫了。您想着曹顺和我义兄同是武侯的联军，我能不帮他吗？所以呢前来索要粮草。我不到这儿来呀，就碰不见四位兄长了。原来呀咱们都是一家人，还请几位看在高某的薄面之上，把粮草啊还给他就完了。联军那边呢好几十万人马呢，人没得吃，马没得喂，曹顺要是把粮草丢了，这个也够让他为难的。回去呢也没法跟那几家诸侯交代呀。熊氏兄弟听到这儿都乐了，大爷熊天福一拍胸脯，高大哥，就冲咱们上辈的交情，这粮草啊我肯定给他。这也就是你来了说这事儿，要换二家别人，就是皇帝老子来了我都不让他拿走，您的面子我们肯定给，都是自家兄弟，您是一手托两家，我们呢绝对不会让您为难，这个还不好说吗？刚说到这儿，饭菜做好了，喽啰兵上菜，哥四个大手一挥，高大哥别客气了，咱们喝酒，边喝边聊，也没什么好吃的啊，都是一些山珍野味，主要是喝酒。哈哈哈哈，高四季呢也不客气，跟熊氏兄弟呀推杯换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酒席宴间五个人是高谈阔论，越聊越投机，真是相见恨晚呐。那哥四个就说了，高大哥您看这么着行不，我们哥几个高攀一步，咱们拜盟把兄弟，您看如何呀？高四季说，那太好了，我也正有此意。什么叫高攀呢？高某不过是平头老百姓一个，咱们都一样。就这么着呢，摆下了三亿马子，五供蜡烛，五位英雄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成为了生死弟兄。也许年龄啊，高四季是大哥，熊天福呢是二哥，老三熊天禄，老四熊天寿，老五是熊天喜。过去那年头讲究拜把兄弟，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嘛，这结拜关系就更近了一步了，立马就不一样了。熊天福说，大哥，刚才您说了要去会斗天下第一的英雄李存孝，我们哥四个不太放心呐，不如啊我们跟您一块儿去，给您打个下手，也去开开眼，瞧瞧这李存孝啊到底有多大的能耐。高四季一拍桌子，哎呀，能有四位贤弟相帮，何愁不胜李存孝啊。这一道上我就想了，这李存孝绝不会是浪得虚名，做大将者斗智不斗力，必须呀摆下一座阵法才能抓住这个义勇之夫。不知贤弟这山上有多少人马呀？熊天福说，精壮喽啰有七八千人吧。行，够用了，我想借用贤弟三千人马排练一座阵法，到时候引诱李存孝深入阵中，是一举擒之。那您这阵法得操练多长时间呢？高四季微微一笑，他阵名为四方迷魂七关阵，是行军布阵速成之法，操练起来极其简单，一天足矣。熊氏兄弟呀都有点怀疑，大哥，这速成的阵法能管用吗？高四季说，你们别看这个阵摆得非常简单，可是入阵的人呢看起来是繁琐复杂呀，一般的人他可破不了。这个阵法乃是当年皇帝手下的谋士封后所创，能够仓促结阵，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是妙法无穷，谅他李存孝啊也难逃公道。

高司机跟这哥几个一边喝一边聊这个阵法。酒宴完毕之后，熊天福给高司机挑选了3000兵操演阵法，又派人呢通知曹顺上山呢来拉粮草，顺便告诉他高司机呀在山上要多待一天，随后赶奔连营。曹顺一听，那就别走两岔了去了，我也等一天，咱们一块走吧，万一半路上再碰见山大王怎么着呢？这老曹啊都得了山大王恐惧症了，不敢一个人领兵带队走了。树要剪短，转眼啊一天就过去了。高司机呢把这个阵法就排练好了，熊氏兄弟把太行山上的事儿啊也安排了一下，跟着高司机带着这3000楼兵就下了山了，和曹顺呢压着粮草赶奔武侯的连营。他们这才到大营，被王重荣给接进了营中。到这儿一问才知道，这武侯啊连吃败仗，就连老王爷罗洪信都打不过李存孝。何连铎、周顺、金良祖三个人呢在疆场上栽了跟头了，是不知所踪啊。王重荣连情况说完了，把高司机气得够呛啊，当时就要讨令出战。本来王重荣啊让他先休息一天，这一路上马不停蹄的，明天再出战。可是高司机这脾气太急了，非要去不可。老王一想也该打一仗了，自从罗王老千岁阵亡之后，太原府也是高挂免战牌，说不定啊李存孝也累坏了，趁此机会就能把李存孝给打败喽，那可就好办了。当下王重荣是点头同意，华州侯韩简、曹州侯曹顺、河中侯王重荣三位侯爷压阵，点兵50000，太原城下是讨敌骂阵。城上的军兵报与晋王得知，李开用这几天呐都愁坏了。前几天军兵禀报说，联军营盘之内隐隐有哀乐之声，李开用啊准知道是四弟罗洪信没了，心里头难受，可是也不能亲自去敌营吊唁呢，他是三军的主帅，以身冒险这个绝对不行，还得以大局为重，只能是自己偷偷的抹眼泪。他又去看了看李存孝的病情，大夫说这毛病来得快去得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太保千岁这性命肯定是无忧了，但是跨马征沙打仗肯定啊是不行，如果说这个病反复喽，那可就不好治了，必须呀得要静心修养，连床都不许下，少走动，少生气，这样啊有利于病情的恢复。李克用一听十三太保连床都下不来了，您想他能不愁吗？太原府没有能打的战将了，远处调兵吧也来不及了，老家漠北倒是有三员猛将，谁呀？左贤王的三个儿子，慕容海龙、慕容海娇、慕容海棠，这三位受过一人的传授，练就了武臂之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每个人呢都手使一条甚金吉利锤呀、啊，力大锤沉，有万夫不挡之勇。可是离得太远了，远水不解近渴呀。武侯已经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上漠北去调他们也来不及呀。离得近点的就是从潼关调刘杲、刘知远。王爷一琢磨，这刘知远来了也不行，他是运州侯贺连铎的徒弟，让他跟老师交锋对垒，不是我多疑多想，万一这里边再出什么岔头，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急得晋王李克用一把一把的从脑袋上往下薅头发呀，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越渴越迟延，军兵来报，王重荣带领人马在城下骂战，为首一员将银盔银甲白马银枪，指名道

0: 兴，让十三太保亲自出马。李克用问道，这位白马银枪将可曾保得性命吗？回王爷，他说他叫高四季。你再说一遍，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高四季。李克用闻听是大惊失色，怎么呢？因为老王爷认识高四季，前文书咱们就说过了，这白马银枪高四季呀，成名太早了，十几岁就名满天下呀，一宗皇帝御口亲封天下第一的名枪。高四季那名气太大了，门缝里吹喇叭，名声在外呀，李克用能不知道吗？军兵这一报，王爷是真有点慌了神了。我手底下这些大将也好，太保也好，谁也没有把握能赢这个高四季。如果存孝不病，这还没有问题，存孝病了，这仗啊就没人能打了。自己要是倒退30年，豁出这条性命也可以一战。现在是古稀之年了，人不服老不行啊。这高四季约摸着到不了40岁，血气方刚，正在壮年呐，自己一点胜人家的把握全都没有。老王爷没办法呀，吩咐一声，没有本王的将令，任何人不许出战，继续给我高挂免战牌。是，军兵答应一声就退下去了。报事的走了之后，晋王李克用是击鼓声殿呐，12家太保满营众将左右军师全都到了，众人到齐了。李克用坐在桌案之后一声长叹，哎，孤王戎马半生，怕得谁来呀？没想到武侯合兵攻打太原，存孝染病，我军高挂免战牌，现在城外又来了白马银枪高四季讨敌骂阵，真是令孤王头疼啊。他这话音刚落，康君立站出来了，父王千岁，这高四季何许人也呀，让您如此为难呢？儿臣愿带一支人马出城会斗于他。自打李存孝这一病，康君立、李存信俩人一研究，觉得联军那边啊也没什么能人了，应该呀找个机会露一小手，该体现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了。这康君立从小是在漠北长大的，高四季的名字呀他还真没听说过，高四季有多大的能耐他更不知道，要知道啊他也就不讨令了。李克用看了一眼康君立，君立啊，这高四季成名很早，而且激流勇退，不曾为官，他的年岁和你也差不多少，不过你生在漠北，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要提起此人，一条八卦梅花亮银枪，寒逢敌手，背插24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武艺超群，精通兵法，今日在城下骂阵，你绝对不可轻敌呀。老王爷一番话说的康君立哑口无言，铁马银鞍殿上是鸦雀无声。突然间，腾腾腾腾腾，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响，打破了一片沉寂呀，不知来者何人，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段书咱们正说到，白马银枪高嗣济为了给曹州侯曹顺到太行山去要粮草，和熊氏兄弟不打不相识，结成了生死的弟兄，并且在太行山呢借了3000喽啰兵，在一天之内就训练完成，排演成了一座阵法。因为他知道李存孝这个人呢名声在外，盛名之下必然没有虚势，既然说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天下无敌，那个就不可能是吹出来的。自己这两下子是不简单，不管怎么说也没到天下无敌那个地步呢，跟人家比不一定有必胜的把握，得做好两手准备，万一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就得用这座大阵把李存孝给捉住。要说起这高嗣济来，不光是武功好，而且呀精通阵法，还懂得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呀可不少，不敢说抬头知天文俯首知地理，但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将帅之才。作为一个大将，不是说光能打仗就行了，再能打你浑身是铁，能撵出多少颗钉来呀。打仗啊靠的是配合，得有指挥的能力，排兵布阵的能力，多方面综合起来，这才能叫大将呢。光能单打独斗那不叫大将，充其量来说只能说算一员勇将，再往不好听了说吧，那就是义勇之夫啊。高嗣济排练好了阵法，就和熊氏兄弟呢跟着曹顺压着粮草来到了联军大营。王重荣一听说这位就是高嗣济呀，那得高看一眼，这回呀他又抓住救命的稻草了。高嗣济年少成名，他这天下第一枪的名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王重荣能不知道吗？高嗣济来到大营之内一看，义兄贺连铎不在呀，就问他义兄干什么去了。老王把两军阵前的事这么一说，可把高嗣济给气坏了。这李存孝也太霸道了，罗家枪的传人老王爷罗洪信都被他给打死了，义兄贺连铎外加双枪将周顺，三手将金良祖，三个人都打不过他，败阵而走，现如今是下落不明啊，还用问吗？这仨人不回来了，这是觉得丢人现眼了，没脸再跟大伙儿见面了， 跟头栽得太大了，这三位可都是响当当的汉子呀。赫连铎一口金刀，刀法出众，周顺掌中一对双枪出神入化，金良佐一条枪杀法骁勇，而且会打扫线铜锤，打的是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就这三位捆成板儿，愣打不过李存孝。高司机心说了，我说什么也得会会这个人呐。第一，得给那三位把脸找回来；第二，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存孝是什么样不得了了不得的高人。本来呀，王重荣让高司机休息一天再去出战，大老远来的人困马乏，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的，这仗打到现在已然也就是已然了，不急于这一两天的。可是高司机呢，迫不及待非要出战，那就听他的吧。三家侯爷调兵遣将来到太原城下，是讨敌骂阵，城上的军兵撒脚如飞去铁瓦银安殿报告老晋王。李克用一听说高司机在城下挑战，他的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高司机能耐大呀，自己手底下这些太保跟战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人家对手的。十三太保李存孝这卸甲风还没好呢，谁出去也打不过高司机呀。晋王李克用把高司机如何厉害跟大家伙这么一说，当时啊，这铁瓦银安殿上是鸦雀无声。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腾腾腾腾腾，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响，从外边啊进来一个报武士的军兵，单腿打尖往这儿一跪：“王驾千岁，大事不好了！你且讲来。那高司机在城外骂战，说我军再不出战，他要箭射缅战牌，已经把我们的缅战牌给射下来了，那就再挂上去不就行了吗？禀王驾千岁，他已经七次箭射缅战牌了，还扬言说谁再挂缅战牌，他就要射挂牌之人，不许咱们再挂缅战牌，非要十三太保亲自出战。哎呀，这个嘛，李克用一时之间是沉吟不语呀。大太保李嗣源看出来王爷为难了，站出来说道：“父王千岁，这高司机也太猖狂了，不管他是三头六臂还是枪法如神，儿愿带人马出城一战，大丈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不能被他的名气给吓住喽，不敢出战呢。”右军士周德威也起身离座：“王家千岁，高司机堵城骂战，箭射缅战牌，我军如果再不出战，必然伤了士气。”十三太保身染卸甲风，一时难以痊愈，末将可以先陪大太保出去一战，观看一下形势，然后呢咱们再想办法。两军对阵，斗智不斗力，不知您意下如何呢？李克用微微点头：“镇元呐，你说的也有道理，孤王过于依靠存孝了，这才导致强敌讨战，束手无策呀。这样吧，你和嗣源前去，我也不放心，干脆孤王点齐众将，和你们一起前去，也好有个照应。”周德威说：“王爷，您这是英明之举呀！您要能够身先士卒，亲自出马，肯定能够鼓舞三军的士气，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呀！”李克用一阵苦笑：“镇元，你不要取笑孤王了，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你马上叫军场点兵一万，葛玉先生和军吏存信把守城池，其余众将儿郎随本王出城亮队，会一会这个白马银枪高司机。”不足半个时辰，周德威点兵完毕， 李晋王带领人马九声炮响冲出了太原城外，呼啦一下子二龙出水势，亮开了全军大队。老王爷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中军，左有李嗣源，右有周德威，满营众将众家太保跨马列立在两旁。李克用往对面一看，三家侯爷领兵列阵，最前边是3000人马。这3000兵啊，不像唐兵的打扮，全都是喽啰兵的打扮，天蓝色绢帕罩头，红绫子勒住绢帕，当中间一颗黄绒球突突乱颤，天蓝色的绑身靠袄，红绒绳打十字盼散掖两肩头，一巴掌宽大带纱腰，下穿天蓝色兜裆滚裤，花里布打裹腿，脚底下薄底儿窄腰抓地虎的快靴。这些喽啰兵年纪都在20岁以上30岁往下，太阳穴高耸，俩眼倍儿亮，每人掌中一口斩马刀，坐下骑的都是大白马，连人带马呀全那么精神。当先是五员大将，左右四员将身高过丈，项短脖粗，鼻子口阔，大眼珠子，海下扎里扎沙短钢髯，大黑脸蛋子，紫金盔甲，大红袍，胯下都是大黑马，每个人手里头都倒提着一条丈八冰铁点钢枪，真好像加盟关的魔家四将重生，南天门四大天王临凡相仿啊。四个人一模样，穿着打扮，兵刃马匹全都一样，正是金顶太行山的熊家四将啊。中间这位长得挺年轻，看样子30出点头，实际上已经40来岁了，不用多说了，这位准是高四季。就见他跳下马来，平顶身高8尺开外，细腰扎背绑，双肩抱拢，扇子面的身材，头戴亮银虎头盔，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耀眼生花，手中梅花枪，神鬼皆怕，背插夺命刀，是力不虚发，白马高四季世间罕有，天下第一枪，是名不虚夸。李克用看完了，拿手一指对面的高四季，对大伙儿就说了，你们看见没有啊，这四个黑小子我一个都不认识，那个骑白马的肯定就是高四季，当年呢我见到他的时候啊，他才15、16岁，现在这孩子长大了，如果说他不报姓名，孤王都不认识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人世间新人换旧人，这让孤王如何不老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这仗我是打不了了，你们掂量一下，看看谁能撒马一战呢。话刚说完，沙陀大将呼延顺大喊了一声，老王爷，末将冤枉。呼将军，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末将知道。这呼延顺可是一员沙陀的猛将，他打汴梁城伤了几位沙陀大将之后，晋王李克用呢又从漠北调来了不少战将，这呼延顺就是其中之一，他胯下火眼金睛豹，掌中一对牛头躺，30来岁的年纪，是沙陀的后起之秀啊，狂得不得了，横得都没边儿，世人都不服啊。这位马到疆场，双脚这么一扣蹬，勒住坐骑，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说你们哪个是高司机呀，赶快给我撒马出来受死呀。他这一叫阵，太行山的大寨主熊天福不高兴了，扭头看了一下高司机，大哥，把这小子交给我得了，我不行啊，您再上。好啊，贤弟，你可得多加注意，您放心吧。熊天福拧枪催马上来，两个人互通名姓，打到一处。前文书咱们说过，老熊家刻都枪，是他们家老祖先熊阔海呀，输给宇文成都之后，气棍学枪练出来的，是专刻大躺啊。 牛头躺怎么了？那也是躺啊。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俩人一开打，呼延顺这兵刃就耍不开，没走20个回合呢，被熊天福啊一枪挑于马下。李开用在马上一跺脚，呵，这是谁呀？这枪法太霸道了，可惜了我的一员大将啊。还没等老王爷再说什么呢，呼延顺的弟弟呼延通就冲出去了。他是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牛头躺啊。联军这边呢，二寨主熊天禄冲哥哥喊了一声，大哥你快回来吧，我把这小子收拾喽。熊天福往后一圈马回归本队，熊天禄马贯当场，冰铁枪大战冰铁躺啊。还是那句话，这位呀也是碰到克星了，一上去就别扭，人家那招数啊都是针对你的兵刃来的，结果呀是处处受制，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呼延通呢心里头一烦，手上就乱，扑大腿上先挨一枪，疼得他这么一哆嗦，一哆嗦不要紧呐，熊天禄大枪一抖往里一递，噗，要给他前心挑上了，阴阳一合把啪往外一甩，死尸是摔落尘埃呀。李克用在后边看的是倒吸一口凉气呀，心里话了，我这两员将都是沙陀新来的猛将啊，能耐可不小啊，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人家给杀了呢？上阵来这俩黑小子是谁呀？可真厉害呀。他想到这儿就问周德威，镇远呐，你可看得出来对面的敌将用的是什么枪法吗？回王驾千岁，刚才呀我听见对面敌将报名的时候说他们姓熊，我想他们用的应该是太行山的熊家枪啊，这套枪法刚猛霸道，乃是想当年熊阔海所创。山西路武林当中曾有这么一句话，九路熊家枪，学会一路霸一方。这种枪法又叫克都枪，实在是不好破呀，就是末将出马呢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呀。周德威这话说完喽，李克用啊又派上去8员将，被熊氏兄弟给打的不是死就是伤，到最后李克用这边都没人敢出战了。晋王暗想，本以为高嗣忌不得了了不得，现在看来呀，我手底下能赢熊家四将的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他正想至此节，突然对面的高嗣忌催动坐下斑点白龙马来至在两军阵前，把梅花亮银枪一挂，冲着太原军队这边一抱拳，晋王老千岁可在对面吗？草民要和您当面对话。他这一叫阵，李克用不能不出去了，左有李嗣源又有周德威两员将保着，来到阵前跟高嗣忌是马打对面。高嗣忌赶紧欠身施礼，草民高嗣忌盔甲在身，不能施以全礼，还请晋王千岁恕罪呀。李克用没想到高嗣忌这么客气，都这场面了还讲君臣大礼，于是呢他把手一摆，高将军不必多礼，本王问你，因何相助武侯与孤家为敌呢？王家千岁，草民不敢与您为敌呀，这次前来只是受了义兄赫连铎之邀，向王爷讨个公道，另外呢我还要斗一斗天下第一的永南宫。晋王李克用点点头，司机呀，武侯联军兵伐太原是受了别人的利用跟蒙蔽，绝不是本王要当今万岁下旨要赐他们3班朝典，如若大家不信的话，本王可以陪同武侯共赴长安，见到圣驾一问便知真伪， 打了好几次仗了，武侯啊也没容我把事情说清楚，只是一味的争斗，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自相残杀之事。司机啊，本王说的这些话你可明白吗？高司机一点头，王家千岁万金之躯，金口玉言，绝不会说谎，草民当然相信了。回头我去跟他们说，三班朝典之事与王爷无关。李克用先说，你看碰见明白人了不是？他这还没等高兴呢，高司机话锋一转，王爷，其实呢这些公事啊我也管不了，您想我是一介草民呢，也不敢妄自参与，只是有些私事呢我得了结一下。我跟赫连铎30来年的交情了，我哥哥被永南宫羞辱而走不知所踪，四季得给我哥哥出这口恶气，您把13太保请出来吧，我要跟他撒马一战。这个嘛，司机呀，不瞒你说，存孝现在身染谢甲风，病卧在床，他也没办法出战呐。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本王替存孝和你赔个礼，也算你跟赫连铎有个交代了，这个怎么样啊？高司机一笑，老王爷您给我赔礼，那不是折杀草民了吗？其实太保千岁无法迎战，我有个折中的办法。李克用说，那你且说来一听吧。好啊，草民手下有3000白马军，我呢用他们摆下一座阵法，只要王爷的人马能把这阵给破喽，或者说进阵之后全身而退，我马上劝武侯退兵，而且我扭头就走，回转山东，绝对不与王家千岁为敌。旁边的周德威听说他要摆阵，一拉王爷这衣角，王爷这个可以答应。李克用心里头有底了，周德威是个帅才呀，你要一摆阵我可就不怕了。王爷哈哈大笑，司机呀，你摆阵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破阵有期限没有啊？王爷，这阵呢，我马上就能摆好。破阵嘛，3天为限。李克用以为是捡着便宜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口无遮拦了，马上就回答了：四季呀，何须3日破阵呢？你要能马上摆阵，我们就能马上破阵。好啊，王爷，但是如果您破不了阵呢？我丑话说在前边，不管李存孝病与不病，我高司机都要与他一战。行，这个又有何难呀？不就是破阵赌输赢吗？咱们是一言为定。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里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等协调配合，依法开展司法调解、司法确认和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等工作，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促进刑事和解和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实质化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接着对子安讲，那卜世仁的儿子叫卜仲荣，在乡间的土财主家里管理杂物，因此不常在家。孙子卜财在府城里当裁缝，还有个曾孙叫做卜队，只有八岁，带人家放牛去了。卜世仁一个老头子在家里甚是闷气，虽然媳妇儿、孙媳妇儿都在身边，然而和女人们总觉没有什么谈头。忽看见侄孙卜通来了，自是欢喜，问长问短，十分亲热。卜通也一一告诉，只瞒起了被银县大老爷打屁股的事儿。他谈谈便问起做官的事儿，说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外头做官的规矩总是十分熟的了，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呀。不瞒叔公说，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卜世仁说，你的志气倒也不小，将来一定有出息的。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样纯熟，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的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我明给你说穿了，你此刻没有娶亲，没有老婆，如果有了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不消说的了。次一等的是上司叫你干什么，你便马上遵命，还要在这上头加点恭维话，这也是升官的吉兆。你不要说做这些事儿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什么难为情的。譬如我是个典史，巴结起知县来是这样，那知县巴结知府也是这样，知府巴结司道也是这样，司道巴结督府也是这样。总而言之，大家都一样，没什么难为情的。 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此刻传授给你。但不知你想做什么官呢？普通说，其实侄孙也不知道做什么官好。譬如要做个县大老爷，不知要多少钱捐来。不是人说好好好大的志气啊。那个叫做知县是我的堂翁了。又问你读过几年书了？普通说读书几年，一天也没有读过。不过在学堂门口听听，听熟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两句罢了。不是人说没有读过书怎样做的文官呢？你看我足足读了五年书，破成题也做过十多次，出起身来不过是个补听。像你这不读书的，只好充地保罢了。普通不觉愣住了，说不读书不能做官的吗？不是人说如果没读书都可以做官的，哪个还去读书呢？又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你志气甚高，你文官一途虽然做不得，但是五遍一路还不妨事。我有一张六品兰陵的工牌，从前我出一块洋钱买来的，本来打算给我孙子去用的，怎奈他没志气学了裁缝，我此刻拿来给了你，你只要还我一块洋钱就是了。普通说六品兰陵的工牌是个什么官啊？不是人说不是官，是个顶戴，你有了它便可以戴个白石顶子，托根兰陵到营里去当差。普通说此刻侄孙有了这个，可是跑到营里就有人给我差事？不是人说哪有这么容易啊，就有了这个也要有人举荐的。普通说那么侄孙有了这个到哪里去找人见事情呢？普世人又沉吟了一会儿，说路呢是有一条，不过是要我走一趟。普通说如果叔公可以见我差事，我便要了那张什么工牌。不是人说这么说吧，我们大家赌个运气，我们作伴到定海去走一趟。定海镇的门正大爷是我拜把子的兄弟，我去托他把你见到那里吃一份口粮。这一趟的船钱是个人各出，事情不成我白赔了来回盘缠，如果事成了你怎样谢我呀？普通说叔公怎说怎好，只请叔公吩咐就是了。不是人说如果我见成功了你的差事，我要用你三个月口粮的，但是你每月的口粮都给了我，你自己一个钱都没了如何过的？我和你想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三个月的口粮你分六个月给我，这六个月之中每月大家用半个月的钱，你不至于吃亏，我也得了实惠了，你看如何呀？普通说不知每个月的口粮是多少。不是人说多多少少是大家的运气吧，你此刻何必多问呢？普通说那么就依叔公就是了。不是人说那工牌可是一块钱，我是照本卖的，你不能少给一文。普通说去吃一份口粮也要用那工牌吗？不是人说暂时用不着，你带在身边总是有用的，将来高升上去做白长做少官，有了这个就便宜许多呀。普通说那这样吧，侄孙身边实在不多几个钱，来不及买了，此刻一块洋钱兑1020文铜钱，我出了1200文，如果事情成功我便要了，也照着分六个月拨还，每月还200文吧。可是有一层，事情不成功我是不要他的。卜世人见有利可图便应允了。当日卜世人便叫添了一块臭豆腐留侄孙吃了晚饭，晚上又叫他磕头请安站班各种规矩。普通啊果然聪明，一学便会。次日一早公孙两个负了船到定海去，在路上卜世人悄悄对普通说，你要得这工牌的用处你就不要做我侄孙。普通吃惊地说，这话怎讲啊？ 卜士人说，这张工牌田的名字叫贾充，你要了他就要用他的名字，不能再叫卜通了。卜通还不懂其中玄妙，卜士人逐一解说给他听了，他方才明白，说那么我一辈子要姓贾，不能姓卜的了。卜士人说，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可以承请归宗的。卜通又不懂那归宗是什么东西，卜士人又再三和他解说，他才明白。卜士人说，有此一层道理啊，所以你不能做我的侄孙了，回来到了那边你叫我一声外公，我认你做外孙吧。两个商量停当，又把公牌交给卜通收好。到了定海，卜士人带着卜通问到了镇台衙门，挨到门房前面探头探脑的张望，便有人问找哪个的。卜士人忙说，在下要拜望张大爷，不知可在家里。那人说，那么你请里面坐坐，他就下来的。卜士人便带了卜通到里面坐下，歇了一会儿，张大爷下来了，见了卜士人便笑吟吟地问说，老大哥，是什么风吹你到这里的，许久不见了。卜士人也谦让了两句，便说，我有个外孙名叫贾充，特为带他来叩见你。说罢便叫贾充过来叩见。贾充是前一夜已经演习过的，就走过来跪下，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张大爷说，好漂亮的孩子。卜士人说，过奖了。又交代贾充说，张大爷是我的把兄，论规矩你是称呼太老伯的，然而太繁琐了，我们索性亲热点，你就叫一声叔公吧。张大爷说，不敢当不敢当，一面问几岁了，一向办什么事啊。卜士人说，一向在乡下不曾办过什么，我在江苏的时候曾经带他弄了个六品公牌，打算拜托老弟带他谋个差事当当，等他小孙子历练历练。张大爷说，老大哥，你也是官场中过来人，文武两途总是一样的，此刻的世界，哎，还成个说话吗？游击都司控制的一大堆，守备千总，求当个十长都比登天还难，靠着一个公牌想当差事，不是做兄弟的说句荒唐话，免了吧。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卜士人听张大爷这么说，忙说，不是这么说呀，但求鼎力位置一件事儿，或者派一份口粮，至于事情是无论什么都不拘的。张大爷说，那么或者还有个商量啊。卜士人连连作揖道谢。贾充此时真是福至心灵啊，看见卜士人作揖，他也走前一步请了个安，口称谢叔公大人栽培。张大爷想了一会儿说，事情呢是县城有一个在这里，但是我的意思是要留着给一个人的。卜士人连忙说，求老地台栽培了吧，左右老地台这边衙门大，机会多，再捡好的栽培那一位吧。说时贾充又是一个安。张大爷说，但不知你们可嫌委屈啊。卜士人说，岂有此理啊，你老地台肯栽培那是求之不得的，哪里有什么委屈的话呀。张大爷说，可巧昨天晚上啊，上头撵走了一个小跟班，方才我上去正是上头和我要人，这个差事只要当得好，出息也不算坏，现在的世界随便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的了，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卜士人说，我当是一件什么事儿，老弟他要说委屈，这是面子上的差事，便连我愚兄也求之不得，何况他小孩子，就怕他初出茅庐不懂规矩，当不来是真的。张大爷说，这个差事没有什么难当的，不过就是跟在身边伺候茶烟及一切零碎的事儿，不过就是一样，一天到晚是走不开的，除了上头到了姨太的房里去睡了，方才走得开一步。 捕食人说，这是当差的一定的道理，何须说的，但怕他有多少规矩礼法都不懂的，还求老地台教训教训。张大爷说，这个他很够的了，但是穿的衣服不对。低头想了一想说，我暂时借一身给他穿吧。贾充又忙忙过来请安谢了，张大爷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一双挖花双凉鞋子来叫他穿上。那身衣服是一件嫩蓝竹布长衫，二蓝凝绸一字肩的背心儿。贾充换上了，又换鞋子。张大爷说，衣服长短倒对了，鞋子的大小对不对？贾充说，小一点不要紧的，还穿得上。穿上了又向张大爷打了个签谢过。张大爷笑说，这身衣服还是我五小儿的，你就穿两天吧。贾充又道了谢。捕食人说，穿得小心点，不要弄坏了弄脏了，到时候赔还新的，你叔公还不愿意呢。张大爷又说，你的帽子也不对，不要戴吧，左右天气不十分冷，还要重打个辫子。三小子在旁边听了，连忙叫了剃头的来，和他打了一根油松辫子。张大爷端详了一会儿，很过得去了。这时候呢，已经是吃中饭的时候，便留他祖孙两个便饭。吃饭中间，张大爷又教了贾充多少说话，又叫他买点好牙粉把牙齿刷白了，又交代葱蒜是千万吃不得的。捕食人在旁又插嘴说，叔公教你的都是金石良言，务必一一记了，不可有负栽培。一时饭罢，略为散坐一会儿，张大爷便领了贾充上去。贾充因为鞋子小，走起路来一扭一捏的，甚为好看。果然总镇李大人一见便合，叫全且留下试用三天再说。三天过后，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批了一份口粮给他。他从此之后便一心一意地伺候李大人，又十分会巴结，大凡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他无有做不到的。李大人站起来把长衣一撩，他已是双手捧了便壶，屈了一膝，便把壶送到李大人胯下。李大人偶然出宫，他便拿了水烟袋半跪着在跟前装烟。李大人一面才起来，他早已把马子捧到外间去了，连忙回转来接了手指，才带马子盖出去，跟着就是捧了热水进来请李大人洗手。凡此种种，虽然是他叔祖教导有方，也是他福至心灵观星透露，才得一变而为闻一知十的聪明人，所以不到两个月功夫，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个得意的人，无论坐着睡着寸步离他不得，又多赏了他一份十掌口粮，他越是感激厚恩的了不得。却有一层，他面子上虽在这里当差，心里却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没事的时候和同事的谈天，不出几句话，不是打听捐官的价钱，便是请教做官的规矩。同事的既妒他的专宠，又嫌他的呆气，便相约叫他贾老爷。他说，你们莫笑我，我贾充未必没有做老爷的时候。同事的都不理他。光阴似箭，不觉在李大人那里伺候了三四个年头，他手下也积了有几个钱了。李大人有个儿子捐了个铜枝，从京里引荐了回来，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钱，要到河南道省去。这位邵大人呢，是有点放荡不羁的，暗想此次去河南行李带得多，自己所带两个底下人恐怕靠不住，看见贾充伺候老人家一向小心翼翼，若得他在路上招呼，自己可少烦了多少心，不如向老人家处要了他去，岂不是好？主意定了，便向李大人说之此意。李大人起初不允，禁不得邵大人再次相求，无奈只得允了，叫了贾充来说之，并且交代送到河南马上就赶回来，路上不可耽搁。 贾充得了这个差事，不觉大喜。也亏他真有机智，一面对着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恋恋不舍的样子，一面对于邵大人竭力巴结。邵大人是家眷尚在湖南原籍，此次是单身到河南禀道，因为一向以为贾充靠得住，便把一切重要行李都交代他收拾。他却处处留心，什么东西装在哪一号箱子里，都开了一张横单。他虽不会写字，却叫一个能写的人在旁边，他口中抱着，叫那个人写。忙忙地收拾了5天，方才收拾停当。这一天长行，邵大人到李大人处叩辞，贾充等邵大人行过了礼，也上去叩头辞行。李大人对邵大人说，你此次带贾充出去，只把他当一员差官相待，不可当他下人，等他这回回来，我也要派他一个差事的了。贾充听了连忙叩谢。邵大人说，孩儿的意思就是如此，不消爹爹吩咐。说罢便辞别长行，自有一众家人亲兵等押运行李，贾充紧随在邵大人左右招呼一切。上了轮船到了上海，便到一家什么吉生站住下。那邵大人到了上海，自有他一般朋友请吃花酒吃大菜看戏，自不必提。那两个带来的家人也有他的朋友招呼应酬，不时也抽个空跑到外头玩去。只有贾充独自一个守在站里看守房间。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带主人看行李吗？原来他久已存了一个不良之心，在宁波时故意把某号箱子装的什么东西，某号箱子装的什么衣服，都开出账来交给主人。主人是个阔佬，拿过来不过略为过目，便把那篇账夹在靴掖子里去了，哪里还一一查点呢？他却在收拾行李时，每个衣箱里都腾出2件不写在账上。这不写在账上的又都做了暗号，又私下配好了钥匙。到了此时，他便成戏一件件的偷出来放在自己箱子里。他为人又乖巧不过，此时是4月天气，那单的夹的纱的他却丝毫不动，只捡棉的皮的动手。那棉皮东西是此时断断查不着的，等到查着时已经隔了半年多，何况自己又有一篇账交出去的，箱子里东西只要和账上对了，就随便怎样也疑心不到他了。你道他的心思细不细，深不深，险不险？他在站里做这个手脚也不是一天做得完的。恰好这天做完了收拾停当，一个家人名叫李福的在外回来了，坐下就叹气。贾充笑问说，哪里受了气来了，却跑回来长吁短叹的。李福说没有受气，却遇了一件极不得意的事儿。贾充说，在这里不过是个过客罢了，有什么得意不得意的事儿？李福说，说来我也是事不甘己的，我从前伺候过一位卜老爷，叫做卜同群，是福建后卜知县安徽人。贾充听的一个卜字，便伸长了耳朵去听。李福又说，一位少爷名叫卜子修，随在公馆里，恰好那2年台湾改建行省，刘醒三大人放了台湾府台，少爷本只有一个监生，想弄个官出来当差，便到台湾投效，得了2个奖札。后来卜老爷死了，少爷扶柩回籍安葬，起复后便再到福建西途当个差事，谁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10年，穷到吃尽荡光。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

0: 望山，国风游园品读历史。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市科技局将紧紧围绕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勇于担当，以科技创新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1: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将聚力打造沿海产业高地作为主攻方向，并要求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这一目标，市科技局从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主体培育、产学研协同三个方面系统发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0: 市科技局副局长刘立伟：
2: 全力推动创新平台能级跃升，服务保障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验收，加快打造自主燃气应用和示范基地，保障太湖实验室联港中心系列试验船在联科研，推动更多成果本地转化，推动新建省重点实验室尽快实现实体化运行，统筹布局市级重点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新型研发机构，提升运行效能。
1: 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推进筑峰强链企业培育支持计划，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四个面向开展体系化攻关，力争形成并转化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市科技局全新服务创新主体发展壮大，
2: 深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陪伴式服务，加大独角兽邓林企业培育力度，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高水平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挖掘优质科创项目，高标准实施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加强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支持，引导技术攻关。
1: 同时，市科技局全域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大科技副总引进力度，优化外籍人才服务，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国庆期间，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交通集团广大干部职工默默奋战在各条战线，统筹做好连云港站综合客运枢纽服务保障、能源保供、生态渔业管护、文旅运营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诠释国企担当，用汗水与奉献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乐享美好佳节。
1: 节日期间，交通置业紧扣连云港站综合客运枢纽城市窗口服务保障定位，高标准完成洛可平台照明换新工程，全面更换老化破损的软膜照明设施，出站区域照明亮度显著提升，精心布置节日景观氛围，在出站口悬挂喜庆红灯笼，地下停车场布设国旗装饰，营造浓厚国庆喜庆氛围，增配16名现场秩序管理与保洁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环境卫生保洁，为广大旅客营造温馨顺畅有序的节日出行环境。
3: 综合客运枢纽是城市窗口，国庆假期正值客流高峰，我们增派值守力量，加大巡检频次，完成照明设施换新升级与节日氛围营造，逐项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彰显国企服务本色。
1: 在中化交控连云港能源有限公司加油站，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加密设备安全巡检，严把油品质量关口，保障油品足量稳定供应。站点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为过往司乘提供热水、应急药品、路况咨询等便民服务。海灵湖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库区一线，守护国有渔业资源安全。工作人员做好捕捞作业应急保障，紧盯水产品供货调度，保障直营门店、餐饮合作渠道鲜活鱼品供应稳定，护航库区生态渔业平稳有序。针对假期游客量攀升态势，文旅公司干部职工坚守石梁河库区各文旅点位，以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为游客带来更多惊喜。
0: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报道，10月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古槐杯篮球比赛丙组迎来最终决战。
1: 比赛中，攻防转换节奏极快，进攻端球员们通过流畅的传导与犀利的突破频频撕开防线，防守端则凭借严密的站位与积极的拼抢寸土不让，比分。

0: 交替上升，赛场局势一度焦灼，每一次得分都引发全场欢呼，紧张氛围贯穿始终。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常州队获得男子组冠军，南通队和泰州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南京队获得本次赛事女子组冠军，苏州队和无锡队分获二三名。
1: 我们每天坚持高强度训练，反复打磨战术，磨合配合，流过汗吃过苦，今天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2: 我们全队始终相互鼓励，并肩作战，今天把平时训练的战术和状态都发挥了出来，没有辜负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发布通知，2026年连云港市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1月初正式开赛，赛事由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共同承办，将持续推动本土足球运动发展，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本次赛事覆盖全市各区县级功能板块，共集结9支代表队参赛，赛程贯穿11月至12月，比赛多安排在周末进行，赛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采用主客场赛制，各队分别拥有4个主场和4个客场，常规赛排名前4的队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为两回合赛制，冠亚军决赛采用单场决胜制，总决赛落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赛事还设置净胜球、八球熔断机制，规范竞赛秩序。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5: 欢乐国庆节。
3: 记者张涛报道，国庆假期2026孔望山黄花秋香游园会国庆专场火热开启，景区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依托明代名士王童 IP 推出六艺闯关、实景演绎、夜间游园等系列沉浸式活动，市民游客在欢度国庆、游山赏景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这个国庆，孔望山围绕有局山上涧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游客入园便可领取入局册，化身古代考生，可自主选择三观清亮线或是六观完整线，沉浸式体验礼乐射御书数儒家六艺闯关，参与闯关子曰问答可获得仿古孔方兄，兑换文创零食小礼品，遇到关卡难题还有 NPC 先生点播，兼顾不同游客的体验感。除闯关体验外，多场实景国风互动演绎轮番上演。
7: 秋高气爽，天气确实也很凉爽，很不错，然后带着孩子呢到户外来运动运动，拥抱一下大自然啊。今年孔望山的游园活动啊，让人特别的愉快，氛围很轻松。
8: 我觉得这里挺好玩的，然后绿植很多，游玩的东西很有意思，还有很多漂亮的 NPC， 还可以体验很多的小游戏，我觉得很有意思。
6: 国庆假日里，孔望山把山水风光与历史文化体验融为一体，把厚重的历史走出书卷，变成可参与、可感受的实景体验。广大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中感悟传统文化，度过一个有文化、有乐趣的国庆假期。
3: 连云港市玉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昭瑞：
9: 现场设置六艺闯关、沉浸式 NPC 互动、卖货郎巡山、子曰问答挑战赛，还有现代爷断案、偷吃课堂、实景情景喜剧。游客参与各类互动，可获得景区专属的孔汪兄。出园时凭此兑换特色文创礼品，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沉浸式感受历史底蕴，寓教于乐，边玩边学。
3: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国庆假期 鱼湾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以白加黑全天候文旅体验为游客们献上一场集山水观光、手工体验、美食演绎与非遗展演于一体的节日盛宴。
10: 秋日的鱼湾，飞瀑流泉，层林寒翠，景区开放全天 DIY 拼豆体验，让游客亲手创作，一场百人拼豆庆华诞活动就此开展。游客们围坐在一起，以斑斓彩豆为笔墨，静心拼接，携手共创巨幅神鱼化龙作品，指尖起落之间，把对山河的热爱、团圆的期许凝于方寸。山谷之中活力满满，素溪菲拉达吸引不少游客勇敢挑战，大家沿着崖壁前行，俯瞰幽谷飞瀑，在挑战自我的同时饱览山河壮阔。夜幕降临，神鱼广场千人火锅团圆宴火热开席，炭火铜炉暖意升腾，游客围坐共享美食，国风歌舞、杂技、非遗变脸喷火精彩上演，欢声笑语漫遍山谷。
11: 一家人过来吃个饭，然后吃火锅暖暖身体，一起团圆，然后看看节目，也是很喜庆的。
12: 晚上我在鱼湾玩了泡泡龙，感觉很开心。到晚上了，我们一家人过来吃个火锅。
10: 夜色渐浓，夜游高光时刻登场，山水帷幕，光影流转，水幕铁花秀震撼上演，1600度的铁水凌空挥洒，化作漫天银星，铁树银花落，星辰满山谷，宫灯飞天，烟花划破夜幕，漫天华彩献礼祖国华诞。
3: 连云港市文旅集团市场部副经理苑抱抱，
13: 这个国庆鱼湾景区呢，昼夜活动接力，我们把美食演绎文化相结合，让来鱼湾的游客白天玩得尽兴，晚上也能留下来。
3: 记者基建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市博物馆以文脉为韵，国风为礼，深耕本土海运文脉与千年宋韵文化，精心打造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多元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博体验，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古韵书香、文物雅趣中解锁不一样的国庆假期。
10: 上午，记者在市博物馆看到馆内游客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看，尤其在历史文物精品陈列展区，家长一边带着孩子观展，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让孩子了解更多连云港的历史文化。今年国庆假期，市博物馆推出的跟着东坡逛连博宋韵主题系列活动，馆内精心打造五大东坡主题打卡点位，完整复刻苏轼当年游历豫州、凭吊石棚山的海州十里路线，将馆藏山海地貌、地方文史、历代文物与东坡诗词深度融合。除宋韵沉浸式漫游活动外，博物馆全新打造的亲子系列社教课《博物馆里的生僻字》也在假期中正式开课，让孩子们在趣味研学中解锁传统文化知识。中国传统色彩文物展同步精彩绽放，展览以桃红、凝脂、香叶、沉香、群青、墨黑六大经典中国传统色彩为脉络，甄选陶瓷、玉器、铜器等珍贵馆藏文物，让观众在斑斓古色中触摸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
14: 国庆假期不想带孩子去景区扎堆拥挤，听说连博推出了东坡主题活动和生僻字研学课，就专门带孩子过来体验，孩子特别喜欢闯关集章的环节。为了答对 NPC 的问题，我们提前查了很多苏轼在海州的诗词和历史故事，既好玩又能学知识。
10: 国庆假期是博物馆实行9点至19点延时开放，充足的观展时长、丰富的文化活动、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博物馆热度持续不减，客流稳步攀升。
3: 连云港市博物馆社教部负责人，
15: 为守护舒心观展的体验呢，我们又完善了巡查与应急措施，组织志愿者在岗值守，提供咨询引导、暖心帮扶，优化停车场的动线，专人疏导车流，保障通行的顺畅，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的参观环境。
3: 本台消息，连日来连云街道七一广场惠民活动接连上演，刚刚落幕的广场赛大赛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潮，茉莉花开送戏下乡演出紧随而至，把一场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盛宴送到连云老街居民家门口，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近日，在连云老街七一广场举办的广场舞大赛热闹开赛，来自全区各街道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伴随着欢快的旋律舒展身姿，大家以舞会友同台比拼，展现出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场百姓登台的广场舞赛事既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带动了全民健身氛围，让百年老街焕发出蓬勃活力。广场舞大赛的热度尚未散去，茉莉花开、送气下乡、惠民演出接续登场，经典戏曲、歌舞、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为老戏迷送上视听盛宴，熟悉的唱腔、精彩的演绎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少老街居民早早来到广场等候，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高品质文艺节目。据了解，连云区依托七一广场这一群众文化阵地，持续开展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坚持把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不断丰富连云老街的文化供给，以多样文体活动拉近邻里距离，让文化惠民成果惠及更多居民。
3: 记者蒋晓峰报道，10月4号，宁海街道新闻大集人气涌动，烟火升腾，热闹非凡的乡村大集搭配特色乡土文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乡村赶集体验。
0: 新闻大集是本地极具特色的常态化乡村市集，每月农历逢四逢九准时开市，汇集原生态农家特产、新鲜果蔬、特色小吃、日用百货等丰富品类，全部物美价廉，地道纯正，是周边群众采购好物、市区游客体验乡土烟火的绝佳去处。本次国庆期间，大集特别配套了乡土文艺展演，创新采用固定展演加集市流动巡演模式，村民自编自演的民俗走秀、特色舞蹈、锣鼓小花船轮番亮相，喜庆的巡游队伍穿梭市集街巷，精彩的互动表演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大家一边逛大集讨好物，一边赏民俗看演出，赶集体验氛围感拉满。
16: 大集办得正好，来的村民很多，生意不错，一边摆摊一边欣赏节目，氛围感十足，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3: 海珠区宁海街道新围村党总支书记、新围村委会主任杨建：
17: 我们依托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精心策划国庆专场文艺汇演，创新流动巡演形式，联动周边各村文艺力量同台献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形式欢度国庆，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
3: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六十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4: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3: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5: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6: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8: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7: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7: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0: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侠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2: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1: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3: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1: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4: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1: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5: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6: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做成。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
19: 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1: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2: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1: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 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0: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

0: 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6: 我那个还没吃完，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5: 又是催机器的，
6: 对，主要是我。
3: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4: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9: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8: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1: 中国代表团入场。
12: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 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3: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2: 17岁的陈玉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5: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4: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5: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7: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9: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7: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0: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在冻土里梦想春天，最近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只苹果的落地让牛顿探寻到万有引力的奥秘，一池洗澡水的溢出让阿基米德顿悟浮力的原理。生活中这些偶然的小事往往引起我们的思考，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就像教室里装满垃圾的纸篓，看似微不足道，却由此引出了一个个简单却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思维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却映出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态度。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梁晓声的文字，纸篓该由谁来倒，走进这间教室，去倾听关于那只纸篓的不同声音与思考。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它。它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亦或瓶子，还有诸如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它像一座一峰突起的山头。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只满的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的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很不舒服的。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寻思，似乎有必要对它满到那般程度做出反应，或言或行。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呀？此言也，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此行也有点以身作则的意思。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他就行。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的事儿。教学楼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他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是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他，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他，他都必会前来做他分内的事。但我又一想，他可能会认为那是对他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我问，有那种必要吗？立刻有同学回答，有。

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他做，他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一变。我说，那不可能啊，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辩曰，理解，那么就指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吗？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了。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了。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相，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的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
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相，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世间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问题的最优解也从来不止一种。没有人能独占真理的光芒，更没有人能定义唯一的真实。曾经地心说被奉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才让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曾经人们亦坚信天圆地方，直到航海家们劈波斩浪，我们才终于看清地球真实的轮廓。认知的边界往往在倾听中拓宽，真理的模样常常在包容中清晰。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周国平先生的作品《世界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让我们一起倾听周国平先生是如何从哲学的视角探寻世界与认知的真相。
4: 好吧，让我们承认，我们人类所能认识的世界只是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那么在这个或者这个许多现象世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是现象世界的本来世界呢？康德说有的，但我们永远无法认识，所以他称之为自在之物。我们且假定他说的对，让我们来设想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怎么设想呢？根本无法设想。只要我们试图设想，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认识者，把这个所谓本来世界置于和我们的关系之中，从而它就不再是本来世界，而是现象世界了。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上帝，因而能够用一种全知全能的方式把它一览无余。可是所谓全知全能，无非是有最完善的感官和最完善的思维，从而能从一切角度用一切方法来认识它。而这样做的结果又无非是得到了无数个现象世界。我们除非把这无数个现象世界的总和叫做本来世界，否则就根本不能设想有什么本来世界。事实正是如此，无论人、上帝还是任何可能的生灵，只要想去认识这个世界，就必须有一个角度。你可以变换角度，但没有任何角度是不可能进行认识的。从不同角度出发，看到的只能是不同的现象世界。除去这一切可能的现象世界，就根本不存在世界了，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本来世界了。我们面前放着一只苹果，一个小男孩见了说我要吃，他看到的是作为食物现象的苹果。一个植物学家见了说这是某种植物的果实，他看到的是作为植物现象的苹果。一个生物学家一个物理学家见了说不对，它的最基本结构是分子、原子、电子等，他看到的是作为物理现象的苹果。一个基督徒见了， 也许会谈论起伊甸园里的苹果和亚当夏娃的原罪。他看到的是作为宗教文化现象的苹果，还会有不同的人对这只苹果下不同的判断，把它看作不同的现象。如果你说所有这些都只是这只苹果的现象，而不是这只苹果本身，那么请你告诉我，这只苹果本身是什么东西？它在哪里？由于在现象世界背后不存在一个本来世界，有的哲学家就认为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梦。在这方面，佛教最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所谓真和假，实和幻，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存在着一个本来世界，那么与它相比，现象世界就是假象。现在，既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本来世界，那我们岂不可以说，一切现象世界都是真实的，都有存在的权利呢？一位诗人吟唱道，平坦的大地，太阳从东方升起，落入西边的丛林里。这时候，你即使是哥白尼，也不能反驳他说，你说的不对，地球不是平坦的，而是圆的，太阳并没有升起落下，而是地球在自转。
3: 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科学是人类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和思想精粹的集合，而客观世界的深邃无穷，注定了探索的永无止境。就像庄周笔下那场穿越千年的梦境，是庄周入梦，梦见了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是蝴蝶惊梦，梦见了人间的庄周？这份看似玄虚的思考，恰恰印证了世界的多元与认知的无限可能。没有唯一的答案，没有绝对的真实。所谓真相，只看我们站在哪个角度去感知、去理解。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

0: 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还是依然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情志养生文化。那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你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今天就这个精神情志健康的话题继续聊。之前呀，我们谈到了说，要想自己健康又长寿，必须要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也就是我们的精神情志和顺。没有一个好的精神情志，很难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更不用说长寿了。有智慧的人，他都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情志的修养。有的朋友就说了，盛老师啊，那我就不重视精神情志的修养，我又能怎么样呢？别着急，听我给你讲。当我把这些知识全部给你讲完讲透的时候，当你全部了解的时候，你就再也不敢这么想了。说我们很多啊，健康的问题找不到解，救之不愈。你们有没有站在精神情志的角度去寻找答案呢？当你从这方面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找到解了。不要忽略你的精神情志，生命的核心。黄帝内经啊，灵枢本神当中说的，触涕思虑者则神伤，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知，哀悲动宗者结绝而失声，喜乐者神达散而不长，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而不收。说这一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害怕、恐惧、担忧、思虑者会伤这个神，伤你的心神，伤你的元神。大家要知道会伤神，这个神伤了会怎么样？神伤了就会恐惧流淫而不止，神伤之后在形体上在身体上就会出现流淫而不止。流淫而不止，一个是这个人惊恐害怕，这个情绪总是表现在你的面目，你的精神状态上，感觉随时随地要发生什么事，就是时时流于外，流露于外。当然这个流淫而不止不单单是说我们有这个恐惧的情绪时时流露于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隐当什么呢？大家想想，隐啊，隐物，这个隐物比如说我们的二便大小便，是不是隐晦的东西？哎，是不是流淫而不止？这个流是流出来，不单是流露意思，而是流淌出来，二便的东西，大小便失禁，甚至遗精滑精液体物体顺着你的二便 经常往出流，

凡是这种恐惧的人，胆小的人，受到惊恐惊吓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大小便失禁。很多现象其实也都证实了，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在应聘的时候，我们都会干嘛？都会有恐惧担忧，然后总想上厕所，不是大便就是小便，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当受到惊吓的时候，神伤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流饮了，比如说尿失禁。有很多小孩受到惊吓，晚间睡觉总是尿床。当你去安神的时候啊，定睛的时候，这个孩子慢慢就过来了，他不会因为这个神伤而产生这种恐惧的情绪了，就不会流饮而不止了。啊，你包括很多男性女性滑精遗精流饮的，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因为神伤而恐惧了呢？对不对？你要知道，你经常遗精滑精大小便失禁，你因为这个神伤而恐惧，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你的精神状态非常不佳，你的身体状态也非常不佳。你再好的身体，哪管你像牛一样强壮，你天天滑移，把你的精华都给滑掉了，你都不行。我接触这么一个患者，就是他的头发全都红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头发都红了，血色了。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呢？发为血之余，发为甚之滑，伤精了吗？精血都没有了，头发能好得了吗？为什么伤精呢？神伤了，伤神了，心神受到伤害了，所以说才会这样。你说他影不影响身体？我告诉你，咱们有很多患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这样。不要认为说我们已经成年了，中年了，老年了，跟你的年龄没关系。大家一定要切记，我们的心神元神情志跟年龄没关系。你不见得说这个人已经四五十岁中年了，他的神就一定很充足，不是的。有的人天生元神就不足，元神就很亏虚，这是你父母给的不充足，你父母本身他就不富裕，他给不了你那么多，这叫禀赋啊，不叫遗传，叫禀赋，跟体质是一样的。他的元神都不足，都很虚亏了，他给你什么元神？是不是？他神很绕了。为什么女性啊，分娩之后，她的精神状态、情志都不佳？不单单是内分泌失衡的问题，我告诉你，不单单是，因为她伤神了，神已经很虚了，她分给了另一个生命啊，包括她的精气血呀。你看，很多女性分娩之后，头发都白，苍老得特别快。一下子生命透支了一半，减了一半，这什么原因？都是这个原因。有的人说是你内分泌失衡了，但不单单是这样，你情志的问题、心神的问题影响内分泌，我告诉你。所以说很多人说，盛老师，就我的情志处也好，替也好，思虑也好，怎么样呢？能怎么样呢？伤神呗，神就伤了呗，是吧？处替思虑者则伤神，这个处就是胆小，惕就警惕，胆小恐惧总是警惕，这个心神你去放松它，是吧？你敞开你的心扉，然后呢，让你的思虑不要那么过重，不要总是想，想的多没有用。说处惕思虑者，则神伤，神伤就会恐惧，恐惧就流饮而不止，他就会这样，能怎么样？一步一步来。问题会很多，这是其一。其二，他不单单是说神伤恐惧而流饮不止，你包括说因哀悲动宗者结绝而失声，说悲哀过度心死了，这个心死什么？心神死了。所以说哀悲动宗者，这个动宗者当什么讲？这个宗就是指我们的坛宗的文意思，心气心神的意思。结绝而失声，正气心气灭绝了，所以说这个人就会死亡。这些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人的身上啊，也发生在动物的身上。就我们原先看过报道，狗宗城之犬嘛，养它的老人去世了，最后这个狗很难过，趴在这个老人的墓地上。那也有的人啊，这个机体能力已经不行了，

0: 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了，到达天寿了，你留不住，所以他就走了。走了另一半呢，平时身体好好的呢，哎，有吃有喝，能吃能喝，下楼什么不影响。这个老伴一走，一下就蔫了，啊，也不说话了，也不欢喜言笑了。不到一个月，刚给这个前面的去世的老人安排好，不到一个月，紧接着这个人就不行了，然后几天也走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哀悲动宗者了，伤心神，伤心气儿了。所以说，你说人悲哀过度行不行？绝对不行。说哀莫大于心死吗？是不是有没有这句话？有啊。悲哀过度绝对不行啊！大家记住，我们学会调控自己的精神情志啊，一定要学会呀、啊！你不懂了，你不行啊，你很受伤，很影响。你必须从你这个不良的精神状态当中去走出来，一定走出来，想得开，想得明白。看得他想不明白也要想明白，看不明白你也要看明白，你想不明白看不明白那不宗，那不行，不可以。哀悲他不行，说哀悲不行，那咱高兴吧，喜乐吧。我告诉你，喜乐过度了也不行。你看神达散而不藏，这个也不行。说神达散而不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人高兴过度了，太高兴了，这个心气就会散而不守，不守心啊，就会心气散掉。刚才说哀悲动宗者生机灭绝，它是生机灭绝，就像火苗一样一点点灭了。那么这个喜乐过度它是散了，这股心气突然间就散了，一个是心气没有了，慢慢灭了，灭绝了，没有生机了，另一个是散掉。散掉和灭绝都会让我们命，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一个是自然熄灭了，另一个噗散掉了。这个喜乐过度啊，喜乐过度，说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咱们讲就是心藏喜神，是吧？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喜则心亢泰，而悦则神清爽。喜悦之情可以使我们的气和至达，对我们身体非常好，就是营卫通利，身轻志爽，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如果失常的时候，就过度的时候，狂喜暴喜就会怎么样？就会伤及我们身心啊！对待这一点，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个范进，因为纵举而喜狂。范进是一个秀才啊，这个秀才纵举了，就考上科举了，他会有职位了，那真是出人头地了。过去读书人啊，或者百姓，他的唯一的出人头地就是有一个一官半职。范进家里很穷，你要知道，没什么条件，这突然间中举了，听着这个消息，那狂喜暴喜啊，最后就癫狂了啊，疯癫了，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疯了，精神病了。最后还是他的岳父当头棒喝，哎，惊醒了他。平时这个范进呢，非常畏惧他这个岳父之威的，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岳父发威呀，对他来说啊，作用非常强。他恐惧畏惧他呀，啊，就是中医不讲了吗？恐胜喜，就是这个恐惧能战胜这个过度的欢喜。说这人高兴大劲了，你恐吓他，心智失常了，疯了。啊，你可以恐吓他，但是因为狂喜而疯，范进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你看，这个高兴大劲了，会伤及身体得病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咱不说别的，就说四川有个70多岁的一个老者，平时就酷爱打麻将，几个人坐在一起打麻将，今天好了，从头到尾一直输啊，最后一圈最后一把的时候，一下子露一个大的。哎，这高兴的，这开心的，这一开心一高兴，乐过去了，乐极生悲了。然后呢，不单单自己一命呜呼了，也拖累了身边的人。因为什么呢？身边的人陪他玩了，都连带责任了。你说说，平时休闲啊，玩一玩，戳两把，很正常。但是由于这个总输啊，情绪不好，突然间来了一个自搂，来了一把大的，一高兴， 哎，太高兴了，喜乐过度了，一下心气没缓过来，过去了。当然呀，说真正因为喜乐过度的，在我们普通的广大患者朋友整个人群当中不多啊，不多。大家就当养生的知识啊，警戒，知道开心的时候，过度高兴的时候，我注意一下就行了。目前来讲，在我的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当中，大多数都是消极的，这个喜神不足的，开心快乐的不多，生活节奏过快，自己的压力过大，多方面原因。所以说让我们的心神精气神透支极度严重，快乐不起来。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啊，开心快乐起来。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内心一定要有喜神啊，一定要欢喜，都有个欢喜神，我们才会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情绪才会好起来。喜乐过度防止，听一听，给自己上一把锁就行了。通过今天的知识讲解，是告诉大家不要认为自己的精神情志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命影响不大，没影响，不是这样的。你恐惧思虑，恐惧思虑过度了不行，伤身伤神呢，那神伤呢就会流饮不止。那你悲哀太甚了也不行，喜乐过度了也不行，你个七情哪个都不行，是吧？你过了都是个问题。盛老师今天跟大家讲，是让大家明白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不快乐啊。说能够不悲哀那是最好，能够不恐惧不思虑那是最好，或者少思虑，但绝对不能没有喜乐啊！人一定要喜乐，只要不过度就行，明白吗？我永远希望我所有的学员所有的听众患者朋友永远生活在快乐喜悦当中，这一生都是快乐的，这一生都是幸福的，这一生都是和顺的。你们幸福了，你们快乐，你们和顺了，作为你们的老师看到你们这么幸福快乐和顺，那我多幸福啊，那我受到你们的感染，在你们这个大环境之下，那我更幸福啊，是不是？所以我永远都是希望你们快乐的，你们幸福的，不是不让你们快乐，就是别过度喜乐，别过度，防止上一把锁就行啊。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精神情志对健康对生命的影响。还有时间关系不够了，先不讲了。比如说忧愁者啊，气闭塞啊，会怎么样？盛怒者会怎么样？这先不讲，时间不够了，明天跟大家讲。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七情啊，精神情志啊，一定要学会管控和调节，要修心养性。老师，我就管控不住，我想开心我高兴不起来，我想不焦躁但是我改不过来，我想不烦恼我不行，就是控制不住，就是调理不了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神存在了问题，心神不足，精气神亏虚。心神是七情的主宰，是最高的统治者，三宝亏虚了，一定要养神，特别是精气神一定要充足。说当你元神不足，心神不定，精气神亏虚的时候，我告诉你的情绪特别容易失控，你掌控不住，你控制不住了，你想好好不了，这种情况我们就得治了，就得用药了。大家可以去选择去养神，去安神，去镇这个精，补养虚亏的元神。当自身是一种病态的时候，再对症用药，哎，这很快就能调治过来。这个病不能拖，越拖对自己的精神元神损伤就越大，自己的情志问题就越严重，时间越长越难治，对身体的伤害就越大。所以说尽早，越早越好。这种精神情志的疾病能不能治？能治，不难治，好治，但一定对路，一定会治。如果不对路不会治，强制控制麻痹神经和大脑，我告诉你，这人吃来吃去最后就会吃成什么样的？吃成痴呆。这种治疗我不建议，我不采取，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治疗，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做伤害，换取短暂的一种安定，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加严重，所以它谈不上治疗。 真正的治疗是从源头解决问题，这个人会更好，越来越好，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才是真正的治疗。那真正的治疗就是养神安神，不养虚亏的精气神，就是这样，从精神情志下功夫。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生命真正的核心，我们整个人的这一生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这个精气神，就是你的精神、你的情志啊！你心神怎么样，元神足不足，真的太重要了，不要再忽略它了啊！当你很多种疾病束手无策、找不到解的时候，你顺着这个元神、精气神、情志，你去找一找，就找到答案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精神情志的健康就跟大家普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 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啊，新朋友没关系，只要跟盛老师沟通上，听盛老师的课，都是盛老师的好学员、好朋友。
3: 对，
0: 哪里人啊？
3: 71岁。
0: 71岁，生活在哪里？
3: 我是在福州。
0: 福建福州。
3: 我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子的。在30年前，我切了那个桥本甲状腺全缘，到21年那一年又发作了。那后来我又去做了那个叫什么 B 超。然后说我是多发性的结节囊肿。然后再做一个血常规，就是有一项是偏高的，就是甲状醛过氧化物酶抗体是600，它本来是0.1和34，我超过了好多，
0: 对，
3: 就这一项多。那还有第二就是多发性的肝囊肿，那其他身体状况就是五心烦热， 身体很累。
0: 嗯，

0: 到了社区里面去检查的话，就是血小板偏低了一点，还有维生素也偏低了一个加号，还有谷丙谷草也偏低，0.65，它是1点到1.5，我是0.65偏低了一点，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1: 通过你这么一讲解呀、你的问题呀、多数都是情志上的病。
2: 情志病，
1: 知道什么叫情志病吗？为什么能判断说你是情志上的疾病呢？因为你除了结节就是疙瘩，除了疙瘩就囊肿，然后内热。爱生气的，情志不畅的，对，爱生气，你是生闷气也好，发脾气也好，只要你的气没有稳定。只要你的心情不稳定，你记住，你的脏腑、你的器官可愿长东西了，长疙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我们称为内分泌。你谷草、谷丙，这不都是内分泌吗？对不对？你包括你这个甲状腺、这个氧化酶，这不都是内分泌吗？
0: 这也是偏高，也是内分泌。
1: 对呀，只要身体分泌的各种激素代谢的产物啊，包括维生素，记住都是内分泌。
0: 是啊，
1: 就是你的激素就不平衡。
0: 三样都是哈。
1: 你只要情绪波动，你只要心情不正常，你这些没有正常的。不要想着说我心情不好，我情绪不好，我心态不好，我的内分泌啊，我的代谢都很正常，它不可能。这就相当于是这个人开这个车。情绪特别不好，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我不相信你这个车能开得很稳。
0: 那我现在就吃了你们岐黄丹和保元丹呢。
1: 保元丹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补养情志啊，养七情强五志，这个是很好，这个对路。铁脂绕吃什么呢？吃岐黄丹。岐黄丹是调理体质的，对，你说身体特别让你吃这个，但是你现在是内伤七情，以保元丹为主，岐黄丹为辅。你先把内在调理好了，就是我有个好心情，我有个好心态，我好有一个好的脏腑，就脏腑的功能很正常，这个期间我再去调理，我强化我的体质。你内都不健康，你调理什么外呀？是吧？攘外先安内，对不对？就是你想解决外在的问题，先把内部矛盾给解决了。
0: 现在我就是吃的这个岐黄丹也是很像，身上会发热，发热出来汗多。
1: 这好事儿，好事儿，先把体质提升。对，提升。你这么怎么吃？我告诉你啊，像这个调理情志的啊，补养精气神的，你可以111或者212。
0: 212是吧？
1: 对。那体脂强化体脂的你怎么吃呢？早半碗晚半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再结合着去虚热的方法，手心脚心热吗？虚热，虚火虚热去除，一个是后背刮痧，一个是喝茶，另外呢就是推两肋敲打这个胳膊内侧。
0: 胳膊内侧。
1: 然后呢推两肋，两个手掌掌根按住这个腋窝往下推。
0: 好，
1: 往下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风吹树，两个双手啊举过头顶，双手合十，两个双手啊双掌合十举过头顶，以两个肩膀为中心，身体不要动，
0: 像摇来摇去是吧？
1: 对，像风吹树摆树梢一样，左摆右摆，每次摆动的时候向左摆动，使劲撑拉右面的腋窝，向右摆动就撑左面的腋窝，使劲撑拉腋窝。剩下你就没事啊，散步在公园啊，或在小区，在屋子里唱歌，听轻缓的音乐，听心经啊，道德经啊，自己玩，边听边唱，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把心情调理美丽的，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美美的，这就很好了。包括猪心汤你也可以用啊，猪心汤可以用，可以吃，
0: 可以，我也吃猪心
1: 吃可以啊。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开一个去虚热的方法，这个方法你用20天左右进行了，就是说，你结合着补养精气神调理这个情志嘛，你多能发现我不燥了，不热了，就给它停掉，这个方子就不要用了。这个方子总用会加重脾胃负担。
0: 那可以。
1: 这就会很好，其他没问题，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你这个情志调理过来，其他都不是问题。你现在就耗得很。

0: 内在太虚了，你把自己内耗耗得太狠了。
1: 是啊，我就是装修的这个房子，然后又养东西，养养哇，整天一身都是汗，就这时候耗掉了。
0: 嗯，你这太重了，你这负担太重了。
1: 是啊，现在好了。
0: 嗯，是，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就好好养。
1: 现在我刚好听到转播转过来，刚好听了收音机，听到你的那个讲吃中药这个人调理的，我就买了。
0: 对，效果会很好，不错的。我期待你好消息。
1: 发给我老师吧。
0: 行，可以。
1: 啊。
0: 然后呢，这块可以一个月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你过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做检测了。哎，从各方面你效果就显现出来
1: 了。我现在去检查，我的血糖已经正常了。
0: 哎呀，太好了！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
1: 9点多，餐后9点多，餐前6.9。
0: 啊，你看，
1: 现在今天早上去做药到5.2。
0: 就调理一段时间，时间还不长，是不是？
1: 是啊。
0: 加在一起能调理多长时间呀？
1: 1个多月吧。
0: 您看看，盛老师
1: 保元丹先吃了1个月吧。
0: 很欣慰，很欣慰，我很高兴。保元丹后吃的哈，不论先吃后吃，你只会越来越好。只要你们受益了，只要改变了，盛老师就很欣慰。哪管有那么一点点的改变，我都很高兴。这就说明这档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不是天天大家听了浪费时间的，啊。
1: 好。
0: 行，可以，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
1: 好，行，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3: 我是徐州的。
0: 徐州的，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郑老师啊。
0: 啊，你请讲。
3: 我就是这个口臭呀，也比较厉害啊。
0: 口臭。
3: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34啊。
0: 34岁。多长时间了臭？
3: 口臭就是一直就是口臭啊。
0: 一直这样。
3: 哎。
0: 一直这样。饮食怎么样？
3: 饮食嘛也不一定好。
0: 饮食不怎么好。
3: 对。
0: 嗯。
3: 但是嘛，我是做这个买衣服的销售员啊。
0: 嗯。
3: 哎，现在嘛，我和顾客这个正面交流嘛，我也不敢啊。可是就是影响了我的业绩啊。但是嘛，我和我老公嘛，我老公他也不愿意和我说话。
0: 不愿意说话。
3: 哎，对，他一说嘛，他说我的口臭的厉害。
0: 这受到影响了。问一下您大小便怎么样？大便和小便，小便混不混浊？大便臭不臭？
3: 大便就是很臭。
0: 大便很臭。小便呢？混浊吗？有异味吗？
3: 哎，小便有异味，混浊的。
0: 你这个白带怎么样？量多不多？味儿大不大？
3: 有味。
0: 有味儿是不是？你是属于湿热体质。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就会出现口臭、口苦，大便臭，出现这种情况。湿热体质呢，一个是肝气郁结，脾胃虚弱，肝郁化火，脾虚化湿，这个湿热相加呀，就导致了你现在的一个现状。比如说女性啊，经常生气，或者是说，很遇到经常不顺心的事情，就导致出现这个气郁。或者是女性啊，先天的这个一个气虚，就导致了这个运化上受到影响。另外再加上你这个脾胃虚弱，体内湿气又重，又没有把湿去掉，所以说在这个又湿又热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就是你体内不那么洁净了，你身体环境不那么洁净了，身体变得有异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人是有70%是水分，特别是你。

0: 女人和小儿更是水做的，说女人是水做的，但是女人这个水它可不是死水，一潭死水，它是川流不息的活水，是清澈透明的。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四肢百骸，你的身体的每肌肤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在这个清澈透明洁净的环境当中生存和工作的。如果说你体内不洁净了，一潭死水它就变得一味了，这样呢就开始出现一些病灶了。比如说有的人莫名其妙的这口臭，甚至莫名其妙的出现口腔溃疡啊，这都是湿热体质，并且呢大便特别的这个臭，而且呢难闻，白带呢又异常，味儿特别大，小便也是，就身上你就没有好味道了，不论你怎么洗都这样，甚至皮肤都是粗糙的。
1: 嗯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情况呢，一个是你要去改变，另外呢像这种熏热熏蒸本身脾就虚了，饮食就不好，再加上这个又湿又热的环境，形成一个胃火了。
1: 哎，
0: 你这样，
1: 是
0: 啊，
1: 哎，
0: 你说。
1: 哎，我这个身体吧也不好，而且这个身材吧，而且很瘦小，脸色嘛发黄。
0: 嗯，发黄。
1: 还有点小斑点，哎。
0: 嗯，这都是色斑。嗯。
1: 而且嘛，这个身体经常就是长痘，医生说我是什么痤疮。
0: 啊，痤疮，痤疮。
1: 哎哎。
0: 啊，刚才我已经强调了，我说你皮肤不会好的。
1: 是的，而且淤血量嘛正常的，但是也是就是老是发紫，还带有这个血块啊。
0: 嗯，这就说明你体内不洁净，从一系列现象都说明你体内不洁净了。如果叫你治，你正常来说，你今天可能治口臭，明天治月经，后天治痤疮，那你何时是个头啊？所以说呢，像女性啊，应该改善体质，这个特别湿热体质啊，也是最大的这个难题。要想达到健康。洁净啊，就要改善体质，但是你现在即使改善体质呢，你也不可能把你这些现在有这个妇科炎症啊问题解决。我现在先给你方法啊，这个脸上
1: 的
0: 东西啊，脸上的痘痘啊，用我昨天交代的这个毛囊炎方法去调啊。至于说你白带呢，白带长呢，我也讲过方法，比如说白带异常外阴瘙痒，可以用这个蛇床子花椒艾叶啊，10处15毫升，煎三片，热心温洗啊，熬水热心温洗，早晚各一次，效果啊基本都很好，一般15天就绝根了。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口臭的问题呀，表面上现在能解决，但实际上你以后必须得从根本上去调，不然呢也是解决一时。解决一时怎么办呢？我不交代芦根绿豆煮水喝吗？
1: 芦根绿豆。
0: 煮水喝，把这个、
1: 哦、煮水喝，
0: 对，去掉芦根，吃豆喝汤，
1: 吃豆喝汤、啊、
0: 对，像你平时熬粥的时候可以放点薏仁，记好了。
1: 啊，记
0: 好。放点莲子。
1: 莲子，
0: 对，莲子，平时也可以买点莲子心泡茶当水喝，但是有点苦，这个不要多用，适量就行。
1: 哦，莲子的心啊、
0: 嗯。对，只要你按照这个方式方法调一段时间就可以。如果属实比较困难啊，影响你这个日常生活，那就是有这个绿茶放在嘴里。
1: 啊，绿茶。
0: 啊，放在嘴里嚼一嚼。啊。
1: 哦。
0: 好吧。
1: 啊，好的好的，那我知道、我记清楚了。
0: 行。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呢，再给我来电话，先这么调，然后呢必须改善体质，体质不改善等于这个治也是白治啊。
1: 好的，那我先调一下、但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对，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我电话吧？
5: 是你电话。
4: 沈老师你好吧？
5: 你好。
4: 你好。老师，我是山东日照蓝山区的那个朋友啊。
5: 啊，山东日照的朋友，欢迎你。
4: 老师说在我这个听节目哈，特别的崇拜你。
5: 你过奖了。
4: 我就听你这个吃苦耐劳这个精神毅力啊，还有你这个歌颂的这个品德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就是。
5: 你这么一说呀，让盛老师受宠若惊。盛老师何德何能叫大家这样对我？说实话呀，大家这么对我，对我又产生无形的压力。这档节目我必须认真对待，尽忠尽职的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丝毫不得马虎。
4: 每次听到老师你这个讲座啊，就特别这个细心这个有耐心的讲这个经常这个治病养生这些问题啊。所以说话真的是你真是辛苦了。沈老师，我这不是听你这个讲解说这个治病养生要先从这个体质来下手吗？哈，
5: 对，
4: 我听着，所以说你这个讲的啊，就是十分有道理啊。我想跟你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你给去看看怎么调理一下。
5: 好。
4: 我你看我现在哈，这个就是还是很胖，身高啊，就是现在1.7米不到。
5: 1.7米不到。
4: 体重现在是将近185斤。
5: 1.7米不到，185斤，严重超负荷呀。
4: 对对啊，现在就是每天这个出汗哈，就像那个一开始刚从水缸里出来一样那种感觉，这个而且出的汗哈，还都是凉的啊。跟一个每天早上这个起床之后，这个每天晚上就得这个去这个大便，怎么也得3-4次。而且这个每次这个大便嘛，这个特别少。一开始这个也不懂，有些朋友跟我说这个是身体虚啊，得吃点补品啊就能好了。结果你看到现在啊，这个补了1年多了，这个补品咱没少吃。但是这个身体啊对补上了，反而这个可以说更虚弱了。
5: 没错，火上浇油了。
4: 是啊，因为我现在身体就这么胖，因为放在以前我这个就是每五天我身体那时候135斤左右。行，陈老师，您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可以说是特别的烦恼，真是。 我这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也听了这么一段时间了，我真是我

0: 刚看到新闻嘛，
1: 嗯，
0: 哎，你说这个身体虚弱啊，真是不是这玻璃问题，哎，
1: 嗯，
0: 所以说，哎，老师，你得帮我一下，看我怎么需要更好的调节性，哎，
1: 好，能感觉出来你对自身的一个问题的烦恼。啊，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你的身心健康，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一个180多斤，身高不足也就1.7米左右，这个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受。你是属于痰湿，痰湿，这个肥人多痰，就是胖的人多痰，痰湿体质，这个痰就是臃肿的啊，而且呢身体循环代谢不流通，都淤阻在体内了，湿气过重，所以身上会感觉发黏不舒服，
0: 是啊，
1: 不舒服，有的人呢舌苔会发白肥厚有齿痕，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痰湿的人我告诉大家脾都虚，有的人会说脾虚生痰湿，实际上痰湿的体质还可以加重脾虚，为什么，因为脾主运化主水湿，就你身体过多的水分经过脾的运化给消化掉处理掉，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水分越来越多，脾的负担就越来越重，忙不过来了，最后累着他了。他一旦累着了，工作就完不成了，结果体内的水湿越来越多，都堆积在体内，你想想你能不越来越胖吗，这是其一。脾虚生痰湿，而痰湿的人呢大便呢混浊黏，甚至不成形。
0: 是一点没错，
1: 而且呢经常感觉有大便的感觉，知道吧，
0: 是去了尿还烧，
1: 而且呢反应慢、上楼啊都上不动，走路特别沉，不愿动，乏力啊，这是痰湿体质。并且呢你刚才也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都说你脾虚，这个在一般的人看来说，这个痰湿的人是应该健脾，使脾的能力更强，把运化掉水湿，有的人就做反了。反了是什么意思，就你身体都这么虚了还补什么，你越补越虚，什么意思，因为这些大补的食品又加重了脾的虚弱，这叫虚不受补，有的人补完上火，有的人是越补越胖啊，越肥，肥人多痰，你这个些大补之品最后怎么办了，消化不动，利用不了，都变成这个半成品储存在你的脂肪里，最后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呀，治病啊也好，养生也好，可不要千篇一律，不是说像所有的人说你体虚你就补一补，说你脾虚你就健脾，不是的，你现在怎么办，健脾是一个方面啊，健脾一个方面，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你大汗淋漓，大汗淋漓就因为你脾虚，而且你的汗是什么汗呢，都是这种凉的，知道，凉汗，脾虚湿寒呢，湿寒，所以说才会这样，而且呢你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手脚燥热的现象，脾虚生痰湿，痰湿生内热啊，知道吧，有没有这种，有这种现象，是吧，
0: 你说的这还在就也真是有啊，
1: 所以说呢这个病怎么办，一个是健脾是一方面，另外从饮食上一定是少吃肥甘厚味的，另外呢以清淡饮食为主，另外呢先把这个汗呢汗症先抑制住，不然越出汗越多，脾越虚，最后加重这个心脏的负担了，心衰了啊，心跳无力了，心动过速了，心动过缓了，这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汗为心之液，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先把这汗然后呢脾调整好。
0: 对了，那个邢老师，我这个你说关于这个出汗这个方法，我昨天这个也听你讲座，你在讲这个这个出汗的这个方式，说这个腹泻我们7.5克，我记好了，还有个文武火得有多少克，这个的稠黄一起用啊，
1: 这个文武火，你看大家说到这儿又不明白，文武火它不是中药材啊，文武火炒黄，就是有的人说文武火以为是药材，文武火是这个大小相均的火啊，文火就比较温和的，文是温和的火，不要急的
0: 火，别很猛，别很大，
1: 对对，别很猛，武火呢就很猛的意思，火很大，这个文武火就不要大也不要小的火啊，来去炒它 来去炒麸小麦，你大了炒糊了，小了不起作用，给它炒到发黄啊，炒到发黄为主，明白了吧？
0: 哦、哎，明白了，我以为是药材呢。
1: 它不是药材，文火不是药材，它是一种火候啊。文火是这么意思，别弄错了啊。
0: 啊，这个明白了。
1: 其他方面呢，足以跟节目当中去听。先运动，你现在只有运动，你别躺着，你也别坐着，你必须运动，把这水湿代谢出去。然后运动完之后，别喝凉水，喝开水。
0: 哦，
1: 温开水，趁热喝，对，趁热喝，当然不能大量的喝，不渴为主，大量越喝的水越多，可能会加重你的体内的湿气加重，所以说呢，水要喝，但不能不喝，要喝温开水，热水烧开的，啊，这用不上多长时间，你身体就会逐步改善，啊，想了解更多，跟着节目当中去听，啊，去做记录，然后可以通过场外老师，不明白的可以打这部电话咨询，好吧？
0: 哎，好，谢谢孙老师，我这电话直接，
1: 好了，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再见。
0: 行了，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
3: 你好，
1: 哎，
3: 我这个电话接通，我太荣幸了，
1: 是很激动啊，
3: 很激动，很激动
1: 啊！
3: 盛老师，你本台师学的太少了，太少了。
1: 哎呀，这都是你们认可盛老师、信任盛老师才会这样。
3: 咦，我苦苦寻找我一生啊，才遇见你啊，盛老师。
1: 啊，
3: 你看我的颈椎、肩肘、胸椎，包括腰椎，都是强直啊，哎，我这找活动的还好些，你要是我那一坐不着，能坐个一二十分钟多了，站着也困难，坐我的浑身都是硬的，都是这样。
1: 要坐着不运动，浑身就硬。
3: 哎，对，浑身都是硬的，软身僵硬。再一个，我这还有耳鸣，两个眼皮儿，上眼皮的那一溜有点浮肿，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两个手指头。不定时的疼痛感觉，然后我这两髋关节的也是发紧，再一个我这老年斑，两鬓的老年斑的可多呀，情况都是这样，盛老师，我想着叫你再解决解决这事儿。
1: 记住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件事儿，疾病不是主体，去看你的身体，以人为主。首先，咱们这么考虑，你脊柱炎也好，肩周炎也好，腰椎突出也好。是不是都是骨头的问题，都是筋骨的问题，是不是都是你筋骨不好了？
3: 对，
1: 筋骨僵硬，筋骨活动受限，是不是筋子骨无力，筋骨僵硬
3: 酸胀？
1: 哎，筋骨酸胀无力。那我问你，筋子骨谁管筋子骨？筋子骨是谁负责的？筋骨是肝肾负责的，肝跟肾，明白了吗？
3: 对，
1: 肝主筋，肾主骨。中医有句话，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就是你的骨质的好坏是谁管呢？是肾管的。而你的筋由谁管呢？由你的肝管。那你看你的骨质不好，是不是就是等于你肾脏的功能不强啊？肾脏出现
3: 问题。我要考虑。
1: 哎，那你是不是肾有问题呢？再从哪儿看出来？再从你耳鸣。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对吧？这个耳朵耳鸣耳聋也是肾的问题，骨头不好是肾的问题，都是你肾不好。那么肾是
3: 上眼皮浮肿，
1: 哎，上眼皮浮肿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考虑什么呢？心肾代谢不好，心肾不交，心肾不强，也就是你体质的一部分。
3: 对，
1: 体质绕啊，体质亏呀、啊。
3: 对对，
1: 你体质如果硬朗，你能说你的身体脏气亏虚吗？能说你的骨质差吗？你看你有寒呢、啊，你有湿啊。体内的寒湿比较多，就是体质绕了呗，痰湿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 你呀、啊，
3: 现在我穿袜子都穿着费劲了
1: 啊，穿费劲，
3: 坐那穿袜子都费。
1: 你赶紧去调理体质，凡是身体僵硬的、
3: 哦，
1: 回身就僵硬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是体质的问题，必须改善体质。
3: 哦，
1: 去改善体质啊，
3: 哦、
1: 改善体质。另外，你说老师啊，我有斑多，记住这个斑实际上叫瘀斑。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了，这样吧，淤结
3: 都是个两病。
1: 两病是哪儿呢？两病是肝胆，两病属于肝胆。
3: 哦、
1: 你看，你肝肾亏虚啊，
3: 好，
1: 所以说呢，你就两病。额头是哪儿呢？是脾胃，啊，后面是肾的问题，后面头发白的快，啊，头发白的快是肾的问题。两边出斑，两边头发白，这都是哪儿问题？肝胆的问题。头顶秃，头顶白，没有发了。是心血不足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懂了吧？
3: 懂。
1: 你把体质一调，岐黄丹结合着用。岐黄丹用的时候最好是黄酒送服。
3: 好好好、
1: 嗯。然后这块我给你个茶饮方法啊，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过去，你跟着结合一块用一用啊。
3: 你总你给秦老师说一下吧。嗯、
1: 行。
3: 遇到你盛老师，我这病改好了啊。
1: 你放心，盛老师在这里不忽悠人，就实打实的教给大家知识，你们就学就做。做不好你没疗效，你回来找盛老师好不好？
3: 好好好，盛老师全家幸福 啊。
1: 好，谢谢，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生活幸福。
3: 好
1: 啊，就这样，好，再见。
3: 谢谢谢谢、嗯、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孙子的第74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连封四世，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

祖父母都是高寿归西，祖母离世让曾国藩心中产生悲悯惆怅之感，而祖父的去世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因为祖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地位十分重要，自幼受其言传身教，立下光宗耀祖的誓言。因此曾国藩特地请了两个月的假，披麻戴孝举行仪式。此时京城中高官们纷纷前来吊唁，均被曾国藩避谢退回。十多年的京官生活让曾国藩对朝廷和官场有了深刻而切身的认识。他认为朝廷养尊处优，官员虚夸做作，国家前途未卜，甚至认为官场之黑暗实在是让人心痛，官员们蝇营狗苟，贪图金钱，使财政不能用在正途上，人才也得不到发挥，国家更不能健康，加上自己生活窘迫，他便产生退隐的念头。此时曾国藩仕途一路通达，可谓平步青云，而他认为官场却是如此糟糕。咸丰九年，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出，国藩毕岁以来义父背弱，继妻岁内外，一切一计归去，闭关养科，与奉双亲，自身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吾为九骚此间，难然人上也。此时曾国藩开始有退隐的意思了，正是官场的黑暗和自己生活遇上的窘困，以及仕途通达而使自己对官场产生深刻的认识，才让曾国藩有此念头。而事实上曾国藩理学大家的地位一直存在，而且很清晰，后来会怎样我们只能用事实说话。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已离乡14个年头，自从进入翰林院后，曾国藩的京官生活就过得不太满意，虽说仕途通达，但经济上拮据，生活上困难，所以曾国藩就暗自下定了决心，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年底，自己依然觅不得一个乡试考官的差事，自己便可不顾一切抛弃所有烦心事，辞官归隐。事实上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6月12日，曾国藩被一道圣谕刺激到了，欢喜异常。圣谕称江西主考官，着曾国藩去，寥寥十字让曾国藩高兴得夜不能寐，由此打消了辞官归隐的念头。一来曾国藩可获得一笔丰厚的至金，二来更可以借公差之便归乡一见阔别十几年的亲人。想到这里，曾国藩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曾国藩接了谕旨，认真地回复了一道奉差谢恩折，为了能如愿以偿，又在谢恩折的外面加了一个请求朝廷批准20天假期供自己归乡省亲的折子。几日后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准予20天省亲假。曾国藩将谕旨拿在手上，激动得喃喃自语，太好了，太好了。简单准备行装之后，当年6月24日，曾国藩便启程出京了。一路上他与同僚们谈天论地，精神抖擞，看着眼前的名山大川，蓝天绿地，更是心旷神怡，性情极佳。一路南下，来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晚上曾国藩与他们谈论政情民俗，甚至挥毫泼墨，俨然一个学术专家，并无京官的姿态。可能是曾国藩仕途顺达，而家事却一直磕磕绊绊。出京一个月之后，曾国藩已经到达了安徽小池驿，打算休息好后准备明日继续南下之时，一个乡从突然

0: 走进来，神色慌张地说：“
1: 曾公，家乡有急事相告。”
0: 曾国藩见他心慌神乱，感觉不对头，就站起身来，断然问：“
1: 有什么事？难道家中有变故？”
0: 湘从低头小声地回答：“
1: 曾公，不好了，尊母于上月十二日病故了。”
0: 曾国藩听到这儿，心猛然往下一沉，如有人猛地给他一记耳光，又如晴空里响炸一个闷雷，顿时笔直地僵立在当场。他万万没有想到，六月十二日是自己领旨出差的喜日，既然家母也是那天去世，他的心情纷乱至极，人也陷入长久的沉默之中。他原本想马上就能返乡回家与父母见面，而现在却闻此噩耗，真是世事无常。当天晚上，曾国藩从长计议，打算放弃江西乡试主考官之差，改到回老家治丧。他先吩咐随从出发，将丧母需回家治丧的消息告知江西乡试一方，然后写书信给14岁依然与欧阳氏在京的儿子曾纪泽，说明自己面临的情况。他在书信中提出，现祖母离世，我只能向西南方向奔走200里，经武昌水道，再走陆路赶回家乡。仔细算来，最多需要20几天，但听说湖南境内有岳匪闯入，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蔓延到湖南，如果被岳匪抢劫，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的曾国藩心情很沉重，想想自己前途一片光明，再想想乡里人嚎哭一片的悲伤场景，既感慨又感到失望。8月12日，曾国藩抵达武昌，消息人士告诉他，现岳匪已进入湖南腹地，正在攻打长沙，周围路径全部梗阻，如果硬要走到长沙，恐凶多吉少。曾国藩犹豫不决，呆呆地坐在客栈的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此时他归乡心切，渴望能瞻仰母亲遗容，苦思冥想之后，毅然决然地决定改到岳州，避开长沙，转走湘阴宁乡，终于在23日踏进了自家门槛。站在母亲遗体前，曾国藩痛哭流涕，悲伤哀悯之情自不言得。此时曾国藩披麻戴孝，将丧事办得井井有条，算是顺当而整齐。

家，而曾国藩心中却深切怀念自己的母亲。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书信中称，痛哭无母。曾国藩对母亲的一生历历在目，甚至认为母亲是个极普通的民间妇女，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经历过他人所谓经历过之悲苦，曾母江氏为湘乡兴让八都通长铁地方江氏家族的女儿。相传江氏坟茔上有仙人山，据说地仙告诉江家，此仙人为处女，谁家葬得了九代便要袭女，就是指将女婴溺死或用其他方式弄死，否则本家不发而婆家女儿发。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出生时正好是九代，于是江氏父亲便将新生女儿弃于床下，时值十一月寒。

中，过了大半夜，姜氏父亲去看时，发现女儿依然眨着小眼睛，可爱至极。姜氏父亲火了，打算用石磨放在其身上压死她。刚刚搬来石磨并慢慢放下，女婴忽然放声啼哭，吓得姜氏父亲没将磨盘放准位置，压到了自己的脚。女婴又破涕为笑，姜氏父亲有些害怕，认为此女非同一般，就养活了她。后来姜氏女儿就成为世人称谓的莲妹子。这算是一个传说，却有据可查。相关人士研究姜氏族谱发现，姜氏原籍江西，明天朝启年间迁居湘乡，确实以湘乡十二都上山填充仙人山为坟营墓地。曾国藩外祖父时，姜氏已传宗六代，共26个男丁，却无一女士，感觉有违常理，可能是封建社会女性无地位，因此查无考据，甚至有可能是被洗女了。奇怪的是，姜氏一族男丁旺盛，却无一人登科中举，仕途竞足之辈，只有姜氏女儿出生后嫁到曾家，才让曾家一鸣惊人，仕途亨通。这正印证了地仙不发本家而只发女儿婆家的说法。由此而论，曾国藩的发迹是沾了姜氏的光，姜家的风水保存在姜氏身上。因此姜氏家族曾愤懑地表示，姜家发迹曾家有何意义，我等需迁移坟营才是。正是这种风水之说的迷信，让曾国藩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立命当官之时，对于阳宅与阴宅的迁徙甚至是风水作用产生迷信，就今天而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极其重要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信仰。当年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不罕见的。对于莲妹子来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能是上天的垂爱，莲妹子成人之后不但端庄秀丽，而且勤俭持家，恪守妇道，姜家与曾家常有往来，互通有无之际，曾灵枢于18岁那年正式聘娶姜氏过门，妻子大他5岁，但小两口倒也相依相爱。当年曾国藩的祖父抱病卧榻，弥留之际，姜氏日夜守护在其身旁，端茶递水，贤惠勤恳，自不怠言。在上有孤老下有子嗣的家庭中，姜氏能将繁书升官，光耀门楣，提供了现实条件。曾国藩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姜氏去世那年正好66岁，可谓高龄。后来姜氏迁移坟营时，曾国藩再次燃起对母亲的怜爱和尊敬，并认真撰书了先考先笔目表。此时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已有一年多，期间太平军在广西经略一年半之久，泉州之役中南王冯云山身负重伤，不久牺牲。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四月间，太平军攻入湖南克道州，并在此地扩大军事部署，官员瞬间激增5-6万人。事实上，这正是太平军得势，清朝失去民心的直接表现。同时太平天国内也制定了基本方针，即由东王杨秀清提出的继续北进，专一金陵，据为根本的方针。七月初，太平军攻克郴州之后，西王萧朝贵率小股势力北上攻打长沙，此时长沙守备松懈，而太平军亦显得示威。战斗中两军互有攻势，但萧朝贵重炮身亡，
消息传开之后，

洪秀全、杨秀清率领正在攻打郴州的部队前往长沙增援，并表示要为西王萧朝贵报仇。一时间太平军士气大涨，一发而不可收拾。八月底，两军对垒，长沙城中防御工事越来越严密，两军激战之后，清军守城不出。面对坚城固垒，太平军运用战略战术，在城外挖掘地道，埋藏炸药，试图将城中防线炸出一道缺口。事实上，这一方法果然奏效。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坐立不安，整日以酒肉犒劳三军，鼓舞士气。同时，张巡抚在城中制造谣言，虚报战况，要求军民一心共临大敌。当时城中少则直见己，加上清军零星进攻，太平军苦不堪言。两个月之后，即十月份，太平军守将认为无谓的消耗是不必要的，会贻误战机，于是太平军渐渐从长沙撤出，继续北上。曾国藩得到消息，欣喜若狂，看到百姓们颠沛流离，甚至拖家带口离开湖南的一幕幕，忍不住感慨，并写下了一些文字，还有三首诗歌，名为《保平安歌》。《保平安歌》中，曾国藩特别提出莫逃去，要齐心和操武艺，这让他对太平军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教育百姓不要害怕，甚至要求他们坐静，一起努力组织民间武装，给太平军以沉重打击。他不但提出安定的办法，更提出保全百姓甚至是生家性命的根本。他认为家乡是一个曾国藩已表现出超群的组织才干，心中有了一套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和平息太平天国的方法。当时曾国藩得到太平军已从长沙撤军的消息，高兴之极，但是后来又传闻太平军攻宁乡、克益阳、掠湘阴、下岳州、占武汉的消息之后，心中一直存有疑问。朝廷不是说太平军已从长沙狼狈逃窜，如今看来，太平军已经势力倍增，大有席卷西南之势。曾国藩开始对朝廷官员的玩世不恭，甚至是怠慢军情，产生了切肤之痛，认为大清朝廷已风雨飘摇，如不直谏陈情，后果不堪设想。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依然是往日的平静，但来往的大臣、征战的将领，甚至是朝廷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气氛。太平天国起义以咄咄逼人的气势一直向北方侵来，事件中朝廷已轮换了三位平乱钦差大臣，首先是李兴元战败身亡，之后是塞尚阿革职，最后是徐广进新任，这三人中一个比一个差，所谓的平乱部队也只是一群吃白饭的家伙。当时清朝有骑兵和绿营军八九十万，而各个贪污腐败，谈不上战斗力。曾国藩认为清朝骑兵和绿营军认真作战是当仁不让的，怎么连朝廷认为的刘匪都剿除不了呢？朝廷气急败坏，不断地方上组织团练，配合朝廷军剿匪。咸丰帝与大臣们认真商议，确定了这一方案，但究竟由谁来组织领导，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曾国藩在家乡组织百姓坐静、齐心、练武，如果让咸丰帝知道，必然喜出望外。就是这种关系，曾国藩后来竟真成为了团练的领导，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湘军创造和发展，并平灭了太平天国起义。关于这些，

0: 后再进行详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12月13日，曾国藩闲居在家中，突然他接到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传达的一份11月29日咸丰帝特下的谕旨。看到张亮基拿着圣旨，曾国藩跪拜接受，其中这样说：前任幽丁侍郎曾国藩记忆力香香，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必自熟悉，着该府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一必尽力，不则委任。此时曾国藩母亲刚去世，在家守制要3年时间，官职也不便再升，因此咸丰帝称曾国藩为前任丁忧侍郎。这份谕旨很明显要求曾国藩在湖南乡间组织团练，所谓的配合只是一种形式，实际是由曾国藩全权办理湖南省团练，张亮基予以政策上的支持。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孙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
6: 二级。
7: 曾国藩接过谕旨，心中忐忑不安，也带有几许临危受命希冀之情。对于团练，曾国藩已不陌生，同样朝廷上下对此也不生疏。在曾国藩之前，已有一个官员陈福恩受谕旨在江西组织团练，现在又到曾国藩，就朝廷方面而论，江西团练不是很成功。随后的3个月时间内，曾有40多名朝廷命官被任命团练。随着事态的发展，到太平天国的星星之火燎原之时，几乎没一位团练大臣能有大成功，唯有曾国藩将湖南团练办得井井有条，甚至成为不可一世的湘军。由此可见，曾国藩不过是依赖团练之名发展自己的势力，建立一番丰功伟绩，实现儒家人千年梦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晚上，曾国藩卧在床榻上苦思冥想，心中既焦灼又激动。此时虽然岳飞离开了湖南，却在中原大地上形成摧枯拉朽之势，若继续发展，必将卷土重来。自己不出面平乱，焉能让本省绥靖，甚至会破坏自己的桑梓之地。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带动下，湖南省内的会党、有民和山货蠢蠢欲动，制造事端，双方互通之后，必会让湖南再次沦为战乱之地，甚至会将大清江山推翻。真如此，桑梓之地何堪存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者，曾国藩是朝廷重臣，皇恩浩荡，此时不报效朝廷，日后并无更多机会。出于此考虑，曾国藩一咬牙，决定保卫家乡，为朝廷排忧解难。 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刚刚开始时，家乡就组织过农民武装，在曾国藩处，曾国光就组织过安良会，后来与父亲一起组织乡团武装，镇压不守道德、兴风作浪的贼子。此时，曾国藩居京至高，屡屡书信劝慰家人不要干涉地方政治，否则落得个树大招风的名分。甚至曾国藩认为这是家人在倚仗自己的权威，在乡里为非作歹，着实让其头疼。此时看来，家人组织民间组装，无非是想保一方平安，也是一种公义使然。而今自己临危受命，不改变从前的观点是不行的了。看看朝廷上下，曾国藩不但感慨民间的正义，且失望于朝廷纲纪松弛、军容不整、天下无道的现状。如果朝廷能发奋进取，政治不正之风，军队狠抓不懈，才不至于失去王道，让太平天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如果自己能办好团练，朝廷奸佞们不会坐观其变，而是钻营趋利，那时自己将功败垂成。曾国藩守制在家，披麻戴孝，如果此时出山组织民间团练，必会招致闲话，称自己既官位不讲孝道。对于一位理学大师来说，忠孝既是两大修身之道，破坏之则自己身败名裂。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开始艰难的抉择。在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中最讲究的就是理，他追求内圣和外王之根本就是理，理天地之间，甚至是内心中最伟大的理。平时修炼中，曾国藩的信条数不胜数，所系理则千言万语，最终回归在理上。在以后的日记中，他常常提及理之重要，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惜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人，外之莫大于理。人是人间最高尚的品德，是欲物的唯一方法，理是社会有序、家庭和睦、朋党相惜的修身之物。可兴邦要想除弊社会的大奸大恶，必兴理而却宁。理之作用大可服侍长民，小循循绳居。曾国藩认为，人的一生追求修养，并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将人人纳于规范之中，就是先王先圣也是这样认为。孔老父子曾提出，礼崩乐坏，人人都需克己复礼。纵览曾国藩的理学造诣，实质上也符合礼崩乐坏、克己复礼之箴言。此时曾国藩在克己复礼的紧要关头，苦苦思索中的曾国藩突然想到江中源。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江中源即墨蝶从容。江中源算是湖南籍乡练中最早一个。一开始，江中源于本意新宁组织民间武装，与造反者战斗。道光27年，雷在浩起义刚露出苗头，便被江中源的民间武装镇压下去。世人皆称湖南团练自此时起。另一种说法是，乡人以书生杀贼自中原始。朝廷得到捷报，封江中源为浙江秀水县知县。后来江中源父亲过世，在家服丧。事实太平天国起义愈演愈烈，清朝极为震惊，任命塞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南方服定。塞尚阿受命江中源之兵，上奏赴营任事。江中源当仁不让，将从前的500名勇兵调拨给弟弟江中俊，从此参加对太平天国作战。世人这样评价，湘勇出境讨贼自宫时，这支勇兵被江中源称作楚勇，与正规军会合时，楚勇们个个撇衣搞相，不禁让人失笑。但在实战中，正规军却远远逊色于他们，显得异常勇猛。泉州之役中，太平军南王冯云山战死，楚勇立下奇功。听说江中源墨蝶从容之事，曾国藩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之大，人心之妙，皆以忠孝为基点，虽朝廷谕旨请出，也不必一蹴而就，失了体统，大可脱籍一次。曾国藩对江中源的做法很不满意，并认为江中源在学术上将无作为，甚至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士大夫标榜的千古完人。居京期间，江中源也在京为官，因同乡关系，两人交谊甚好，常常对酒当歌，把酒言欢，甚至日夜不眠地谈古论今，论证资质，推心置腹。这次江中源不守孝道，着实让他难过，为他的学术前途做了贬低。此时曾国藩面临这一窘境，却不想孝同江中源，但谕旨已到，怎么办？早前湘乡县已成立练局，曾邀请曾国藩出任局长，由于扶桑在家，他一口回绝了。他认为，一来自己不可以缟素而入宫门，二来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这是自己最不擅长的。此时谕旨已下，他认为自己身为乡人，
看着百姓被乱军蹂躏，生死未卜，于心不忍。看着刚刚下来的谕旨，曾国藩决定缟素而改墨翟百日之后，即前往炼局一趟，一来答谢宋情治丧官员，二来表达自己同舟共济之意。此时曾国藩心情依然矛盾，如果参加炼局事务，自己将失效，但谕旨钦定要求自己办团练，而湘乡县是个小地方，实属生困池中。认真思考之后，曾国藩决定百日之后即遵行谕旨，甚至产生兴奋之感，将来必要大有作为一番。在这之前，曾国藩针对咸丰帝的谕旨写了一封退隐的奏折，并恳请湖南巡抚张亮基转奏，并抄送一份给京中照顾欧阳氏和曾纪泽的欧阳秉权。此人字慕云，是曾国藩问卜之后安排在家人身边的人，叮嘱他转交给在京的同僚朋友烂约，让他们不要再推荐自己出山任事。在奏折中，曾国藩礼貌地回绝了恩旨，说自己守孝，并认为自己是文人，无法带兵打仗等等。咸丰二年12月15日夜，曾国藩坐在卧榻上闭目，张亮基的使者突然闯进来，将一份急件交于曾国藩。认真揽阅之后，他大吃一惊，原来是湖北省城武昌已被太平军攻下。世人一向认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地居天下要冲，扼守长江中游，是中国最大的水陆交通命脉。此一失，全国数省告急，对于太平天国来说，这是自起义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胜利，是战斗以来第一次攻克清王朝省城，又是全国军事重镇，太平军已势力壮大到惊动天地的地步。当天夜里，曾国藩的好友郭松道到来，与之商谈定贼大计，并恳求他不要将奏折呈上去，安心办理团练，保一方平安。郭松道是湖南湘乡人士，与曾国藩同乡确实事实。早年曾国藩、郭松道和刘荣三人一起在岳麓书院寒窗苦读，交情甚好。后来曾国藩与郭松道一起进京赶考，曾国藩中进士，他则无功而返。身处两地后，曾国藩与之书信往来甚密，郭松道因应考而来往于京乡之间，曾国藩亦款待之，衣食住行无所不包。道光27年，公元1847年，郭松道如愿以偿，中得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在职期间，郭松道因父母之丧回乡，此时假期已至。此时假期已至，由于风云变幻，他暂未返京，在地方上帮助操办练勇御守事务。此时曾国藩迟迟不肯出山，郭松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急不可耐之际，决定登门说动曾国藩办理团练。郭松道见到曾国藩，心中已有底，他认为只要说明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说动曾国藩是十拿九稳的事。郭松道一字一句地说，曾公，你是理学派人，本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责任，今不乘时而出，居守古里，何异于君府？且莫迭从容，古之至也。曾国藩听完，心中一阵窃喜，认为这是道理之名言。此时曾国藩已有出山的意思，但就是不得借他人之口说出内心话语。郭松道又说，今乃父决意民间武装，保一方平安，你不顺从孝旨，舍我其谁？由此可见，顺应父命是孝顺，

办理团练是中军，两者即可兼顾了。于是两人促膝长谈，直到天明。此时曾父曾灵书是地方上组织武装练勇的代表人物，他不但痛恨逆匪，更愿意保一方平安，甚至渴望保护南省。这一点曾国藩已历历在目。之后父亲曾灵书又书信一封，要求曾国藩全力团练，为朝廷排忧，为国家解难。曾灵书还认为曾国藩为朝廷大员，在皇帝面前邀功并成就一番事业是头等大事，至于守孝，那是不必提及之家事。曾国藩认真思考后，毅然决然地表示组织团练。当年他将此前写好的奏折焚毁，重新上书一份言辞恳切尽忠尽孝的奏折。当年12月17日，曾国藩动身前往省城，21日抵达，第二天奏折呈给圣上。此时曾国藩正式开始组织团练，甚至建立湘军，实现了其忠孝两全的千古完人之命运。曾国藩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因此朝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南省团练大臣。根据定性，曾国藩要协同湖南巡抚保一方安宁，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朝廷要求曾国藩抚定一方平安，并无更大的权力。但此时曾国藩绝不甘心当一个地方民间组织式的官员，而是渴望成就一番事业，锻造出一支精致兵之外的义军。通过与朝廷对话和通融，曾国藩渐渐了解到匪之真谛。通过官方给其定位，匪即指反叛、作乱、制造事端的逆民。当时对匪的称谓让人眼花缭乱，太平天国的运动被称为粤匪、发匪，后来起义的捻军被称为捻匪。针对少数民族起义，依不同种族、民族或称为苗匪，或称为回匪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有一些时时而发、不断出现的地方流民作乱，如会党的起义发端被称为会匪，有些邪教组织被称为教匪，还有一种常见的匪即土匪。这种人往往是暴力作乱的平民，却带有强烈的正义性，因此对土匪的理解不能从简单的字面上理解。当时清朝所指的土匪，即指带有强烈正义性并主动反叛主流社会，对政府作对，以抢劫、洗掠和声张正义为根本，劫富济贫，对政府产生强烈不满者，土豪劣绅是他们洗劫的对象，偶尔也会对百姓动手。因此在任何一个有序的社会都无法容忍土匪这种社会流弊存在。曾国藩在一份奏折中称，湖南匪情严重且复杂，首先提到会匪。关于此类，他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总结。曾国藩认为，当时的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县一股乡会等门派者皆为会匪。之后他又提及教匪与道匪。教匪主要指信仰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起义，盗匪则指盗窃、抢劫者。最后曾国藩定位了痞匪和游匪。根据曾国藩自己的理解，痞匪即指奸虚、杜义、宋师、光棍之类。关于游匪，曾国藩认真定义并分为三部分，其一，逃兵逃勇奔窜而返，无资可归、无营可投，沿途逗留者；其二，越寇蹂躏之躯，财物罄空，是

0: 炉焚毁，弱者则乞丐进地，强者则转系他乡，或乃会众丑类，随从劫掠。其三，大兵扎营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常夫，或假充余丁，混杂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待大营既远，辗转流落，到处滋扰。因此曾国藩所指的匪类，既包括公然起义造反的逆天者，也包括强盗劫掠之流，既包括不甘驯服叛逆政府的友民，犯奸作科压迫百姓的不法虚实兵痞，凡此种种，只要是在地方范围内或一个区域作乱，便是土匪。就当时情况而论，曾国藩所在的湖南省，土匪如大地上的野草，到处都是。曾国藩有言，东南之衡州、永州、深州、贵阳，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柏，尤为匪徒软玉之区，这些地方皆有匪寇出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事实上，晚清时期天下纷争不断，社会矛盾尖锐，百姓疾苦之声尤甚，人生每况愈下。客观而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是有识之士和进步势力的发展机会。国家需要发展，社会需要进步，生活需要改善。曾国藩也深切地感受到，如果不大有一番作为，身边一切和国家命运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匪类并非进步势力，但却是革命之前的暴风骤雨。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

0: 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到的是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拍卖。
1: 哎呀，春节好，这个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啊！
2: 哎呀，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2: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3: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2: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3: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2: 没错，他不敲这锤了，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3: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2: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3: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2: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3: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3: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2: 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3: 需要做一下解释啊。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2: 没错，
3: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2: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3: 对，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3: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2: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啊。不，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
3: 哎，
2: 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3: 你不觉得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2: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3: 我歇会儿？
2: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4: 底价多少钱
2: 啊？
4: 底价
2: 哦，底价是，底价什么意思？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3: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2: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3: 现在开始竞买。
2: 谁买？
4: 650。
3: 800。800。900。
4: 1000。
3: 好，别动。
2: 哎呦，
3: 成交。
2: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刀片没处花了。对了，朋友，祝贺你啊，您能戴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您买走的是运气，祝贺你鸡年如意，机运亨通。哎，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交钱呢，你这不明抢吗？这朋友真是。
3: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2: 谁？
3: 巩俐。
2: 哎，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是吧？啊，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3: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2: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了？
3: 不是，这个裁剪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2: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3: 那我说什么？
2: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3: 啊，
2: 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3: 那我驴要一咳嗽，
2: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3: 好，算了。

0: 口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0: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3000。
0: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2: 4000，4000，4000，
0: 4500，5000，6000，
2: 6400，
0: 10000，
2: 别动，
0: 10000。成交，
1: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0: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嗯，
0: 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呦，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啊，对对，施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0: 我宣布第3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
1: 嗯，
0: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会念经就是好和尚。
0: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0: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
0: 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1: 祝贺你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得一脑袋全是金条啊。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0: 我宣布第4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3: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3: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什么？
3: 你改名嘛，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3: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1: 没错，
3: 对不对？
1: 别讲了
3: 啊！
1: 信息就是金钱，
3: 哎，
1: 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3: 嗯，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3: 怎么样？
1: 都卖点什么呢？
3: 有，哎，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3: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我要。
3: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3: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
3: 啊，
1: 有牛群的百叶吗？
3: 把这牌带出来好不好？
0: 我宣布
3: 啊，
0: 冯巩的底价为300元。

0: 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2: 不是，
3: 这个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这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好事。你的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2: 真的？
3: 那当然了，
2: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认人为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
3: 别太高。好，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敬
4: 碗。
3: 一百。
4: 好。
3: 20。
4: 20。
3: 啊，8毛。
4: 5分。
3: 好，
4: 2分。
3: 一靠上。
1: 那都20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8: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一上来用作定场诗的，这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你可以想见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和《三国演义》有关。先来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这段作品应该说是拆洗的相当彻底，我们来共同欣赏。
9: 感谢您的掌声，
10: 谢谢大家。
9: 节目是一场挨着一场，
10: 哎，一段接一段。
9: 刚才是新名章，
10: 哎，对，
9: 窦文这个、新名章什么关系？
10: 嗯，
9: 今天纪念杨少奎先生。
10: 嗯，
9: 他跟杨少奎先生算直系亲属。
10: 哎，直系亲属。
9: 他是刘文步的徒弟。
10: 对，
9: 刘文步是杨少奎的徒弟。
10: 嗯，
9: 所以说，
10: 嗯，
9: 他是杨少奎的徒孙。
10: 哎，刚才他也说了，
9: 直系。
10: 对，
9: 按相声谱系来说、直系亲属。
10: 对，
9: 杨少奎的孙子，没错吗？
10: 没错。 对， 对，
9: 所以说刚才这孙子、
10: 这孙子这就不对了，
9: 这徒孙。
10: 哎，对，
9: 说的不错，
10: 挺好。
9: 对春联。
10: 对，对的，
9: 对春联传统节目。
10: 嗯，
9: 两个人要求逗哏，
10: 嗯，
9: 捧哏，
10: 嗯，
9: 两个演员，
10: 嗯，
9: 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默契，
10: 一人一句，
9: 还得要有这个文化修养，
10: 文化底蕴。
9: 其实作为相声演员来说、说实在的，一定得有文化。
10: 是，
9: 刚才我们在后台，
10: 嗯，
9: 在后台王悦波，
10: 嗯，
9: 我们在一块聊天，
10: 还说了，
9: 王老师还给我们上了一课。
10: 对，
9: 相声演员得有文化呀。
10: 没错，
9: 你没有文化，你今年都快30了，知道吗？
10: 说就说咱俩
9: 再没看过几本书，
10: 嗯，
9: 无可救药啊。
10: 对，
9: 干这玩意儿多难呢、别胡说。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10: 有道理，
9: 太有道理，
10: 说的对。
9: 你最起码你的外国名著咱得知道，
10: 也得看看
9: 作家，咱得认识，
10: 得了解。
9: 怎么你得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谁？
10: 没错。
9: 雨果是谁？
10: 对，
9: 对不对？图拉涅夫是谁？
10: 嗯，
9: 果戈里是谁？
10: 嗯，
9: 大种马和小种马什么关系？
10: 这我知道。说这么多，就最后其实他也问了，刚才我说我知道。
9: 知道吗？
10: 我知道。
9: 那这个大种马和小种马是什么关系？
10: 情敌关系。情敌关系，没错。
9: 您再细讲讲。
10: 这大种马小种马就是情敌，正母马
9: 配。
10: 对，就是正母马配啊。对对，
9: 这是没有文化。
10: 嗯，
9: 净化舞台能什么都说吗？
10: 谁不净化舞台了？
9: 大种马小种马
10: 啊，
9: 法国作家
10: 啊，
9: 撒火枪手那个作者，
10: 撒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
3: 啊，
10: 大仲马、小仲马、大仲马、小仲马，
9: 法语译音有问题。
10: 哎，你怨人法语去是吗？
9: 译音有问题。那这中国的你也得知道啊，
10: 中国
9: 对不对？你得知道鲁迅，
10: 嗯，
9: 茅盾，
10: 嗯，
9: 金庸知道吗？
10: 金庸你知道？
9: 知道，写小说的吗？知道吧？大伙都看过吧？
10: 嗯，
9: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0: 14本书14部小说，
9: 写的多好。
10: 对，
9: 金庸北京人，
10: 嗯，
9: 北京人他是在齐，
10: 啊，
9: 他是正黄。镶黄旗，他是萧黄旗。
10: 萧黄旗，
9: 萧黄旗，他是
10: 代表作《你是我的眼》。
9: 对，
10: 还对呀、啊。
9: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你是我的眼。
10: 哎，对，给改成对联了。
9: 是看书把眼给看瞎了，你替我看看。
10: 你这吧，就是没有。
9: 嗯，
10: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人对吧？
3: 嘿，
9: 哎。真知道啊？
10: 知道，知道
3: 有点意思啊。
10: 这还有点意思。
3: 看这个
10: 啊，
3: 娱乐。
10: 看这
9: 书，看这个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真正要看古典名著。
10: 名著，
9: 你刚才王岳波老师教育我们说要看四大名著，这都得看呢、啊。
10: 得看，
9: 尤其三国。
10: 啊，
9: 看过吗？
10: 看过。
9: 三国看过吗？
10: 这看过，这看过，跟看过还不一样，
9: 知道吗？
10: 知道，
9: 看过
10: 三国故事都知道。
9: 看过多少遍？
10: 多少遍不敢说吧，反正里头故事都知道。
9: 作者知道吗？
10: 那得问《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了。
9: 他知道还挺全。那个《三国志》，
10: 陈寿；
9: 《三国演义》，
10: 罗贯中。
9: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10: 也翻过那小儿书，
9: 小儿书都看过。
10: 知道，
9: 行，我问你，
10: 嗯，
9: 有一个金批三国，
10: 金圣叹，
3: 行啊，
9: 毛批
10: 毛宗岗，
9: 玉批
10: 乾隆，
9: 有个俺批三国，看过吗？
10: 哟，这什么？
9: 俺批三国看过吗？
10: 你瞧，要短了。这俺批三国谁批的？
9: 俺
10: 哎，合着就是你批的呗。
9: 我看过吗？
10: 我上哪儿看去？没看过。
9: 俺批三国，
10: 不是、嗯、哪儿卖啊？这书啊？
9: 不卖，
10: 不卖，我们上哪儿看去？
9: 不卖。我跟你说啊、
10: 嗯，
9: 这个书现在还没印刷成册。
10: 哟，
9: 我现在正考虑跟谁合作。
10: 哎呦，还
9: 是跟新华社合作呀、啊
10: 哎？
9: 还是跟这个别的合作？别的他是给的多，哎、但新华社的有味儿。你说你借谁？
10: 打住
9: 啊！
10: 你还出书？俺批三国
9: 怎么了？
10: 正谈着了，
9: 谈着呢。
10: 那我们要想知，我们想知道这故事呢？你怎么批的？
9: 怎么批的？
10: 啊！
9: 您这怎么批的？网上都没有。
10: 这我们怎么看呢？
9: 我在这儿呢。
10: 那你给我们讲讲你这俺批三国，
9: 朋友们愿意听吗？
10: 咱鼓掌欢迎，咱听听这俺批三国他怎么批的。
9: 俺批三国，
10: 嗯，
9: 这俺批三国主要啊、
10: 嗯、
9: 是一个犀利的视角，
10: 哦，不一样，
9: 独到的眼光
10: 啊、
9: 现代的东西，哎，来解释古典名著。
10: 你就说说你这俺批三国。
9: 那我说，我先问你吧。
10: 啊，你还问我？
9: 刚才你说了这个《三国演义》，你也看过不少遍。
10: 啊，我这是知道，这
9: 也看过啊。我问你，
10: 啊，
9: 这个。三国，
10: 嗯，
9: 甭管是《三国志》《三国演义》
10: 啊，
9: 为什么叫三国？你给我说说。
10: 这是问题，
9: 知道吗？
10: 我告诉你，
9: 知道说说。
1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9: 为什么呀？
10: 三个国家，
9: 哦，
10: 魏、蜀、吴三个国家，三国，
9: 魏、蜀、吴
10: 对，
9: 三个国家
10: 对，
9: 叫三国，
10: 没错。
9: 那有一个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怎么不叫十八国呀？
10: 他当时没成事，
9: 没成事不能算，
10: 不能算。
9: 那得有一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怎么不叫一国呀？为什么叫三国呀？
10: 他不能叫一国呀？
9: 你说说说，为什么叫三国？
10: 那我不知道。
9: 知道什么呀？
10: 不是，
9: 你就知道大仲马、小仲马，你就知道配，
10: 那 配不还你说的吗？
9: 知道什么呀？
10: 那你告诉我们，这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2: 哎，这个就得看俺批三国。
10: 哎，哦，那咱听听他这俺批三国，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9: 因为三国
10: 啊，
9: 这部书里边
10: 啊，
9: 带三的目录多。
10: 哎，目录多，
9: 所以叫三国。
10: 带三的目录多，
9: 所以叫三国。
10: 这带三的目录我看也不多呀。
9: 我给你算算啊。
10: 啊，你说去。
9: 翻篇
10: 嗯，
9: 第一页，第一个目录，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没有？
10: 有三。
9: 哎，刚才我说那个祥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没有？
10: 最后一回有，
9: 对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0: 有三。有三，
9: 曹孟德会合三将，
10: 有三。
9: 三顾茅庐，
10: 有三。
9: 三气周瑜，
10: 有三。
9: 三秦孟户，
10: 有三。
9: 三
10: 会儿差点滑过去，几秦？
9: 三秦。
10: 三秦孟户
9: 啊，
10: 七秦。七秦
9: 几秦？
10: 七秦。
9: 七秦他也是打三秦那儿划过来的。
10: 哎，跨过来的。
9: 对，他不能有打二秦直接奔到四秦去。
10: 哎，
9: 对不对？
10: 是不能啊。
9: 这三国告诉你为什么叫三国。
10: 哦，合着这个带三的目录多他才叫三国。
9: 这还是明面上的。
10: 明面
9: 很多俺批三国里边自己总结的
10: 啊，
9: 总结的这个暗扣也不少。
10: 哎，暗扣
9: 暗含着的带三的也不少。
10: 是吗？
9: 太多了。
10: 那你说说，
9: 比方说吧，
10: 啊，
9: 有三国里边啊，
10: 啊，
9: 有三个坑爹的人物，
10: 哎，坑爹，
9: 这个没有，
10: 不是，你等会儿，
9: 对对，
10: 嗯，那阵可没坑爹这词儿，
9: 我都跟你说了嘛，俺批三国，犀利的视角，独特的眼光，现代的词汇，剖析古典名著，
10: 那咱得问问了，这个三国坑爹这头一位是
9: 袁绍的儿子袁谭坑爹。
10: 他怎么坑爹了？
9: 我问你，
10: 啊，
9: 这个袁绍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0: 说是曹操气死的吗？
9: 官渡之战，
10: 啊，
9: 让曹操给气死了。
10: 啊，
9: 谁继位了？二儿子袁尚继位了。
10: 对呀，啊，
9: 袁谭就不愿意了，心里想自己爹爹你不应该这样。
10: 啊，
9: 我是长子，
10: 啊，
9: 你死了我应该继位啊。
10: 啊，
9: 你把王位让给他，我怎么办？
10: 是
9: 打这儿开始。和自己的弟弟明争暗斗，
10: 嗯，
9: 可是自己，
10: 嗯，
9: 实力有限，
10: 哟，
9: 就把曹操给传来了，
10: 哎，传来了，
9: 这叫什么？
10: 这没有
9: 请，请来了，
10: 嗯，
9: 请来了，把曹操给传请来了，
10: 嗯，传请来，
9: 请来以后，曹操多精，
10: 嗯，
9: 咱都知道，曹操枭雄，不用粘毛比猴都精，
10: 哎，这是捧着说的，
9: 带着兵过来这么一搅和，嗯，两边这么一凑合，坏了。
10: 怎么了？
9: 这是一句文言文批这段话吗？
10: 嗯，
9: 曹操带兵过来一掺和这事儿，完犊子了。
10: 哎，
9: 文言文，
10: 这是文言文吗？完犊子，
9: 完犊子，对，完犊子了。
10: 啊，
9: 袁谭，咱就这么说，袁谭为了跟自己的弟弟袁尚争这王位，
10: 啊，
9: 把自己爹爹的基业拱手奉献给了曹操，这是什么呀？
10: 坑爹，
9: 坑爹。
10: 哦，合着这就是坑爹了。
9: 坑爹，袁谭，这坑爹，
10: 袁谭坑爹，
9: 坑爹。
10: 那这第二个坑爹的，
9: 阿斗坑爹。
10: 刘备的儿子刘阿斗，
9: 谁不是刘阿斗？
10: 不是
9: 不，那个，俺批三国里边
10: 啊，
9: 这个阿斗不姓刘，
10: 他姓
9: 曹，
10: 姓曹，
9: 他是曹操的儿子，
10: 曹阿斗。
9: 俺批三国里边有解释，
10: 那你说说，
9: 有疑点呢？
10: 你还有疑点？
9: 有疑点呢？
10: 怎么个疑点？
9: 曹操打徐州，这故事知道吗？
10: 知道，
9: 知道，我说说。
10: 就知道，就是刘备、关羽失散，
9: 嗯，
10: 关羽带着刘备的二位夫人进了曹营了。
9: 对呀，
10: 啊，后来又相遇了，
9: 进了曹营了。
10: 啊，
9: 曹操可就看上甘夫人了。
10: 哎，看上刘备的媳妇。
9: 曹操心里，呵，这长得真好。
10: 嗯，
9: 啊，那留个联系方式吧。
10: 哎，那阵儿有联系方式，
9: 就爱上他了吗？
10: 嗯，
9: 啊，后来怎么着？
10: 过五关斩六将，走了人家。
9: 明白了吗？
10: 啊，
9: 过五关斩六将。
10: 啊，
9: 关羽再大能耐，
10: 啊，
9: 带着二位夫人。拿着偃月刀，
10: 啊，
9: 还过五关斩六将，
10: 啊，
9: 咱就甭说打死，累也累死了。为什么能过五关斩六将？
10: 为什么？
9: 曹操碍于甘夫人的面子，放水让他过去。
10: 哎，放水
9: 让着他，哎，过五关斩六将这么过去的。
0: 疑点

0: 合着这是放水过的。
1: 你后来有证据？嗯，甘夫人和曹操，嗯，俩人通过微信。哎，
0: 微信，
1: 微型信件，微型就是小的那放在胳膊腿上飞的那个
0: 飞鸽传书。
1: 对，微型信件，这个就是微信的初始版本。哎，对。
0: 还初始版本，
1: 很快两个人通过书信就达到了如家似漆的地步。哎，
0: 如家似漆，
1: 什么呀？
0: 好家伙，如胶似漆！
1: 你看你不懂，如胶似漆就得去如家。哎，对
2: 不对？
0: 是得解决问题去，
1: 对不对？嗯。还有一点，
0: 还有
1: 长坂坡，知道吗？赵云
0: 知道，
1: 给大伙讲讲。
0: 赵云怀揣这阿斗吗？啊。在曹操83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闯出重围，
1: 还用说吗？啊，赵云，啊，咱别说能力大，他不是超人，83万人吧？啊，人到10000无边无厌，
0: 是
1: 83万，你了，这83万甭说打，一人一口唾沫，赵云会游泳也得淹死，
0: 太恶心了。
1: 再有2万气管炎呢？
0: 哎，行，咱别说了行吗？
1: 对吧？你琢磨呀。
0: 那他怎么能杀了个七进七出？
1: 怀揣阿斗啊，
0: 阿斗，
1: 曹操山头这，哎呀，我儿子，哎，
0: 这就有爱情的结晶了。
1: 哎呦，这不能伤着我儿子。哇，赵云把阿斗揣怀里，揣个护身符，你说他能有事吗？哦，哎，后边还有证据呢，
0: 还有
1: 证据啊，把这孩子交到刘备手里。
0: 刘备
1: 怎么做的？
0: 刘备摔子，
1: 为什么摔子？自己的孩子舍得摔吗？
0: 那他为什么摔呀？
1: 拿起来这孩子，这孩子越长越像曹操啊！我你妈摔死你！哎，这
0: 不见这见呗，你等会儿啊，这是刘备，
1: 这刘文步。哎，这
0: 我听这话也耳熟呢。
1: 还有证据
0: 。
1: 刘备啊，死了以后啊，谁继的王位？
0: 阿斗啊，
1: 阿斗继位。
0: 是
1: 曹操打成都的时候，阿斗怎么做的？
0: 开城门投降啊，
1: 父子相认了吧？哎，
0: 相认，
1: 圆满结局吧？哇，对不对？父子，曹操，曹阿斗俩人一块儿跟刘备玩了一个无间道。
0: 那您这么一说，这还是个温馨大结局。
1: 好，对不对？坑爹！
0: 哦，这阿斗也坑爹，
1: 把刘备坑死了。
0: 坑的是刘备，
1: 坑爹。
0: 那还有一个了，
1: 吕布坑爹。
0: 吕布怎么也坑爹了？
1: 都知道吧？吕布原来谁的手下？丁原的手下。
0: 对呀，
1: 丁原，在他，丁原是他的干爹，对不对？
0: 对，
1: 丁原是吕布的干爹。后来董卓乱政，把丁原就给弄死了。哎。
0: 弄死
1: 谁？弄死的？吕布弄死的。
0: 杀的？
1: 吕布弄死以后，就认了董卓当干爹。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后来貂蝉，美人计，离间父子，又把董卓给弄死了，
0: 又把这干爹给杀了。
1: 吕布又把干爹给杀了，
0: 杀俩了。
1: 后来落在曹操手里了，又要认曹操当干爹。
0: 瞧瞧
1: 曹操多精，不用粘毛比猴都精。哎，嘿，我要认你，你克爹知道吗？哎，
0: 那是克死的吗？
1: 早上给我算过知道吗？弄死他，就把吕布给弄死了。哟，坑爹。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全都是第一名。
0: 吕布啊，
1: 我们那个俺批三国里边有一个坑爹排行榜。哎，
0: 还坑爹排行榜，
1: 吕布天天都排第一名。哦，所以吕布在我们那儿也叫吕天一。
0: 那是够坑爹的。
1: 没错，他爹是个将军吗？
0: 哎，行，坑爹，
1: 没错。
0: 不是，我问问你吧，咱这俺批三国里合着就这么仨坑爹的？
1: 还有呢？
0: 还有
1: 三个音乐人，这大伙儿不知道吧？
0: 音乐人
1: ，music people。哎，
0: 不是，你等会儿吧，对吧？这个三国里有音乐人？
1: 有啊。
0: 这书里头可没写，
1: 俺批三国写了。
0: 这都谁呀？这第一个音乐人，
1: 第一个音乐人
0: 谁？
1: 祢衡认识吗？
0: 啊，知道。
1: 裸衣骂曹那个，
0: 击鼓骂曹，
1: 对不对？在宴会上，祢衡，把自己想对曹操骂那个街编成鼓点都打出来了。哎，对，
0: 好
1: 还打鼓能打出骂街来，嗯，什么境界？
0: 这是
1: 人鼓合一啊，
0: 人鼓合一。
1: 人后来玩乐队打架子鼓都拜祢衡，
0: 还拜他
1: 祖师爷呀，这是。
0: 好家伙，人家成祖师爷了，
1: 音乐人。
0: 啊，这算一个音乐人。
1: 音乐人，
0: 这第二个音乐人
1: 诸葛亮。哎，
0: 诸葛亮，
1: 空城计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讲讲。
0: 司马懿带兵来打仗，诸葛亮楼上弹琴，开城门。
1: 司马懿呢？
0: 不敢进呢。
1: 为什么不敢进呢？
0: 唯恐城里有诈。
1: 错，
0: 错。
1: 看俺批三国，
0: 他为什么不敢进呢？
1: 司马懿是诸葛亮的粉丝。哎。
0: 粉丝
1: 爱听诸葛亮弹琴，嗯，带一帮人走到一块儿听演唱会去。哎，
0: 演唱会
1: 那在台上弹琴，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司马懿留下来，美呀、啊！
0: 这还跟着唱，
1: 高兴啊！好几万人，哟呀，那唱着呢，一起唱，好，里边喊诸葛亮我爱你，那小猪我要给你生孩子。哎，
0: 他们生得出来吗？那个
1: 拿诸葛亮当罗志祥了。
0: 哎，对。可是罗志祥还用的是诸葛亮的外号。
1: 都唱完了，都弄好了，嗯，书童过来了。嗯，本次演唱会到此结束。啊，司马懿完了。啊，走，掉头回去，后排变前排就回去了。哎，音乐人，
0: 诸葛亮也成音乐人了。
1: 音乐人，
0: 那还有一个，这第三个音乐人，
1: 张飞。
0: 张飞
1: ，fly， 哎
0: ，fly，
1: 飞，
0: 哎，张飞怎么是音乐人？
1: 张音乐人。
0: 哦、怎么呢？你说说我听听。
1: 还得从长坂坡那说。嗯，经典桥段。嗯，长坂坡啊。嗯，赵云。嗯，怀揣着曹阿斗。嗯，在前
0: 刘，曹阿斗，
1: 怀揣着曹阿斗。嗯，在前面跑，后边谁追？嗯，曹操追。
0: 对呀、啊，
1: 一边追一边喊：“儿啊，儿啊！”赵云不知道。嗯，赵云以为喊他呢。呸！谁你儿子？我告诉你，打得过你，我早就掉头了，知道吗？
0: 赵云也是个碎嘴子。
1: 谁给断的后？
0: 张飞断后啊！
1: 张飞就来了。啊！当时张飞喊了这么一嗓子：“
0: 燕人张翼德在此！”
1: 你看，比你喊的响亮多了。
0: 对呀、
1: 啊，那个嗓子，震彻山林。当时曹操都惊了。这什么声音？这是？这声带也太好了。
0: 声带、
1: 啊，胸腔共鸣也好听。嗯，这哪儿呢？哪儿的声音这是？嗯，没有啊，
0: 前头没有，
1: 这边没有，
0: 左边没有，
1: 后边呢？一拍这马脑袋，咔就转过来了，
0: 转过来了，
1: 曹操转过来了，夏侯惇、夏侯渊、徐庶都转过去了，
0: 三人全转了。
1: 曹操看见张飞了，嗯，黑脸大汗，嗯，曹操问他，嗯，你来这个舞台上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0: 这话我可听着耳熟。
1: 音乐梦想是什么？夏侯惇还说了啊，来我，来我，
0: 来我，
1: 来我，啊，要选我，啊、那个来吧，来我 family 吧、哎、
0: ，family，
1: 来我 family， 您就是 farmer， 哎，
0: 这好嘛，
1: 那个来吧，来我就耗子吧，哎，
0: 耗子，那叫耗子。
1: 张飞说：“对不起，啊，我不能跟你们走，啊，因为我不能保你们，啊，我保的是他。”
0: 他
1: 这时候从山林里边走出来一个人，
0: 谁呀、啊？
1: 穿着西服，梳着背头，戴着眼镜，拿一手卡，中国好凉茶，中国好声音，欢迎收看由凉茶品牌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的《中国好声音》。
0: 别说了，
3: 陪您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和说的相声《歪批三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和三国有关。这是苏文茂和王佩元为您带来的一段《三国》。人物论，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呵，王先生，
5: 苏老师，
4: 喜欢看书吗？
5: 您说我呀？啊，嗨，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
4: 对，
5: 喜欢看。
4: 古人云呐，啊、嗯，开卷有益，
5: 就得学习。
4: 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5: 没错，没错。
4: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5: 您说对了。嗯，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哦，
4: 三国、嗯，三国你也看过？
5: 那得看呐。啊，了解吗？
4: 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
5: 啊，这是不跟您。 不谦虚说啊，你要提三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4: 是吗？
5: 问不住。
4: 哦，那今天我当着各位
5: 啊，
4: 我给你提个问题。
5: 可以啊。
4: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
5: 啊，
4: 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5: 就这问题吗？
4: 啊啊，
5: 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
4: 哦，
5: 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4: 对，
5: 诸葛亮啊。
4: 诸葛亮，
5: 谁不知道诸葛亮能耐最大呀？
4: 哦，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
5: 这还用我说吗？
4: 嗯，
5: 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
4: 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5: 太有能耐了。
4: 哎呀，
5: 啊，
4: 诸葛亮既然有能耐，
5: 嗯，
4: 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六次他却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5: 对，问得好。
4: 嗯
5: 这个
4: 啊，
5: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4: 哦，
5: 嗯，
4: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5: 啊？有什么能耐？
4: 嗯，
5: 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
4: 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
5: 什么时候？
4: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了，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常山赵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
5: 问得好，问得好。嗯，我跟您这么说吧，
4: 啊啊，
5: 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
4: 赵云有能耐
5: 啊！
4: 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5: 有什么能耐？
4: 啊，
5: 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
4: 啊，
5: 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4: 啊，
5: 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嗯，
4: 对啊，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5: 没错啊，
4: 其实长坂坡呀，
5: 啊，
4: 赵云并不露脸。
5: 怎么不露脸啊？
4: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窑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
5: 对，
4: 赵云既然有能耐，
5: 嗯，
4: 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嗯，
5: 不是，那个，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
4: 哦，张飞有。
5: 哎，张飞有能耐。
4: 哎，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嗯，
5: 那个。吕布有能耐。
4: 哎，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
5: 那就是曹操有能耐。
4: 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最后在华容道阉个关羽，放条生路，多惨呐。 啊
5: 那就是关羽有能耐。
4: 哎呦，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得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
5: 你有能耐。
4: 我有什么能耐呢？
5: 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 好嘛，说了半天我全不对说的。
4: 行了行了啊，不过你对三国呀、啊、只是一知半解。
5: 这还叫一知半解？
4: 比较片面。看来你不行啊。
5: 我不行。
4: 嘿，告诉你，不行还得学。究竟谁能力大知道吗？
5: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4: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
5: 又遇上这比位。哦，你知道？
4: 我知道。
5: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4: 你看这人这胎毒啊，
5: 胎毒像话？
4: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5: 态度怎么了、啊、
4: 不是，这你知道？你说说。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他能教给你吗？啊，
5: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
4: 哦、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
5: 我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行，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你看跟鞠躬。
4: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
5: 没有啊。
4: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行，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5: 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样鞠的不好？
4: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5: 还得够度数。
4: 哎，这才叫鞠躬。
5: 行了，您站好了，看您这度数啊。怎么样？
4: 还是不乐意？
5: 没有啊。
4: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呀。
5: 看出来了。
4: 那绷这个脸子多难看呢、啊？你乐着点会不会？乐、
5: 哦、
4: 笑
5: 还得乐呀、啊。这早说呀你。
4: 干嘛你要咬人似的？
5: 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4: 有你这么乐的
5: 应该怎么乐呀、啊、
4: 这个乐呀、啊、你得是想乐是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5: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4: 对
5: 来不了，当初在取笑没学过这手啊。您呢啊，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你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4: 行，好，
5: 就遇上这个，全是这套。行了吧？
4: 行了。嘿，鞠躬知道我有能耐
5: 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啊。
4: 我有什么能耐？
5: 您能尿炕吗？啊，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啊、
4: 嘿，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
5: 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心吗？
4: 这是
5: 您说谁的能耐最大？
4: 我告诉您呢啊，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5: 是
4: 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5: 是是，
4: 别人全说不上来。你站起来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呵，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呢、你是跟我学的，
5: 忘不了您
4: 啊。就是
5: 没错，
4: 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
5: 您说，
4: 告诉你记住了，
5: 哪位呀、啊？
4: 济公长老。
5: 济公长老，
4: 你别看他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5: 不是，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4: 哦，这是济公传。
3: 连续收听过了两段和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一集。
0: 半夜里下雨了，没有打闪，没有打雷，也没有刮风，提前大的雨点说落就落了下来。这是夏天的雨，比春雨和秋雨显得精力充沛些，有激情些。这体现在它果断，垂直度好，打击力强，不管落到哪里都能激起应有的反响，谁想不吭不哈都不行。雨点落在地上是玻璃珠子砸地的声音，雨点落在水塘里是用带倒刺的锥子往水里扎蛤蟆的声音，雨点落在扩大的桐树叶子上发出的是不断敲击羊皮鼓并把鼓面子击破的声音，雨点落在一向沉默持重的石滚上，石滚如被无数指头抓了痒痒，触痒不禁似的也切切磋磋起来。雨水的普遍性无与伦比，它自上而下见缝插针，每一个地方都不放过，如此一来满世界都呼呼作响，全是浇筑的声音。若白天人们能从门口的天空上看到从上面扯下来的浑白的水幕，水幕落在地上溅起的细碎的水珠倒卷帘一般形成半人高的水雾。

时代。其实每间草屋里都有活着的动物，除了人类，猪圈里有猪，鸡窝里有鸡，各家各户还有蚊子、苍蝇、跳蚤、臭虫和老鼠等等。雨下来时，各类动物只是动了动，很快就归于平静。马张了张鼻翅接着吃草，猪哼了两声对下雨表示过不满，没耽误继续睡觉。母鸡撒娇似的呻吟一声，公鸡及时抓住向母鸡示爱的机会，赶紧向母鸡身边靠拢。作为动物之一种，人对下雨早就习惯了，不管是下小雨还是下大雨，不管是白天下还是夜里下，他们都能接受，不再像是身系兽皮草裙的原始人类那样惶恐。庄稼人靠天吃饭，对下雨是敏感的，雨点刚过两三声，他们就说下雨了，就翻身下床，摸黑从院子里往灶屋里抱柴火。这地方的人靠柴火烧锅做饭，柴火一旦被雨水淋湿，做饭的事就成了问题。雨点儿稍密集一些，有妇女点亮煤油灯，举着灯往屋顶上照，见哪里悬下明明的水珠并开始往下滴水，就用瓦盆或者尿罐放在下面接漏。屋顶不漏的人家，男人和女人的心里稍微安稳些，他们的脑子醒了一会儿，眼睛并没有睁开。他们知道人的眼睛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全凭借光，在无光可借的情况下，人的眼睛跟猪的腚眼子也差不多，开着合着都没什么用，什么都看不见。这会儿发挥作用的主要感官是耳朵，他们听出来了，雨下的不算小，门口的粪窖子里恐怕已经有了积水。这样的雨下到天明才好呢，最好到天明也不要停，下它个一天一夜，沟满和平。那样的话，队长也许不会打上工铃了，社员们就不用出工了，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不出工的可能性是有了，可是谁都不敢太松心，不敢睡得太死。铁铃壳子在队长家门前的刺槐树上吊着，铃锤子在铃壳子的裤裆里预备着，拉铃锤子的绳子在树干上拴着，队长随时都会把上工铃拉响。下雨的声响这么大，会影响到铃声的传播，铃声会小些，躺队长照样把上工铃拉响，他们听不见就不好了。战天斗地和改天换地的口号谁都知道，下雨下雪天出工也一点都不稀罕。春天下雨时，他们戴着帽壳披着蓑衣到地里栽红薯秧子，秋天下雨时，他们打着赤脚踏着泥巴去地里用钉耙出红薯，冬天下大雪时，队长组织他们把雪收集起来用抬筐往麦子地里抬，到了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他们总可以歇一下了吧。不，公社和大队要求他们过革命化战斗化春节，他们更得斗志昂扬，打着红旗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到田里修大寨田或到河坡里兴修水利。六月里田里的活儿更多些，豆子芝麻要除，玉米谷子也要除，前面的野草刚除掉，后面的野草又疯长起来，还得回头再除。可是雨水打的人是睁不开眼睛，地里水泡泡的禁不住脚，除地是没法除了。在这般大雨滂沱的天气条件下，队里会安排社员们干什么活呢？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一些人到饲养室里除草，一些人到仓库里筛选种子。如果不安排这些活，有可能把全体贫下中农集中到队部里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斗私批修，或者抓抓阶级斗争，随便拉来一个地主分子斗一斗。这几样活比较起来，

乐于斗地主，斗地主轻松一些，好玩一些，工分挣的也容易些。此时他们一只耳朵听着雨声，还得腾出一只耳朵从雨声的缝隙里捕捉铃声，只要铃声一响，他们就得赶紧爬起来，冒雨冲出去，准备听从队长的指挥。谢天谢地，这天早上队长没有打铃，窗口透进些许微光，社员们都没有听到上工的铃声。这下他们终于可以把身子放平，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水汽扑进屋里，把入热驱散，屋里变得有些凉快。有的男人心情一好，下面一蓬勃，便指住身边的女人欲行男女之事。有的女人不同意在下雨天做那种事儿，按当地的说法，天为阳，地为阴，天为公，地为母，天上往地上下雨之时，便是天地交合之时，雨下得越大，表明他们交合得越痛快越淋漓。下了种，土地受了孕，有了生机，就长花长草长庄稼，也长虫子。天的种子下得稀，地里的东西就长得稀。天若长时间不与地交合，不给地下种，那可了不得，地里什么都不长，寸草不生，只剩下赤地千里。在天给地大面积下种期间，微不足道的男人应当收敛些，不要赶那个热闹，也不要忙着给同样微不足道的女人下种。须知天地无处不在，你下种的事儿被天地知道了，生下的孩子就不得全乎，不是瞎子就是聋子。但有的别筋头的男人就不听这一套，也不计什么后果，只图眼前高兴。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婆是自己的一块地，天能随时往地里下种，他们为什么不能随时往老婆的肚子里下种？天怎么了？天给地下种前，什么时候征求过地的意见？什么时候取得地的同意？还不是想下就下，想下多少就下多少。下雨之前，金种在家门口的水塘边铺了一领苇席，自己睡在那里。他们家只有一间披座草顶的小屋，小屋有门无窗，相当闷热。门前是一条过人的路，没有院子和院墙，完全是敞开式的。路南边三四步远就是水塘，水塘边长有一棵楚树，生有一些参差不齐的苇子。塘里有生产队里放养的鱼，塘面浮着一层刺菱角的花叶。天气转热以后，金种就不在家里睡了。收麦打麦期间，他和别的社员一起天天睡在场院里。队里并没有派他看场，他睡在场院里也没有工分，但他还是一天不落的去。队长不反对他睡在场院里，他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像是得到一种让人欣慰的待遇。现在麦子打完了，剁起了麦秸垛，宽阔的打麦场也离了起来，种上了焦草。他不能再到场院里睡了。过一段时间，等玉米结了穗儿，红薯棵子鼓了堆儿，队里需要派人看护庄稼时，他可以到地里去睡。而这一个多月里，只要不下雨，他只能一个人睡在自己家门口的空地上。他们家只有一张床，弟弟银种和叔叔黄鹤图睡在床上。夏天天太热，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堆刚出锅的热红薯，他不愿意跟两堆热红薯挤在一张床上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方面，他叔叔黄鹤图是一个地主分子，他要跟地主分子划开界限，与黄鹤图能不接触就尽量不接触。说实在话，他对叔叔早就看不惯，看不惯都是说轻了说好听了，他对叔叔何止是看不惯，可以说是反感讨厌甚至仇恨。杜老庄的贫下中农，没人喊叔叔的名字黄鹤图，他们给叔叔起的外号叫猪八戒，简称八戒。
庄里大人小孩都喊叔叔八戒。叔叔眼细脖子粗，说话哼了吧唧，三锥子炸不出一个屁来，的确和猪八戒的形象做派有接近的地方。你不佩服贫下中农的智慧和起外号的能力不行，他们提纲挈领一下子抓住了叔叔的特点。叔叔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不仅欣然接受了贫下中农给他起的外号，谁喊八戒他都答应，还进一步按八戒的形象和行为要求自己塑造自己，装傻卖乖，把自己变得更像是一头两条腿的猪，更加憨态可掬。往猪的方向发展的叔叔在庄里占了不少便宜，避免了不少批斗。可叔叔一回到家里，猪脸就拉长了，猪嘴就撅高了，在他和弟弟面前摆出长辈的架势，压迫剥削他和弟弟。他稍有反抗，叔叔一点都不相让。比如他把叔叔叫成地主分子，叔叔就把他叫成地主分子他侄儿。再比如有时候他小声骂叔叔，叔叔就说，你不要骂俺娘，俺娘是你奶奶，你要是想骂呀，最好骂俺嫂子，怎么骂都没关系。叔叔的嫂子是谁？是黄金种上吊死去的亲娘呢。叔叔的反应并不快，说话要比他慢好几拍。叔叔说话的调门并不高，像是习惯性的哼哼唧唧。叔叔脸上也不恼，不但不恼，眼角处似乎还有几分快意。正因为如此，金种看出了叔叔对他的轻视。叔叔以四两拨千斤似的，轻轻一拨就把他打败了。也正是因为叔叔的不动声色和暗藏杀机，使他看到了一个地主分子的老奸和恶毒。他对叔叔恼上加恼。从其阶级本质和反动本性来看，可以说叔叔是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表。如果地主分子都像叔叔那样，整个地主阶级实在应该打倒。水塘和塘边的苇子丛是滋生蚊子的温床，金种睡觉的地方蚊子当然很多，蚊子飞翔缭绕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伸手一挥，蚊子的队伍有些挡手，他倏地把手一握，指头缝里黏黏的，几乎每次都有所斩获。他不怕蚊子，也不在乎蚊子吸他的血。虽然蚊子天生是需要靠吸人的血活着，尽他们吸就是了。蚊子的腰身那么细，头那么小，他们吸血才能吸多少？他少流一次鼻血，恐怕够一万只蚊子吸一辈子的。他伸手捉蚊子，并非跟蚊子过不去，只是想试验一下，是蚊子飞翔的速度快，还是他手挥舞的速度快。试验结果表明，他的手要比蚊子的速度快得多，他是胜利的一方。他睡觉时没有全脱光，还穿着一件裤衩。在这漆黑一团的夜里，他本来想彻底放松一下，脱光屁股睡觉。光屁股贴着玻璃纸似的尾席面子，睡觉要舒服得多。白天他从来不敢放松自己，到塘里洗澡都不敢脱裤衩，撒尿也是撒在泡了水的裤衩里。阴天的黑夜就像一件粗布做成的大裤衩，不仅笼罩住了他的下身，连他的眼睛都给蒙上了。他敢保证，不管他脱得再光，谁都看不见他，连打了个小灯笼的萤火虫都照不见他。可他想了想，还是没敢把裤衩脱下来。庄子里有人持有手电筒，万一人家把电筒打出来并照见了他，那就不好了。不知道人家会怎样拿他光着屁股在路边睡觉的事儿上纲上线呢。纲是阶级斗争的纲，线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线。金种最怕上纲上线，纲和线就像两根绳索，人家一旦给他上纲上线，就如同绳索套在他的脖子里，
并把它吊得脚不沾地，那就惨喽。金种睡得很沉，掉头几滴雨点时，它没有马上醒过来。雨点落在它身上，它很快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往它身上撒尿，不仅往它胸口撒，还把尿撒在它头上、脸上。冲它撒尿的先是河西，又变成了河东，这是怎么了？就算他是地主家的儿子，他没招谁，没惹谁，也不能这样欺负他呀。他恼了，正要骂人，嘴一动醒了过来。醒过来才知道，往他身上撒尿的不是庄里的贫下中农，原来是老天爷个丈人。老天爷有权到处撒尿，有权利撒人一身，谁都奈何不了他。老天爷的尿不腥不骚，别说撒在身上，撒到人嘴里都没关系。雨点子打在席面子上啪啪乱响，他来不及把席卷起来，拖着席子就往屋里跑。把席子拖进屋里，他又想起来他的一双布鞋还在外头。只要他在露天地里睡觉，每次都把一双布鞋脸对脸地扣起来，放在席子上面当枕头。这天一下雨，他一慌张，只顾着拉席子，忘了拿鞋，鞋一定落在地上。鞋是已出嫁的大姐给他做的，这是他唯一的一双鞋。鞋已经旧了，鞋脸子那里被他的大脚趾顶开了两个洞，脚趾头几乎露出来。这样的鞋也不能丢，必须立即找回来。要是雨一大，雨水就会把鞋冲走，并冲到塘子里去，找起来那可就难了。若是没了鞋，田间地头长硬刺的吉利那么多，他还怎么下地干活呀？他转身到门外找鞋，天黑的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怎么找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狗，狗的鼻子很灵，只要把一只狗放出去，很快就会把鞋子叼回来。他只能学狗的样子，爬在地上，两只手乱摸一气。雨点越下越密，越下越急，打在他的背后上叮叮的，颇有一些硬度和分量。还好还好，他把鞋子摸到了，虽然两只鞋子已经分开，一只趴着一只仰着，他把两只鞋子都摸到了。趴着的那一只鞋底子已经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仰着的那一只呢，鞋壳子里已经存了水。他使劲把两只鞋上的水甩了甩，摸索着放在锅灶门口。估摸着离天明还早，金种把席子铺展在屋当门的地上，接着睡。闭上眼睛，他才想起刚才做的梦，梦见有人往他身上撒尿，这肯定与下雨有关。要是不掉雨点儿，雨点儿不落在他身上，他大概不会做这样的梦。这就是物质决定精神，雨点是物质，梦是精神。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梦竟然做得如此之快。他以前也做过许多梦，那些梦慢慢腾腾，断断续续，翻扯的都是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他以为做梦就像老太太拆烂袜子一样，无事坐在那里慢慢拆，有了断头接上再接着拆，拆到哪里算哪里，拆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新做的梦使他对梦有了新的认识，看来有的梦可以就地取材，现发现卖，比天上往地上掉雨点都快。现实当中的雨点刚滴在他身上，到了梦里，雨水已经变成了尿水。这个梦的内容当然很不好，有人往你身上撒尿，是不把你当人看，是对你最大的侮辱。就侮辱程度而言，比抽你的嘴巴子，往你脸上吐口水侮辱的还厉害。好在梦是假的，不是真的，做过就算了，自己也不必生气。

0: 用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离婚，
1: 假扮夫妻，
2: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2: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2: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0: 用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二集。
3: 在这样一个下雨的晚上，金种在屋当门的地上睡着，叔叔在屋里边睡边打呼噜。叔叔一睡着就打呼噜，睡多长时间就打多长时间，从不中断。打呼噜是叔叔睡着的一个标志，呼噜声响起标志着叔叔已经睡着了，呼噜一旦停止表明叔叔已经醒了。叔叔醒后不一定说话，但他肯定是醒了。打呼噜就像是叔叔睡着与醒着的一个分界线，在分界线那边叔叔在梦乡里，在分界线这边叔叔回到清醒状态。叔叔睡着的总是很快，无论是冬天再冷夏天再热他都没什么过渡，一躺倒呼噜就响起来，蛮不讲理似的。叔叔的呼噜很响，很有力度，恐怕半里之外都听得见。你看外面大雨下的山响，对叔叔的呼噜一点都压不住，不知道的还以为外面下雨，屋里打雷呢。这大概是因为叔叔脖子短，脖子粗，比较适合打呼噜，打起呼噜来共鸣音好。在金种的想象里，叔叔的喉咙那里似乎有一个肉质的黄舌头，叔叔站着或者醒着，黄舌头就收起来。叔叔一躺下睡觉，黄

舌头就垂了下来。舒舒呼吸催动着黄舌头，黄舌头摇摇滚滚就不断发出声响来。金种重新躺下，还没睡着，叔叔的呼噜突然间停止了。是的，因为叔叔的呼噜动静比较大，比较隆重，每次呼噜暂停都像是戛然而止，出人意料似的。叔叔醒来后只翻了一个身，没有说话。金种虽然看不见叔叔，他也知道叔叔在光着屁股睡觉。叔叔睡觉一向精赤大条，不穿衣服。叔叔的观点，穿着衣服睡觉太费衣服，他宁可费自己的皮，也不能费皮外的衣服。在叔叔的干预和带动下，弟弟银种睡觉时也从来不穿衣服。所谓衣服，在整个夏季，银种的衣服就是一件粗白布做成的裤衩，穿这种裤衩不用另外扎腰带，因为裤腰处有松紧带，裤腰一撑就大，一松就收紧了。裤衩也没有染色，没有染成黑色或靛蓝的。银种的裤子一穿上就不带洗的，颜色自然就染上了。它是用白汗、绿草枝子、黄泥和锅底灰染成的，先是变黄，再变灰，然后变黑。就是这样的裤衩子，银种也不穿。金种要等叔叔的呼噜声重新响起时，他才能入睡。叔叔的呼噜一时不响起，他心里就一时不大安宁，甚至有些烦。一个地主分子在黑暗中清醒着并保持着沉默是可怕的，他半夜醒来一定在琢磨事儿，一定在算计着什么。他从外面回到屋里来睡，叔叔难免会察觉到。叔叔琢磨的对象八成是他，正在算计的也不会是别人。他们叔侄针锋相对和斗智斗勇已不是两三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也通过他和叔叔黄鹤图的较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愿意把自己放在叔叔的队里面，自觉地与叔叔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叔叔在旧社会穿过长袍、戴过礼帽、用过长弓、享过清福，是确定无疑的地主分子。而他黄金种是1949年11月出生的，旧社会的生活他一天都没有经历过。按广播里的通常说法是，他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他家的成分是地主，但地主分子所有劣迹和罪恶他身上一点都没有。让他和叔叔弟弟同住在一间屋里是队里安排的，他没法拒绝。但在阶级路线上，他和叔叔绝对没有调和的余地，他绝对不会与叔叔同流合污。队里之所以把他安插在叔叔身边，极有可能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是斗争策略的需要。也就是说，贫下中农为了让他监督黄鹤图这个地主分子的一言一行，才把他放在叔叔身边的。这个设想让他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几乎有些感激涕零了。他必须勇敢地负起责任，不能辜负贫下中农对他的信任。只有贫下中农对他信任了，他在杜老庄的日子才会好过一些，才不会把他与地主分子同等看待。他和叔叔都不说话，肚子里的眼睛却大睁着，仿佛在进行着思想上的交锋。他们一个持刀，一个仗剑，一来一往，一冲一挡，眼前全是刀光剑影。银种醒了，从床上爬起来撒尿。每天夜间都是这样，叔叔打着呼噜时，银种睡得很死，叔叔的呼噜一旦停止，银种就醒了过来。银种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撒尿，其中有一个原因，银种冬天睡觉好尿床，叔叔每天晚上都把银种的屁股踹上一两回，让他起来撒尿。银种在冬天和叔叔睡一个被窝，一人睡一头，打老痛。叔叔踹银种的屁股下脚很重，
几乎每次都把银种踹得从被窝

窝里冒出半个身子。有时尹种正尿床，尿在叔叔腿上，叔叔踹尹种踹得更狠了，能把尹种直接从床上踹到床下。踹到床下还不算拉倒，叔叔还要揪住尹种，把尹种猛揍一顿。叔叔一边揍尹种，一边骂尹种的娘，问尹种为啥不把尿尿到尹种他娘那里，骂得非常下流，非常难听。尹种才十一二岁，细胳膊细腿，没多少力气，他不能与叔叔对打，也不敢与叔叔对骂。叔叔在打骂他时，他连大哭大叫都不敢，只在喉咙眼里细细地唧唧着，算是在哭。时间长了，在尹种身上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叔叔一不打呼噜，他就得醒过来，就要撒尿。冬天如此，夏天也是如此，好像叔叔的喉咙与尹种的尿管子已经建立了某种连带关系。叔叔的喉咙一停止呼噜，尹种的尿管子就会打开。作为尹种的亲哥哥，面对地主分子对弟弟的百般欺压，金种应当对尹种有所保护，并和尹种团结起来，与地主分子开展斗争。伟大领袖是怎样教导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疑，黄鹤图是他的敌人，尹种是他的朋友，可不知怎么回事，他对尹种亲近不起来，也同情不起来。他嫌弃尹种太窝囊，太懦弱，一点斗争精神都没有。像尹种这样的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很可能会成为叛徒。能否和尹种结成统一战线，金种还要对尹种做进一步的观察和考验。陶灰制成的尿罐子在门后放着，尹种要跨过睡在地上的金种才能走到尿罐子跟前。尹种不知道金种在乌当门的地上睡着，天又黑，尹种找尿罐子的时候又是挤着眼，金种要是不提醒尹种，尹种就会踩到他身上。金种说，长点眼，别乱踩。小屋地面狭小，说话不急，尹种已绊到他的腰，绊倒后趴在他身上，叫你长点眼还是不长眼，有眼无珠的东西。金种一巴掌抽在尹种身上，下巴掌之前他不知道他会抽到尹种的哪个部位，巴掌抽下去了，他感觉抽到了尹种的脊梁上，他抽得很用力，发出的响声相当清脆，比抽墙驴子的鞭响都脆。夜晚看不见效果，他相信这一巴掌会在尹种背上留下五根红色的指头印子。尹种大概是挨打挨骂惯了，他没有叫疼，也没有哭，从金种身上爬过去，继续把尿罐子作为前进的目标。在撒尿问题上，叔叔对金种尹种都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把尿撒进罐子里，把尿水积攒起来可以交到生产队里换取工分，再拿工分参与分粮食。从这个意义上讲，尿眼子里尿出来的不仅是尿，还是工分，是粮食。要么把尿存在尿泡里，要么把尿撒进尿罐子里，撒在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尿上一个开头，自己调整了一下，把尿罐子口找到了。他们一般是通过尿罐子里的尿水发出的响声判断自己是否把尿撒进了尿罐子，如果没有哗哗的响声，只有刺到地上的噗噗声，他们就得把尿骨子画着圈扩大寻找范围，直到急骚的尿水在罐子里好听地喧哗起来，撒尿才进入正轨。人会说，小孩子半夜起来撒尿，何必让小孩子瞎摸呢？大人给点上灯照着亮不行吗？点灯要费火柴，还要费煤油，谁家舍得这么浪费呢？大人造孩子都不点灯，都是摸黑进行，小孩子撒泡尿更不值得点灯。
有那聪明一些的男孩子会挤着眼用脚找尿罐子，视觉不能发挥作用，人家用脚的触觉代替视觉，脚触到了尿罐子，双腿把机子和尿罐子之间的距离大致做出一个衡量，尿的准头就会好上一些。尹种不是聪明的孩子，他把尿滋出来了才用尿找到了尿罐子。搁在往日里，哪怕尹种把一泡尿都滋到了地上，金种都不会管他，可今天不行，尿罐子离金种的腿边很近，尹种滋在地上的尿反弹起来溅在金种的腿上，尿本来是温热的，溅到金种腿上已经变得发凉。金种联想到他刚才做的那个梦，不成想那个梦应在了这里，往他身上撒尿的不是贫下中农，把那尿星子溅在他身上的是他的弟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抬脚朝尹种踹了一下，他踹到尹种的腿弯子，差点把尹种踹趴下，要是尹种趴下会趴在尿罐子上，并有可能把不太结实的尿罐子打烂，那样的话就不好玩了。已经开始发酵的质量不错的尿水横流一地不说，还会对用人民币买来的尿罐子造成破碎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尹种虽然没有趴在尿罐子上，也没有嘴啃尿泥，但背后所受到的沉重打击使他尿了一点开头的尿中断了。撒尿也是一件畅快的事情，正尿着被人掐断了，很不畅快也不舒服。尹种恼了，人人都有一口气，最窝囊的人也会发脾气。尹种骂了人，他骂的是金种的妈。这地方骂人多是骂骂，张口就来，骂妈只需四个字，便捷得很，但矛头所指的却是妈的最私密处。金种和尹种是同一个娘，他也不能容忍尹种这样骂。他说，你再敢骂一句，再骂我掐死你。尹种没敢再骂，连哼都没有再敢哼一声。这时叔叔哼哼了两声说话了。叔叔开口说话之前都要先哼哼两声，好比有人在拉屎之前总要先放两个屁。叔叔是跟金种说话，他没叫金种的名字，话也是说给金种听的。尹种还狗屁不懂，连毛都没扎出来一根，叔叔好像也没把尹种当成一个人，不值得跟尹种说这话。叔叔说，今天下雨，要是不出工咱们去推磨啊，家里快没面了。金种猜到叔叔一觉醒来就会算计他，事实果然如此。尹种还没有参加队里的劳动，每天出工的只有他和叔叔。叔叔拿出工和不出工说话，不是指他还能指谁。金种不吭声，对叔叔的安排不做任何回响。你要是想蔑视谁，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他，明知跟你说话也不搭理他，让他的话掉进死腥烂臭的粪轿子里。叔叔使用他比在旧社会使用长工还狠，从不让他闲着，只要不到地里干活，叔叔必定给他派活。叔叔派给他的活多是推磨，推动的实木把原粮磨成面，拉磨本是驴子的事儿，可驴子只限贫下中农家庭使用，只为贫下中农服务，地富反坏右家庭就免了。驴子在贫下中农家是三孙子，到地主反坏右分子面前就成了大爷。叔叔的意图很明显，队里不许他们家使用驴子，叔叔就使金种，把金种变成了磨道里的驴子。换句话说，叔叔企图把金种变成一只只会低头推磨不抬头看路的畜生。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这是表现在家庭里的阶级斗争。地主分子黄鹤图压迫成性，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就以让他推磨的名义压迫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金种今天就是不推磨，看地主分子能把他怎么样。从叔叔的话里，金种还听出叔叔是在帮尹种说话，
他抽了银种，踹了银种，叔叔不满意，又不直接表示不满意，就拿不止推磨的话来插一磨棍。叔叔就是这样，他自己怎么修理银种都可以，却不喜欢金种对银种动手动脚。金种每次打了银种，叔叔都有话说，都要替银种找补一下。好比银种就是叔叔喂的一只羊，叔叔自己怎么骂羊打羊都没关系，却不愿意别人虐待他的羊。雨还在下着，紧一阵松一阵又紧一阵，银种终于把未撒完的尿撒进了尿罐子里，重新爬回到床上睡觉。叔叔的呼噜声再度响起。第二天早上不出工，叔叔就不让做早饭，一家三口都躺着不起来，无饭可吃，起来干什么呢？蚊子趴在他们身上吃了一夜，把肚子吃饱了，这会儿不飞也不叫，消消停停地待在他们认为舒服又安全的地方，开始睡觉了。老鼠这儿啃啃那儿啃啃，整夜上蹿下跳的，大概也是吃饱了，这会儿钻进洞里也没了动静。蚊子、老鼠与人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人白天活动，他们晚间活动。苍蝇呆头呆脑，他们的活动规律不是十分固定，白天和晚上都有他们爬动和飞翔的身影。下雨天，屋里的苍蝇更多些，他们趴在窗台上、案板上、锅盖上、成膜的空筐子里和碗边子上，凡是与食物有关的地方他们无不涉足。这家人早上不做饭，大概让他们有些失望了吧，也有些烦躁，爬动的要比往常频繁些。他们爬了一阵停下来，抬起一只前爪擦擦嘴巴，像是真的吃到了什么油腻的东西似的。再爬，他们爬到了银种的脸上，在银种嘴边和鼻子上探头探脑，像是要侦查一下这家人到底吃饭了没有。苍蝇的爪子上生有细毛，爬得银种的脸有些痒，一觉出痒，银种就抬手盲目地往脸上打了一下。苍蝇当然不会让银种打到的，银种刚抬起手他们就飞走了。他们并不飞远，像是要看看在他们飞走之后，这个蠢家伙会不会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他们很快看到了好笑的一幕，尽管他们早就躲开了，这个家伙收不住手势的，仍然打了自己嘴巴一下，苍蝇们差点集体笑出声来。庄子里有风箱响起来，传达出别的人家在做早饭，如同每户人家都有锅灶，都要做饭，家家都有一只风箱，只不过风箱新旧不同，大小不一。风箱的前面和后面各开着一个进风口，进风口里面各安着一片薄木板做成的风舌头，风舌头是活动的，风箱拉动时风舌头便大大作响，风箱来回拉得越快，风舌头搁在风箱的内壁上的响就越急促，响声也越大。试想想，一只风箱拉动就这么响，全庄百多只风箱一起拉动，那是什么劲头，简直就是一场风箱的大合奏啊。金种家也有一只风箱，他们家虽然没有点火做饭，没有拉动风箱，但少一只风箱一点都不影响合作的效果。风箱是吹火用的，柴火塞进灶膛里不好好着，风箱吹出来的风兜底一吹，不仅吹进了风，还吹进了氧气，火这就旺了，火苗子就顶到了锅底子。随着拉风箱的响声传进金种家，烧柴火的烟火味也飘了进来。在下雨天，柴草烟子升不高，他们刚从灶屋里冒出来，从天而降的大雨就把他们压制住了，他们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只能在雨地里打扑棱。
带了潮气的柴草烟子味道比较浓郁，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

0: 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有关女性身体的讨论里，瘦和胖总是更先于健康和力量的话题，以至于在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上，当我们目睹女性运动员如何极致利用肌肉完成人类极限的俯冲旋转动作的时候，突然集体打开了一种审美观，匀称健美，有能量，有肌肉。而且有肌肉的好处可不要太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只需要进行30到60分钟的肌肉强化运动，就可以显著降低死亡风险。除此之外，肌肉强化运动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总体癌症、糖尿病和肺癌的风险降低10%到17%相关。还有，有肌肉真的很好看，那是一种透露着力量感的美。不少被健儿们的肌肉线条吸引到的姑娘们，心里痒痒，蠢蠢欲动，想练起来，但上网一搜相关话题，却可能被泼了一盆凉水。女性练肌肉太难了，似乎女性和练肌肉就是不相容的两套磁铁。女性练肌肉真的这么难吗？那还练不练呢？相比男性来说，确实会相对难一点点。首先，女性的雄性激素更少，虽然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产生雄性激素，但是血中浓度仅是男性的1/15左右，而雄性激素是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之一。其次，女性的脂肪储备更多，我们的身体脂肪包含必需体脂及贮积体脂，必需体脂就是身体要维持生命及繁殖所需的脂肪。一般而言，女性的必需体脂比例会比男性为高，因为需要生育、哺育及其他由激素调节的身体机能，因而女性的必需体脂占到了10%到13%，而男性的必需脂肪则占体重的2%到5%。这样一算，女性有着更少的雄激素，还有更多的脂肪储备，那是不是把女性长肌肉的路封死了呢？好在长肌肉的路不止一条，目前明确知道可以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不只有雄性激素，还有生长激素，后者同样是健身界最常见的体能增强药物。生长激素和雄性激素一样，是两性皆有的激素，可以促进肌肉的成长，而生长激素的两性对比就没有雄性激素那么悬殊了。女性运动后，生长激素浓度会上升10到12倍，男性则会上升至20倍左右。在一些对业内极致的运动员肌肉的测量里，女性运动员的肌肉量可以达到男性运动员的85%，而未经训练的女性肌肉量约为男性的2/3，练起来女性的肌肉量也是很可观的。而肌肉这件事儿也确实是用进废退的，和努力、自制能力相关性很大。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请了8名年轻男性、6名年轻女性、9名老年男性和10名老年女性，聚集起来做力量训练，每周3天，整整做了6个月。结果表明，所有年龄和性别组的大腿和股四头肌体积在经过力量训练以后都显著增加，而且不同性别间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性别不会影响对全身力量训练的肌肉体积反应。女性长肌肉的好处太多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因为被提及的太少了。骨骼肌不仅支持身体的各种运动保持平衡，维持关节活动的稳定，还能防止摔倒。更重要的是，肌纤维还会影响骨量丢失和脂肪生成。发达的肌纤维能够促进骨量维持，降低骨质疏松发生率，还可以降低中年发福的风险。而体质紊乱引起的糖尿病和骨质疏松都是中老年女性高发的疾病。但真正阻碍女性长肌肉的不是所谓的雄性激素和脂肪储备，而是白幼瘦之类的刻板审美。

甚至运动前的最大疑问是，练这个不会变成肌肉腿吧？女性害怕强壮，害怕有攻击性，甚至担心失去被保护的资格，也不愿意变成金刚芭比，或者不愿像巩俐娇一样，拿到金牌之后，被采访时仍会被问到，接下来对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像女足主力球员王霜一样，在球场上驰骋之余，仍然被问到，你会介意踢球让自己变黑或者腿变粗吗？苗条纤细的女性是楚楚动人的，但匀称健美的女性，拼命奔跑、投掷和跳跃的女性一样是美的。女性可以是健美的，甚至是壮硕的。有肌肉的女性应该更多地加入到对女性身材美的讨论序列里，而不是虽然在各行各业里拼命散发着能量与热度，却仍然被拉入白和瘦的评价体系里。毕竟肌肉是没有性别的。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经常听人说，手机千万别放床头，辐射很强，会变笨，会得癌。国家对于手机辐射已经做出明确的安全值限定，并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辐射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我国的国标《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任意时刻生物组织，任意连续6分钟，平均比吸收率值不得超过每公斤2瓦。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手机放床头，因为能帮你改善睡眠。有一项研究发现，睡前30分钟避免用手机，连续4周后睡眠质量会有明显改善。今天晚上还是把手机放远点吧。说完了手机问题，生活中还有很多关于辐射的疑问，比如基站在我家旁边会对健康有影响吗？路由器能不能放在卧室？微波炉有辐射，孕妇能用吗？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4个关于辐射的真相。生活中其实处处有辐射，从我们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被辐射包围的环境当中。生活中常说的辐射主要指的是电磁辐射，在国际上对电磁辐射有一个公认的划分，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是非电离辐射，在自然界中我们最常见的非电离辐射就是雷电，每当打雷放电的时候都会产生辐射。除此之外，太阳黑子爆发也会产生辐射。广义上来讲，阳光也是一种辐射，被太阳晒伤也是一种辐射伤害。而人工非电离辐射则涉及范围更广，从用途上我将它分为2类，利用辐射的原理来工作，比如手机、路由器、微波炉，由于使用用电设备而伴生出的，比如电吹风、电冰箱等。总而言之，只要存在电就存在辐射。相比于上面所说到的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的能量较强，通过能量传递引起物质电离，比如阿尔法粒子、贝塔粒子、质子、中子、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等。你一定听到过福岛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它们都是电离辐射。这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危害性是很大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不会遇到这样高剂量的电离辐射，但我们也无法完全逃离它。来自宇宙的射线、土壤当中的氡气、装修用的天然大理石，还有地铁安检时的安检仪、接受医疗检查的 CT 都存在电离辐射。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以及欧盟执委会的新兴与新鉴定健康风险科技委员会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均指出，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一般强度下的电磁暴露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分类当中，电磁辐射分别位于 2B 类致癌物和3类致癌物。千万不要因为 2B 类致癌物而担心，它指的是可能性较低的致癌物。相比于害怕手机辐射，不如多注意一下明确会致癌的1类致癌物，例如烟草、汽车尾气、 腊肉。既然大部分都是安全的，也没有明确的致病风险，那我们还需要重视辐射吗？答案是需要。虽然以目前的认知水平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得出的弱关联性的结论，但从辐射防护本身而言，我们应该做到一个最优化原则。在充分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使辐射水平保持在可合理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在辐射环境中暴露的时长和强度，降低可能存在中的潜在风险。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做的三件事情是：减少暴露时间，增大与辐射源的距离，以及采取必要的屏蔽防护。举例来说，如果是在备孕或者怀孕期间，的确应该减少由于医疗等电离辐射所带来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降低潜在风险。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遵循医生的建议，在做好相应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低剂量的检查。关于辐射的真相就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了。生活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关于辐射的谣言，比如说手机电量低，辐射强。手机是目前与我们生活关联最大的电磁辐射发射体，它通过向周围移动通信基站路由器发射和接收电磁波，以达到无线通信的目的。在通信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电磁辐射。不过手机的发射功率主要看工作状态，待机时手机的发射功率相对较低，高速数据传输或通话的时候，发射功率会明显的提升。手机周围的电磁辐射强度有明显的增加，辐射大小与手机电量没有关联。如果实在担心，那在需要长时间打电话的时候，不妨戴个耳机，以减少头部受到手机辐射的影响。还有一个谣言是，家附近建了通信基站会有强辐射。真相是，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可能会减少。基站是城市中数量最多的电磁辐射源，它是保障手机通信的必要基础设施。但网上经常会出现争论和需求，这东西得有，但千万不能建在我家旁边。其实一般情况下，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就能降到环境本底水平。在保证了一定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假如基站建在了你家楼顶，那你就更不需要担心了。基站是向外发射电磁波，而不是向下发射。在基站正下方，反而是电磁辐射最小的地方。另外，由于周围有了基站后，手机信号质量变好，我们手机与基站通信时不需要满功率发射，手机的辐射影响会更小，也会更省电。关于生活中的谣言，有人说微波炉、电吹风、小家电辐射很强。微波炉加热食物的原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电磁辐射热效应，为了快速加热食物，它的发射功率相对较大，但微波炉的金属外壳能起到较好的屏蔽作用，因此对外界的影响很小。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实测中发现有部分微波炉存在电磁辐射泄露，所以买电器还是尽量选择品牌的。电吹风与微波炉不同，它是通过电流产生热风，电磁辐射只是个半成品。在实测中发现，电吹风所产生的磁场强度确实高于其他家电，但距离标准限值仍然很远。磁场强度大概只是限值的5%到10%，所以安全是有保证的。如果仍有顾虑，那就离远点吹吧。还听说这个说法啊，仙人掌可以防辐射。其实仙人掌除了能扎人，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且不说电脑屏幕的辐射非常小，就这一盆小小的植物要是能防辐射，那我们还担心什么电磁辐射呢？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生活中的大部分辐射都是安全的，安心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身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

0: 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如约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欢。我每天呢都能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最近大家打电话过来呢有一个共同的疑惑，很多人都说我血糖高、血脂高，药呢天天都按时吃，饭菜也特意吃的比较清淡，甜食基本不碰，油盐也刻意去控制，那为什么指标总是反反复复不稳定呢？而且不少人反映说，哎，慢慢开始小便起泡沫了，查出尿蛋白，最后啊硬生生的拖成了糖尿病肾病，把好好的肾脏给伤坏了。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呀？绝大多数人都搞错病根了。那么真正毁掉咱们身体、拖垮肾脏的，根本就不是那点糖分，而是咱们身体代谢不掉、排不出去的血浊。那今天我就拿咱们一位老听众的经历来说哈，大家可以听一听，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看看您呢有没有类似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今年是68岁，姓王，经常给咱们栏目打电话咨询问题，一来二去呢，我们就比较熟。平时啊，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喊他一声老王大哥。这位王大哥他年轻时候在本地一个老牌食品厂干了一辈子，但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是那种在流水线卖力气干体力活。大伙应该多少都见过哈，就是车间里边那种倍儿长的那种传送皮带。他上班啊，就一天大部分时间就盯在传送带旁边了。那车间里边一年四季温度不低，机器呢轮番运转，电机呀、烘箱呼呼的往外散热气。冬天还好，那一到夏天，车间里边闷得慌，浑身动不动就会闷出一身汗来。而且传送带它是不会等人的，那机器开到什么速度，人就得跟上什么速度，源源不断的半成品顺着皮带哗哗送过来，一批接着一批，不会停下来等你歇口气儿的，人就得一直都站着，机器不停，人就不能休息。而且来货车把货运走，哎，王大哥还得负责装货干那种体力活。那厂里食堂饭菜根本就不讲究什么健康不健康，只求个顶饱下饭。食堂大师傅做饭那个油啊大勺大勺往里倒，盐也比较重，红烧肉啊、炸丸子、各种卤味儿，天天轮换着吃，这样干活才有力气哈。几十年上班，他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这种重油重盐的厚口味儿，吃惯了。然后现在吃蛋的根本就没滋味，根本就吃不出味，不香。而且这位老王大哥有一个一直都改不掉的毛病，他呢主食吃得多，而且还比较偏爱吃甜食。那年轻干重活消耗大，普通人一顿饭吃一碗米饭一个馒头就够，他必须得是两碗米饭两个馒头打底儿。不吃撑他绝对不放块儿。最后连老板都知道了，老板很震惊哈，就说，哎，你真这么能吃吗？他说，对呀，没错。像平时在家闲着看电视的时候，哎，嘴里边也不能闲着，不找东西咂吧咂吧嘴儿，就感觉少点啥。说实话，你看人家在食品厂工作，什么水果糖啊、桃酥啊、饼干，哎，这些家里都有，根本就不用买，随手拿起来就吃。他一直就是老一辈的想法能干能吃就是身体健康，自己干了一辈子苦力，现在条件好了，多吃点根本就不算事儿。 而且老王大哥呀，他是村里厂里出了名的老好人，一辈子也不吵架，不得罪人，遇见啥事都能忍，把所有压力所有委屈全都憋在自己心里，不找人倾诉，也不发牢骚啊。就说前些年他儿子结婚啊，现在结婚那跟过去不一样哈，三斤五斤的，然后还得准备车准备房，哎，就靠在工厂挣这点儿，还真不够孩子娶媳妇的。那白天下了班，晚上还要去跑出租车去挣钱啊，半夜十二点多才回家，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又起来上班了。这些苦啊，老王大哥从来都不跟别人提起，白天照常还是去干活，有说有笑的，哎，然后晚上躺在床上啊，要翻来覆去睡不着，愁啊，心里边也憋屈，也堵得慌，常年憋在身体里，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年轻时候天天干苦力，代谢快，火力壮，身体能扛住，啥感觉都没有。那一过五十来岁，体力活慢慢就变少了，身体代谢一年比一年慢，可是几十年的吃饭习惯性格一点都没改。中年之后他还是照样顿顿的重油重盐，那这种吃法身体肯定代谢不过来，对不对？多余的糟粕就堵在身体里了，天天的滋生湿气，堆积痰湿，常年累月渗进血液里边，血液慢慢变得又黏又脏。大概是14年前啊，老王大哥他是刚退休嘛，镇上卫生院组织免费中老年体检，早上不让吃饭不让喝水啊，村里老人都去了，他也跟着去查了一下。就这一次检查呀，直接就查出来他的空腹血糖是 7.8。 你看咱们正常人空腹血糖应该是 3.9 到 6.1， 那么 6.1 到 7.0 就是糖尿病前期，超 7.0 就是糖尿病了。这时候医生就给他开了二甲双胍缓释片，让他每天晚上饭后吃一次。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都是这个通病哈，哎呀不疼不痒他就不当个病。老王大哥回家之后过去一个半月就把这个事儿抛在脑后了，而且退休之后他根本也闲不住啊，村里边常年有采摘香菜打理菜地的零活，每天早上6:30班车准时发车，过时不候。为了赶车，他每天早上慌慌张张的起床，随便扒拉两口剩饭，随便吃两口馒头就往外跑，作息是乱七八糟，吃饭也是匆匆忙忙，心里边是光想着干活挣钱。医生嘱咐的啊，你得控糖，你得复查，你得按时吃药，哎呦，把这些全都抛到脑后了。这一会儿就是整整九年，这九年的时间里他的血糖悄悄的逐年上涨，但是因为身体没有明显的难受症状，他就一直拖着不去检查也不调理，任由体内问题越积越重。直到有一次早上起来上厕所，一看那个夜壶里边，哎，尿泡沫特别多，而且过了一晚上还没散。这么仔细一琢磨，哎，好像这段时间也经常的腰酸，一到下午双腿就发胀，浑身没有劲儿。他才想起来去医院做了个尿常规和肾功能的专项检查，那这次直接就查出大问题来了，尿蛋白是两个加号，明确有蛋白尿，肾功能核心指标也明显下滑，肾小球滤过率都已经降到了57。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正常人肾小球的滤过率应该是在90以上，90到120都是健康的，一旦低于90，那就说明肾功能已经减退了，肾脏排毒能力变差了。然后他呢才是57，57这个数值就属于中度肾功能损伤，医生确诊是糖尿病肾病。那在这儿哈，我直白的告诉大家，如果王大哥他继续只降糖不调理，任由问题发展，滤过率只会越来越低，蛋白尿也会越来越重，最后只会拖成什么呀，拖成肾功能不全，甚至肾衰竭尿毒症，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首先大家要明白呀，糖尿病那是吃糖吃多了吗？不是啊，年轻的时候啊，你看老王大哥这么吃不也没出问题吗？啊，他的核心是代谢问题，全身代谢乱了，而代谢能不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要靠肝肾相互配合。食物经过脾胃消化之后，糖和油脂就交由肝脏来分解转化，把身体利用不完的部分处理成代谢废料，肾脏就承担过滤排泄的工作，啊，把这些个代谢产生的浊物顺着尿液排出体外。那一旦代谢失调，糖分呢，油脂分解不掉，就会在血液里边形成糖浊、脂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浊。那通过吃降糖药，吃二甲双胍，能暂时把表面的血糖数值压下去，但是清不掉血管里边已经形成的黏腻血浊，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吃药指标就降，停药立刻就反弹的根本原因。而且血浊它可不是说静止的堆在那儿，它会随着我们全身血液到处流动，到处的祸害咱们的身体啊，包括你的血管啊、神经什么的啊，一步一步让我们身体出问题。最开始血浊轻微堆积，人不会有明显的病痛，但是随着血浊越积越厚，血液呢越来越粘稠，血流速度变慢，那身体各处微循环就被堵住了，慢慢就会出现像小便起泡沫啊、浑身发沉呢、容易疲惫、下午腿发胀这样的情况。如果这时候还不去清理血浊，只单纯降糖，那么浊邪就会常年的淤积在血管里，而肾脏里边最小的单位就是肾小球。那肾小球它是一团一团的毛细血管，很容易受到这些邪浊的侵扰，导致滤过结构一点一点的遭到损伤。咱们的肾脏是全身的精密滤网，负责过滤血液，排除身体所有的代谢垃圾。干净通透的血液能轻松地穿过滤网，完成代谢循环。可是满是血浊的血液就像什么呀，就像那个带着泥沙的浑水，日复一日冲刷着肾脏这张滤网。那浊里面的油脂啊、糖代谢废料一点点的粘附、糊住了、堵住了、磨损了肾小球滤网，把细密的滤孔慢慢的撑大、磨破。那滤网一旦破损，身体的蛋白就锁不住了啊，就会漏进尿液里，形成了泡沫尿、蛋白尿，那最后直接导致肾功能减退，肾小球滤过率下降，从普通的血糖高一步步就拖成了糖尿病肾病。然后这位老王大哥他长期心情压抑，爱生闷气，凡事都憋在心里，那会直接导致什么呀？导致肝气郁结。那中医讲肝主疏泄，全身所有垃圾的拆解、代谢、疏通全都得靠肝气来推动。肝气一旦堵死了，舒展不开，那么肝脏的解浊功能就直接废掉一半。别人吃进去的少量油脂糖分，肝脏能够轻松的拆解代谢干净，但是肝郁的人吃一点就剩一点浊，代谢不动，排不出去。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饮食机制不断生浊，肝郁气滞解不开浊，然后肾脏滤网天天又被浊邪冲刷磨损，排不干净浊。你看，生浊、堵浊、上肾、淤堵，四重恶性循环，常年反复。就算你天天吃药控糖，身体也只会是越来越差，指标它只会反反复复。所以大家哈，一定要分清主次。血糖只是表面指标，堆积的血浊这才是真正的病根儿。肝不解浊，肾不排浊，这才是糖尿病、蛋白尿、肾病反复加重的核心原因。那咱们想要从根源上止住蛋白尿，阻断肾病持续加重， 核心就应该是什么呀？就应该是清血浊、疏肝解浊、益肾排浊，打破咱们全身的浊瘀恶性循环。那时候呢，我就给这位老王大哥开了一个专门对症血浊淤积的代茶饮小方子，非常简单啊，炒山楂六克，绞股蓝呢五六克，沸水闷泡15分钟，代茶饮用。那为什么说这两味放一块能专门的调理血浊淤积呢？首先我们讲山楂啊，这里我要着重强调啊，大家泡水养生绝对不能用那种生山楂。很多人不懂啊，随手就拿生山楂泡水，其实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不合适。为啥呀？生山楂药性偏凉，力道刚猛，穿透力很强，年轻人身体壮实，偶尔喝喝问题不大。但咱们中老年人大多数属于气血亏虚，底子偏弱，那如果长期的饮用生山楂，就会耗损自身正气，看似只是消食，实则会让咱们身体代谢能力越来越差，反而加重体内的血浊。我们一定要选那种经过古法炮制、文火炒制的炒山楂。那么炮制过后，山楂的药性发生改变了，变得温润平和，不寒不燥，贴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啊，适合长期的日常调养，不会耗伤气血正气。很多听众只知道山楂可以开胃消食，可是呢，这仅仅是它最最表层的作用。古书当中啊，对山楂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怎么说的呢？说它化瘀血而不伤心血，开郁气而不伤正气。你看像红花呀、川芎啊，活血的力道非常的迅猛啊，遇到那个跌打损伤这种情况短期使用，那么疏通调理的作用确实非常明显。可有些朋友听说红花能通血管，然后就自己拿来常年泡茶喝，坚持个两三个月之后，慢慢就会感觉什么呀？感觉浑身乏力，做点家务就心慌气短，还会出现牙龈出血，身上莫名的起青斑。为什么呀？道理很简单，这类药材它属于强攻的路子，那么在活血的同时，它会不断的消耗人体的气血元气。那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本身我们脏腑功能就偏弱，一味强攻疏通，只消耗不养护，身体还没有调理到位，那自身正气反倒先亏耗一空了。你再看看，你像玫瑰花啊、佛手这一类单纯疏肝的食材，只能疏解情绪上的瘀滞，力量走不到血脉深处，改善不了血脉当中已经积攒成型的代谢浊物。那山楂的可贵之处，它就在于此，它呢既能够舒展肝经郁气，又能够深入血脉啊，帮助加强我们身体的运化能力，不靠猛药硬冲。咱们就拿刚才咱说那个老王大哥举例哈，你看他一辈子啊，就爱吃那个主食甜食，口味呢重油重盐，几十年下来，身体积攒了大量代谢不掉的食积脂浊，这就是血浊不断产生的源头。那你像普通的陈皮呀、大麦茶，顶多能解解腻，化解不了经年累月堆积的脂浊，更消不掉血管里边黏糊糊的浊物。那山楂它不一样啊，它重点就是助推身体运化，消解身体常年蓄积的食积脂浊，脾胃血脉的运化运转提上来，就能够减少新的血浊生成，正好就对上老王大哥那种食积生浊、浊堵血管的问题了。那不过光靠炒山楂单方面去化浊通脉还是远远不够呢，它呢调不动肝脏分解浊血的能力，它也强化不了肾脏向外排浊的本事。 那如果单用山楂，只能助推运化，减少一部分浊邪滋生，解决不了肝郁整体代谢下滑这个根本问题，那身体的代谢还是跟不上，新的血浊还是会源源不断的长出来。那反过来，要是只喝绞股蓝呢？哎，绞股蓝的长处啊，是疏肝护肾，推动全身运化代谢。但是面对常年累月附着在血管壁上堆积下来那些个糖脂代谢沉积物，那帮助身体消解代谢机制的力量就有所不足。所以炒山楂和绞股蓝这两味必须要搭配在一起用，一个呢助推身体运化，消解食积带来的滞浊，一个呢负责把身体运化的机器给它调动起来，减少浊邪再生。那你像咱们中医配药不一直讲究个君臣佐使吗？那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就是七叶绞股蓝。这里哈，我要跟大家伙先讲明白，市面上绞股蓝它分五叶七叶这两种，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调养血浊应该优先选择七叶绞股蓝，它也叫七叶胆。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绞股蓝皂苷，它的含量远远高于五叶绞股蓝。五叶绞股蓝喝起来吧，就是口感是甘甜的，更适合普通日常保健。而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体内堆积的血浊厚重顽固，需要更强的拆解清浊能力，那七叶绞股蓝才更加对症。虽然说喝起来会有那么淡淡的一个苦味吧，啊，但是恰恰就是这份苦味代表着更高浓度的皂苷，那疏肝化浊护肾的功效才能够充分的发挥。那之所以把七叶绞股蓝定为君药啊，就是因为其中的绞股蓝皂苷它活性很强，能够改善肾脏部位的血液流通，提升肾的血流量，帮助增强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它呢不是那种被动的滋养脏器，而是主动带动身体代谢，加快血浊垃圾向外排出。这两味搭配在一块儿，调养效果才能成倍提升，少了任何一味那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明代有一本书叫做《救荒本草》，这本书里边这样记载，说七叶绞股蓝同时入肝经、肾经、脾经，益气养阴，通利下焦，化浊解毒，利水排浊，药性不寒不燥，不猛泻，不破气，温和调养，润物细无声，特别的适合咱们长期的调理慢性体质。那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饮食清淡，吃的不多，照样血浊重，血糖高，那根源就是肝气郁结，肝不解浊。那么七叶绞股蓝它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疏肝行气，疏散咱们常年憋闷堵死的肝气，把压抑几十年的气机彻底给它打开，来恢复肝脏解浊化浊的核心能力。别人代谢不动的厚重沉浊，哎，常年堆积在血管当中的陈旧垃圾，七叶绞股蓝能够辅助肝脏慢慢的拆解代谢干净，避免代谢废物反复的堆积生浊，从中间环节堵住浊邪生成。同时呢，它能够益肾排毒，养护肾小球滤网。你像老王大哥这种都已经出现了泡沫尿、蛋白尿、轻度肾功能损伤的情况，那七叶绞股蓝可以增强肾脏的滤毒排浊能力，减轻血浊对肾脏精密滤网日复一日的冲刷磨损，慢慢的修复受损的肾脏微血管，收紧受损的滤口，减少蛋白渗漏，稳住肾小球滤过率，护住肾功能不再持续下滑。那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山楂。山楂 它负责增加我们身体的运化能力，帮助咱们把这几十年吃进去的

0: 存积下来那些个食积、糖脂这类代谢机制给消解掉，减少这些物质继续往血脉里边沉淀，降低体内代谢浊物的生成。那七叶角蓝丸它管的是咱们身体内部的代谢机器。很多人血浊反反复复，不是垃圾清不掉，而是肝气堵死了，肝脏分解浊邪的本事垮掉了，或者说肾脏排浊的能力下降了。而七叶角蓝丸就专门把堵着的肝气给舒展开，帮助肝提高拆解代谢垃圾的能力，不让新的血浊一波接一波不停地制造出来。同时呢，还能够养护咱们的肾脏，增强肾脏往外排垃圾的能力，护好肾脏这道过滤网。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才能精准地打破咱们年老糖友最头疼的生浊、淤堵、伤肾的恶性循环。好，那我希望我今天讲到的话题哈，能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吧。发现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调整，可千万不要拖啊。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那如果您恰巧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欢迎大家主动来电咨询，千万别怕麻烦啊，好好问一问，我给您好好的分析分析，然后我们心里有底，我们有方向有方法，慢慢调，身体都会好起来的啊。好了，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再会。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矿工诗人陈年喜以旅馆为承载，呈现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矿工、背水客、烧炭工、南洋小贩、县剧团老生、印匠老焦、缝琴师刘索娜。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描绘了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寻找那条活路的故事。人生或许就是一场旅行，我们都在其间困顿悲伤，也在其中感受温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间旅馆》。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那两件马甲，一件搁在县城出租屋的衣柜里，一件叠在老家土炕边的木箱上。 火红的颜色像两团能够烧起来的火。陈年喜从深秋到入夏这个时段，常常咳嗽不止。马甲护住前胸后背，让他觉得暖和踏实。陈年喜偏爱红色，觉得那跟火焰是同一种东西，穿在身上像揣着一团不灭的火。骑摩托出远门，防风衣外面一定要再套上那件红马甲，既挡风又显眼，好像自己跟灰扑扑的世界有了区别，又好像融得更深了。这种亲近感大概跟多年前一段日子有关。2006年，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一角，他跟工队扎了营，那里的水看着清亮，可洗过的衣服晾干后硬邦邦，能立住，泡茶又涩又苦。拉水的活包给一个哈萨克族青年，那人有辆红色的雅马哈，总穿件火红的马甲。戈壁滩大得望不见边，青年骑摩托车飞驰而过时，红马甲像面小旗在苍黄天地间飘。陈年喜看得心痒，常央求骑一阵。有回骑到一处，左手是浓绿白杨，右手是无边的杏园，中间一条蓝汪汪大河奔流，杏花开得正好，粉粉白白浮在村庄上头，村子被衬得又老又安详，炊烟升起来恍恍惚惚。后来陈年喜晓得那地方叫库斯拉府，一个维吾尔族聚居的小村镇，往后那里成了他和工友常歇脚的地方，吃拌面，打4块钱一分钟的卫星电话回家，或者看蒙尘的姑娘从身边走过。那青年有块白色和田紫玉，陈年喜有块白色的电子表，青年想拿玉换表，他总不肯，因为在喀拉昆仑深处全靠这块表知道时辰。青年把玉石揣在衬衣的上口袋里，领口绣着银白花纹，再往上就是刚冒胡茬的下巴，只有见了陈年喜才掏出来，拔根头发贴上面让他用打火机点。陈年喜试过好多回，头发丝愣是烧不着，当地人管这叫艳遇的土法子。青年名字又长又拗口，陈年喜记不住，碰面就嗨一声，对方也这么回他。嗨的家在阿图什，陈年喜去过两趟，有一回为爆破培训待了半月，可当时不知嗨住在哪儿。阿图什跟南疆别的城差不多，风沙、房子、街上的人都像，连空气里土腥味儿都一样。陈年喜只记得那儿永远亮堂堂的阳光，好像从不下雨，亮的树底阴凉都是透明的，女人们的衣裳和脸被那阳光一照，鲜亮的不像话。嗨的父亲是铁匠，后来生意淡了变做皮绳，日子还过得去。陈年喜去过嗨家一次，吃了馕和甜齁嗓子的无花果干，嗨父亲送他一把小刀，刀头像翘起的拇指肚，锋利得很。后来那刀在北疆地印子里帮工友割了包街，再掉进砖缝不见了。嗨说他们那儿有座金矿，金矿对爆破工总有诱惑。多年后陈年喜才明白，金子从来跟挖金子的人没关系，可当时他还想不通。有回嗨开车带他去看，红马甲在灰秃秃的山路上显得很扎眼。富蕴县那边山高沟深，没正经路，只见矿没见金，显然是贫矿。那个发财经破灭了，两人都扫兴。回城没人说话，车轮飞转，山和戈壁往后倒。路过一个山脚，小村子挨着水坡，他们看见一群人抬着一个人慢慢走在戈壁上，像蚂蚁搬家。那是葬礼，没人吹打，也没人哭，就那么沉默地抬着往山边去。天地太大，时间太长，人的事好像重要又好像不重要，那沉默跟荒野配得刚刚好。 嗨除了给他们拉水，还给沟里另一家河南人的矿山送。

多的人和事，风一吹就干了。19个故事，一间间收留过矿工、杯水客与淘金客的简陋旅馆，串起一部属于无名者的漂泊史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欢迎继续收听。

河南老板开矿早两年，山头打了许多窟窿，找不着矿脉，越找不着越疯。有一回他们得了信儿，说山体背后有道铅矿脉，连羚羊都爬不上去。消息是个牧羊人漏的，那人住在山背面，放几百只羊，像一个隐士。有回牧羊人带马来库斯拉府购物，吃饭时说漏了嘴，消息长了翅膀，引来不少冒险家，可谁也没找着入口。也许那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也许存在却没门。在喀拉昆仑山，这种天坑地缝多的是。终于下了场急雨，个把钟头小河一下野了。几天后秃山坡上钻出几棵嫩绿小草，浇得叫人心里发软，要么旱死，要么被野山羊啃掉，没别的出路。河边有种野西瓜藤，据说结的瓜治风湿，大家盼着再下雨，满身的风湿实在疼得慌。老板派了他们三个去探那道铅矿，陈年喜、嗨和小邹。小邹是四川人，专业架索道的，山里滚大的，光眼前那座山就吓死人，不是坡是直崖。可老板许了厚赏，探成每人5000，回不回得来老板不说，他们也不敢问。带了望远镜、指南针、绳索、锤子、毯子、干粮和水就出发了。嗨照旧穿红马甲，陈年喜和小邹套了警用反光马甲，工棚里一群人端酒壮行。爬了整整一中午，上了山顶，一看心凉，对面还是山，一浪一浪扑到天边，回头看也一样，全一个模子。风大的能把人掀翻，三件马甲啪啪作响，像要挣脱飞走。要是对面有人，肯定只见三件扎眼马甲在风里飘，往哪儿走谁也没主意，啥经验都失效。望远镜扫了又扫，指南针指了又指，啥也没瞅见。商量半天，决定一直往前走，找着了就带着矿的样本回来，找不着3天后撤。下山比上山费劲，手脚并用蹭，天擦黑到了谷底，谷底的地上泛白岩碱，牧羊人和羊群断不会再次落脚。陈年喜凭经验晓得金属矿脉总伴水，哪怕地下水也成，金水互生，老话有理。这么一来，两家矿洞打到这儿也是白费。那一刻陈年喜恍惚看见了差不多的结局，当晚歇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吃了干粮喝了水，仨人蜷着躺下。月出月亮没升，星星亮得出奇，近得像伸手能抓。满天星斗乱糟糟，像撒了一地花生，星辉薄薄地铺在身上、脸上、地上，又凉又柔。小邹感慨地说，新疆星星才叫星星，白天的热气散尽，空气渐凉，谷里风不大，被石头挡住了。嗨睡得打呼噜，陈年喜跟小邹睡不着，想生火，可连干草都找不着。小邹说不想回家，因为没家了。咋没家？家破了。半夜月亮升起来，虽不满，可光很足，清辉铺满一地，铺到山那边。陈年喜对小邹说不想回家，就跟着干。小邹说除了架钢丝绳他啥也不会。陈年喜说能上天就能入地，小邹说那这回得活着。

回去。第三天下午，总算爬回最后那座山顶，山下还是老样子，机器轰隆，人影晃动。那些人远远瞧见他们使劲挥手，他们身后头顶瓦蓝天，一丝云也没有。底下人眼里，那三件飘荡的马甲该是多鲜亮的风光，向老板交差，递上几块品味低得可怜的铅矿样，老板随手丢在墙角，嘱咐烂在肚子里。他们点头，老板挥手让去财务领辛苦费。后来有一天，陈年喜想通了，打算拿手表换嗨的玉石。一块电子表在他这儿不算什么，可在戈壁青年那儿，兴许能当宝贝炫耀或哄姑娘。更主要的是，他在盘算回家，老家地摊上这种表多的是。上完最后一班，从矿坑出来，西边天空烧得通红，太阳正朝西亚慢慢沉下去。到了山下驻地，问姬师傅还啥时拉水回来，姬师傅愣了，说再也不会回了，车子撞上地震震落的石头。陈年喜心里猛地一沉，那个画面结果想都不用想，想说点什么喉咙堵得严实。来前查过这一带每天震好几百回，有的没感觉，有的厉害。几亿年前这儿还是海，遍地矮小石头房子和浑圆卵石都印证着。晾衣绳上搭着件红马甲，一头拴崖石，一头拴机房水泥柱，那是一段废弃的电线。风一起，马甲飘飘荡荡，像面火红旗子，像打胜仗又像败了。可陈年喜知道，跟胜利失败都没关系，只是这个再寻常不过黄昏的一部分。太阳一寸寸沉，马甲一点点暗，最后融进夜色。陈年喜摘下手表，轻轻放进马甲口袋，那口袋浅，边沿磨得毛糙糙，拉上拉链涩涩的。借着夜光看了最后一眼时间，2006年5月11日10:45。读完这本《人间旅馆》，我感触颇多。陈年喜笔下那些喀拉昆仑山深处奔波的人，像从仓皇戈壁上缓缓走来的影子，穿着火红马甲的哈萨克青年嗨，他骑着摩托车在无边的旷野里飞驰，那抹红色被风沙一遍遍打磨，却始终没有褪色。还有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无名者，他们在矿山上挥汗，在戈壁的葬礼中沉默前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间深处。书里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没有生死对决的激烈，只有一群平凡人为了生计在荒凉天地间寻找活路的日常。可恰恰是这种最朴素最脚踏实地的活法，让读者能够看清楚自己，原来我也是被命运压着往前赶路的人，慌慌张张，身不由己。我们都在这人世间漂泊困顿，被推着走，在困顿中悲伤，也在偶尔的温情中沉默落泪。但那些平凡人身上沉默而坚韧的生命力，却像那件火红的马甲一样，在苍黄天地间倔强地闪着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它让人想好好活着，脚踏实地地活着，不问成败得失，不争输赢高低，只是把每一天的自己安顿好，像他们一样，在石头缝里找到自己的根，然后活成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守夜人说，陈年喜的文字像他炸过的岩石，粗粝坚硬，但缝隙里总是透着光。从秦岭到新疆，那些三块钱一晚拉灯都省电的旅馆里，住着被时代忽略的大多数。读者墙上的涂鸦说，没有煽情，没有控诉，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写一个想用玉石换手表的青年。在陈年喜终于同意交换那天，被山上震落的石头砸死了。命运不讲道理，但陈年喜的笔讲，平静的像一声叹息，读完却久久缓不过神来。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0000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具平台。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

0: 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轮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9: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8: 当地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9: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9: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1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9: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7: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

0: 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9: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8: 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 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0: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6: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7: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3: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3: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3: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5: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新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8: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7: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19: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0: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

0: 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的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

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靖吴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 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的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和

0: 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康比特，运动营养。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西北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趋势天气，10月6号晴，西风二级，气温11到24度，7号晴，东北风二级，气温12到2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打造沿海产业高地；国庆我在港，交通集团坚守一线惠民生；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赛丙组决赛落幕；国庆赴约孔望山；国风游园品读历史。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市科技局将紧紧围绕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勇于担当，以科技创新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3: 市第14次党代会将聚力打造沿海产业高地作为主攻方向，并要求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这一目标，市科技局从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主体培育、产学研协同三个方面系统发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2: 市科技局副局长刘立伟：
4: 全力推动创新平台能级跃升，服务保障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验收，加快打造自主燃气应用和示范基地，保障太湖实验室连港中心系列试验船在连科研，推动更多成果本地转化，推动新建省重点实验室尽快实现实体化运行，统筹布局市级重点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新型研发机构，提升运行效能。
3: 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推进筑峰强链企业培育支持计划，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四个面向开展体系化攻关，力争形成并转化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市科技局全新服务创新主体发展壮大，
4: 深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陪伴式服务，加大独角兽邓林企业培育力度，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高水平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挖掘优质科创项目，高标准实施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加强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支持，引导技术攻关。
3: 同时，市科技局全域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大科技副总引进力度，优化外籍人才服务，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国庆期间，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交通集团广大干部职工默默奋战在各条战线，统筹做好连云港站综合客运枢纽服务保障、能源保供、生态渔业管护。

0: 文旅运营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诠释国企担当，用汗水与奉献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乐享美好佳节。
1: 节日期间，交通置业紧扣联运港站综合客运枢纽城市窗口服务保障定位，高标准完成洛可平台照明换新工程，全面更换老化破损的软膜照明设施，出站区域照明亮度显著提升，精心布置节日景观氛围，在出站口悬挂喜庆红灯笼，地下停车场布设国旗装饰，营造浓厚国庆喜庆氛围，增配16名现场秩序管理与保洁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环境卫生保洁，为广大旅客营造温馨顺畅有序的节日出行环境。
2: 综合客运枢纽是城市窗口，国庆假期正值客流高峰，我们增派值守力量，加大巡检频次，完成照明设施换新升级与节日氛围营造，逐项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彰显国企服务本色。
1: 在中化交控联运港能源有限公司加油站，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加密设备安全巡检，严把油品质量关口，保障油品足量稳定供应。站点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为过往司乘提供热水、应急药品、路况咨询等便民服务。海灵湖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库区一线，守护国有渔业资源安全。工作人员做好捕捞作业应急保障，紧盯水产品供货调度，保障直营门店、餐饮合作渠道鲜活鱼品供应稳定，护航库区生态渔业平稳有序。针对假期游客量攀升态势，文旅公司干部职工坚守石梁河库区各文旅点位，以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为游客带来更多惊喜。
0: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报道，10月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古槐杯篮球比赛丙组迎来最终决战。
1: 比赛中，攻防转换节奏极快，进攻端球员们通过流畅的传导与犀利的突破频频撕开防线，防守端则凭借严密的站位与积极的拼抢寸土不让，比分交替上升，赛场局势一度焦灼，每一次得分都引发全场欢呼，紧张氛围贯穿始终。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常州队获得男子组冠军，南通队和泰州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南京队获得本次赛事女子组冠军，苏州队和无锡队分获2、3名。
3: 我们每天坚持高强度训练，反复打磨战术，磨合配合，流过汗吃过苦，今天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4: 我们全队始终相互鼓励，并肩作战，今天把平时训练的战术和状态都发挥了出来，没有辜负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发布通知，2026年连云港市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1月初正式开赛，赛事由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共同承办，将持续推动本土足球运动发展，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本次赛事覆盖全市各区县级功能板块，共集结9支代表队参赛，赛程贯穿11月至12月，比赛多安排在周末进行，赛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采用主客场赛制，各队分别拥有4个主场和4个客场，常规赛排名前4的队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为2回合赛制，冠亚军决赛采用单场决胜制，总决赛落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赛事还设置净胜球8球熔断机制，规范竞赛秩序。
5: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欢乐国庆节。记者张涛报道，国庆假期，2026孔望山黄花秋香游园会国庆专场火热开启。景区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依托明代名士王同 IP， 推出6艺闯关、实景演绎、夜间游园等系列沉浸式活动，市民游客在欢度国庆、游山赏景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这个国庆，孔望山围绕有局山上涧，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游客入园便可领取入局册，化身古代考生，可自主选择3关清亮线或是6关完整线， 沉浸式体验礼乐射御书数儒家六艺闯关，参与闯关子曰问答可获得仿古孔方兄，兑换文创零食小礼品，遇到关卡难题还有 NPC 先生点播，兼顾不同游客的体验感。除闯关体验外，多场实景国风互动演绎轮番上演。
2: 秋高气爽啊，天气确实也很凉爽，很不错。然后带着孩子呢，到户外来运动运动，拥抱一下大自然啊。今年孔望山的游园活动啊，让人特别的愉快，氛围很轻松。
7: 我觉得这里很挺好玩的，然后绿植很多，游玩的东西很有意思，还有很多漂亮的 NPC， 还可以体验很多的小游戏，我觉得很有意思。
6: 国庆假日里，孔望山把山水风光与历史文化体验融为一体，把厚重的历史走出书卷，变成可参与、可感受的实景体验。广大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中感悟传统文化，度过一个有文化、有乐趣的国庆假期。
0: 连云港市玉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昭瑞：
8: 现场设置六艺闯关、沉浸式 NPC 互动、卖货郎巡山、子曰问答挑战赛，还有现代爷断案、偷吃课堂、实景情景喜剧，游客参与各类互动可获得景区专属的孔望兄，出园时凭此兑换特色文创礼品，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沉浸式感受历史底蕴，寓教于乐，边玩边学。
0: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国庆假期，鱼湾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以白加黑全天候文旅体验为游客们献上一场集山水观光、手工体验、美食演绎与非遗展演于一体的节日盛宴。
9: 秋日的鱼湾，飞瀑流泉，层林寒翠，景区开放全天 DIY 拼豆体验，让游客亲手创作，一场百人拼豆庆华诞活动就此开展。游客们围坐在一起，以斑斓彩豆为笔墨，静心拼接，携手共创巨幅神鱼化龙作品，指尖起落之间，把对山河的热爱、团圆的期许凝于方寸。山谷之中活力满满，素溪菲拉达吸引不少游客勇敢挑战，大家沿着崖壁前行，俯瞰幽谷飞瀑，在挑战自我的同时饱览山河壮阔。夜幕降临，神鱼广场千人火锅团圆宴火热开席，炭火铜炉暖意升腾，游客围坐共享美食，国风歌舞杂技非遗变脸喷火精彩上演，欢声笑语漫遍山谷。
10: 一家人过来吃个饭，然后吃火锅暖暖身体，一起团圆，然后看看节目，也是很喜庆的。
11: 晚上我在鱼湾玩了泡泡龙，感觉很开心。到晚上了，我们一家人过来吃个火锅。
9: 夜色渐浓，夜游高光时刻登场，山水帷幕，光影流转，水幕铁花秀震撼上演，1600度的铁水凌空挥洒，化作漫天银星，铁树银花落，星辰满山谷，宫灯飞天，烟花划破夜幕，漫天华彩，献礼祖国华诞。
0: 连云港市文旅集团市场部副经理苑抱抱：
12: 这个国庆鱼湾景区呢，昼夜活动接力，我们把美食演绎文化相结合，让来鱼湾的游客白天玩得尽兴，晚上也能留下来。
0: 记者基建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市博物馆以文脉为韵、国风为礼，深耕本土海运文脉与千年宋韵文化，精心打造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多元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博体验，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古韵书香、文物雅趣中解锁不一样的国庆假期。
9: 上午，记者在市博物馆看到馆内游客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看，尤其在历史文物精品陈列展区，家长一边带着孩子观展，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让孩子了解更多连云港的历史文化。今年国庆假期，市博物馆推出的跟着东坡逛连博宋韵主题系列活动，馆内精心打造五大东坡主题打卡点位，完整复刻苏轼当年游历豫州、凭吊石棚山的海州十里路线，将馆藏山海地貌、地方文史、历代文物与东坡诗词深度融合。除宋韵沉浸式漫游活动外，博物馆全新打造的亲子系列社教课《博物馆里的生僻字》也在假期中正式开课，让孩子们在趣味研学中解锁传统文化知识。中国传统色彩文物展同步精彩绽放，展览以桃红、凝脂、香叶、

0: 沉香、群青、墨黑六大经典中国传统色彩为脉络，甄选陶瓷、玉器、铜器等珍贵馆藏文物，让观众在斑斓古色中触摸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
1: 国庆假期不想带孩子去景区扎堆拥挤，听说年博推出了东坡主题活动和生僻字研学课，就专门带孩子过来体验。孩子特别喜欢闯关集章的环节，为了答对 NPC 的问题，我们提前查了很多苏轼在海州的诗词和历史故事，既好玩又能学知识。
0: 国庆假期是博物馆实行9点至19点延时开放，充足的观展时长、丰富的文化活动、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博物馆热度持续不减，客流稳步攀升。
2: 连云港市博物馆社教部负责人，
3: 为守护舒心观展的体验呢，我们又完善了巡查与应急措施，组织志愿者在岗值守，提供咨询引导、暖心帮扶，优化停车场的动线，专人疏导车流，保障通行的顺畅，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的参观环境。
2: 本台消息，连日来连云街道七一广场惠民活动接连上演，刚刚落幕的广场赛大赛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潮，茉莉花开送戏下乡演出紧随而至，把一场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盛宴送到连云老街居民家门口，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近日在连云老街七一广场举办的广场舞大赛热闹开赛，来自全区各街道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伴随着欢快的旋律舒展身姿，大家以舞会友同台比拼，展现出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场百姓登台的广场舞赛事既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带动了全民健身氛围，让百年老街焕发出蓬勃活力。广场舞大赛的热度尚未散去，茉莉花开送戏下乡惠民演出接续登场，经典戏曲、歌舞、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为老戏迷送上视听盛宴，熟悉的唱腔、精彩的演绎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少老街居民早早来到广场等候，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高品质文艺节目。据了解，连云区依托七一广场这一群众文化阵地，持续开展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坚持把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不断丰富连云老街的文化供给，以多样文体活动拉近邻里距离，让文化惠民成果惠及更多居民。
2: 记者蒋晓峰报道，10月4号，宁海街道新闻大集人气涌动，烟火升腾，热闹非凡的乡村大集搭配特色乡土文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乡村赶集体验。
4: 新闻大集是本地极具特色的常态化乡村市集，每月农历逢四逢九准时开市，汇集原生态农家特产、新鲜果蔬、特色小吃、日用百货等丰富品类，全部物美价廉，地道纯正，是周边群众采购好物、市区游客体验乡土烟火的绝佳去处。本次国庆期间，大集特别配套了乡土文艺展演，创新采用固定展演加集市流动巡演模式，村民自编自演的民俗走秀、特色舞蹈、锣鼓、小花船轮番亮相，喜庆的巡游队伍穿梭市集街巷，精彩的互动表演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大家一边逛大集讨好物，一边赏民俗看演出，赶集体验氛围感拉满。
5: 大集办得真好，来的村民很多，生意不错，一边摆摊一边欣赏节目，氛围感十足，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2: 海珠区宁海街道新围村党总支书记、新围村委会主任杨建，
6: 我们依托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精心策划国庆专场文艺汇演，创新流动巡演形式，联动周边各村文艺力量同台献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形式欢度国庆，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8: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0: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近日，中医院骨伤科陈建斌、周英光医师团队成功开展根骨骨髓髓内钉内固定术，标志着中医院骨伤科在创伤微创治疗领域迈上新台阶。该技术以创伤小、操作精准、术后恢复快为特点，有效减少了术后疼痛及皮瓣坏死等并发症的发生，充分体现了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为根骨骨折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治疗选择。未来科室将持续深耕中西医结合骨伤诊疗特色，不断践行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以更微创的术式、更精准的治疗、更优质的服务，守护港城百姓骨骼健康，为广大骨伤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
1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12: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12: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12: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港城国企房产中介品牌城建优居正式营业，市城建集团举办市政工程专题培训，市城建集团再获一项实用型专利，朝凤路建设工程取得初步设计批复。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2: 近日，我市首家国企房产中介服务品牌城建优居正式营业，首家直营门店位于海州区恒安花园南门临街商业，港城百姓在买房、卖房、租赁、办证咨询等方面又多了一个值得信赖的选项。城建优居是由市城建控股集团权属公司房投集团运营的全新房产中介品牌，专门从事房产买卖中介、房屋租赁中介、权证代办等资产运营业务。房投集团自成立之初，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房地产领域一二三级联动开发运营，熟稔房产交易的全链路、全流程。公司的在管房源1.3万余套，市场化运营2000余套，专职房产经纪人全力为客户实现买好房、卖好价的目标而努力。为进一步落实市政工程施工标准化管理，破解市政道路施工管控难点，规范道路桥梁养护运维，全面提升集团工程建设品质与精细化管养水平，近日，市城建控股集团举办城建大讲堂暨市政工程管理专题培训，集团安监技术部相关人员、各二级公司工程条线分管领导、工程管理负责人、在建项目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管理人员共计60余人参加。本期培训特邀专家围绕市政工程施工规范标准、市政道路桥梁养护工作导则、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深刻剖析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有效解决施工过程中质量管控难点、痛点问题。通过本次培训，集团相关工程管理人员对市政工程标准化管理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近日，金海

安全署海运公司研发成果正式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该技术针对海上网箱养殖痛点进行优化，依托配套安装结构强化网衣整体强度，有效解决网衣变形移位问题，同时便于清理网衣附着物，避免网眼堵塞，保障网箱内水流交换与溶氧供应，为养殖鱼类营造优良的水体生存条件。近日，由市城建控股同城地产实施的朝凤路、海宁路到新建东路建设工程取得初步设计批复。朝凤路、海宁路到新建东路是完善凤凰新城片区路网结构、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的重点民生工程。路线北起海宁路，南至新建东路，全长 1.283 公里，用地规模 3.754 公顷。项目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40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红线宽3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涵洞、交通排水、集水、照明、绿化等工程。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特别邀请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做一些关于减重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科学减重重启健康啊，科学减重。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应该减重了，如果说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那王主任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减重啊，减重。其实我们已经和王主任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们知道这个减重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美不美的问题，它是和我们的这个代谢啊是这个关联度非常高。那如果说呢你也在体检单上看见你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这个箭头都是红色的往上标的箭头，你肚子上的游泳圈怎么甩也甩不掉，你一定会想过啊，这个首先我要管住嘴，通过靠自己的这个意志力让自己瘦一点。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和王主任聊的一样，这个想管住嘴真的不容易。在我们大港城啊，好吃的东西真的还挺多的，管住嘴不容易。
4: 是的，这个呢确实是肥胖呢不是一个美观的问题哈，而是需要系统治疗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啊。从这个微创支架到外科手术，我们现代医学有